色也然。佛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气明耀日月，比莲花亮，或半有旬，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旬。夜夜花中出36百千亿光，夜夜光中出36百千亿佛，声色紫金，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真即果。第22，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也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也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居，决定证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居及不定居，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23，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长舌相，放无量光，说诚实言，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24，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座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灵寿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梵寺沙门，玄增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

光明相好，具如真佛，宇宙大众前后围绕，现起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苦。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住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深念愿生其苦，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此，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即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德文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别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思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籍，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时日时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寿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舍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

遍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佛赐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十世尊即设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先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长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点入，菩萨见此光，即证不退位，十会一切众，互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八音长妙声，设法来证寺，无喜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就近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圣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无，专求净佛土，彼尘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益，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真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国，歌叹佛德。第二十七，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世前佛往十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花，皆于空中，或为一花，花界向下，端圆周匝，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十有余，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花末，若不更以心花重散，前所散花终不佛落，于虚空中
共奏天乐。

一微妙音，歌叹福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常妙法，莫不欢喜，心皆得道。届时香风吹七宝树，出五阴身，无量妙化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俦，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似神光。第28，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中，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白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道，现居此界作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29，佛赐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就近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事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虽生无主卧室，视线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使宿命。无量寿佛一语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领得涅槃道。做菩萨者，令悉作佛，既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这河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是大海水临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身，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言。菩萨修持。第30，佛赐。

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气绝圣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者，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沉地，深如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徒，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违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再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尘道，不有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净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戒若流利，内外明极，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床，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着，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殊供养，何以欢喜，穷蒙无为，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说，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
悉皆如是。

王说之，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32，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列为善，念道之自然，绰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度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节炼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情邪，随经约令，不敢错跌，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虑，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离异度合，暴露表里，过度亵渎，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结于无趣，卧到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卷至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欲辞尽。第33，世人共增不及之物，于此巨卧疾苦之中，亲身饮物，以自解疾。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疾虑，未心走时，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物又无同有，有一少一，似于其等，事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嫖借夺，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叹息，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是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毁尽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
吉凶祸福，尽果作之，生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土，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尘秽，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或父苦子，或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其，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获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冥冥，唯妄心思，违逆天地。自以罪己，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期。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复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业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愁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气，至心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患，受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果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果究，身比边地，七宝沉重，于500岁受诸恶也。弥勒白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35。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恶世界最为巨苦。

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无？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恶，强者扶弱，转向克罪，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妄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由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非软动之属。譬如事发牢狱，具苦极刑，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养我为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影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辛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落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赠谤，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自攻击，消散佛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击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厌，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民，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位极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

难口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饶归。又其名起，记载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形枯极，当思之时，恢复活计。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单求失美，如户地兔，不涉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耐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恶入恶，从民入民，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卧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散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会勉第36。佛告弥勒：吾与汝等，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此，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众见之，或欲受宗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危起，成大困惧，皆有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继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威势无己，随意磨灭，天道失章，自然就聚，穷穷种种，

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熟思为之，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忧不苦痛之道。若草作山，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尽极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第，往昔功夫，如贫得宝。第三十七，汝等广知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甚哉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是多，未尝灵犀，无爱如等，苦心毁誉，受于经法，悉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解，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仁，务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与父母念子，我与此世作佛，以善攻恶，拔生死之苦，定获五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微，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戒，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掌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三十八，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即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暮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白眼，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种诸善根。
顶礼之间

会见阿弥陀佛，容颜光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

一层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德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遇事，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泥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荒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借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独思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谷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旬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而是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华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
借家。

0: 辅助，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生者，有化身者，遍地宜陈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诸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志，不可称之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之，于此住之，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国。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去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未知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借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家福而足，续欲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踏座，妙施其真，饮食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孝王子零落此佛。此时拜也。
1: 佛也，
0: 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希求佛智至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犹闻佛名，其性行故，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相，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了。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悔责，求离彼处，往昔世中 过失尽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言，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乐不求生彼。此时备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命，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便，正义邪信，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云离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住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也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四子佛刹、立成佛刹、得首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名无上化，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7日中即能摄取8000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13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 穷劫不尽。

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俗集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苦，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世，当有众生执著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致，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熟悉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以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45，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欲善

事实，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是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泪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行狐疑，不幸相耳。勤修坚持第46。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深烈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皆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易可遇，能说法人也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也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受护，为诸有情长夜礼仪，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师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德毁时，无德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界。佛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也应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佛会时文第47。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会，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卧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与他路，唯曾于佛知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邪难超，如来深广智慧海，唯佛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信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48。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12000诺由他意众生，原理成垢得法眼净，20亿众生得阿那含苦，6800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40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25亿众生得不退忍，40000亿诺由他

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十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之若有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别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佛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

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977页，977页第三行看起。啊，课题。气欲止卧，经文：卧随是欲，不犯主卧。念老在注解里面告诉我们。品末这一品最后啊，重重回灭这一品里头36品啊，这到最后的一段了，再劝我们勉励我们应当起于止卧，安和专程，这个几句话了，我们在这里深深体会到佛陀的慈悲关怀爱护。啊，不厌其烦地来教导我们，来提醒我们，希望我们这一生当中有殊胜的成就。幕后这一段是许许多多同修，无论是在家出家，一生的修行到最后不能成就，什么原因？愚没放下，愚是通常讲的无愚，注解里头有，色身相未处，这是无欲。为什么不能成就？都是败在这两句话里头。他随顺爱欲，他为他还是违背实善，造作跟实物相应。我们想成就这8个字，要把它写在小纸上，贴在书桌上，每一天时时刻刻能看到。这个话释迦牟尼佛说的，阿弥陀佛说的，一切诸佛如来都如是说。我们怎么可以

经文八个字，注解说重复劝勉，应弃欲之恶啊，我们就用这 四个字作为课题，暗合专诚，沉静谦和，这是成功的秘诀。我们要想成就，无论在家出家，学佛就是要学这两个字，沉静啊，沉静都包括在安和专沉。通常我们讲沉静谦和，意思是一样的，学佛从这个地方扎根，从这个地方开始啊，就是用心要真诚，言语举动要安和，说到安，今天的社会几个人安住了心性啊，问题出现的都是心不安，行不好，所以修行一辈子几十年，到最后依然是六道轮回，啊，有些人不知道反省，不知道自己过失，反而怪佛菩萨不灵，佛菩萨没有保佑他。我们想想，佛菩萨有没有保佑我们？有啊，什么时候？时时刻刻。每一刻停止，用什么保佑？用经文保佑啊，经典摆在你身边，带在身上，你没有去读它，读了之后没有落实啊，读经不是读给佛听的，不是读给老师听的，读书千遍，不是这个的话一定要知道，读一千遍是一千遍的提醒，读三千遍是三千遍的提醒，是这个意思啊，一定要言行一致啊，听其言要观其行，讲得不错，讲得很好，他有没有做到啊，他没有做到就不要怪他了，他不会成就的，他要真能做到决定有成就。这个里头欲无欲，我舍我，

真的是把修行核心掌握住了。我们最大的障碍不能再随自己的欲望了，不能再干守业了。诸恶十恶，十恶第一个杀生、偷盗、邪淫、生善业。我们有没有随顺？口、妄语、念识、其余、恶口，有没有犯？起心动念是意业，有没有贪嗔痴？真正能在这里下功夫，叫真修行，必定有成就。纵然没有大成就，那就是小过还是犯。大过虽然没有，小过还是犯。起心动念还没忘掉。这些心也有功德，不能往生净土，人天两道不会失掉。这是佛法小成就究竟圆满的成就是往生极乐世界。即使是凡圣同居土，向下平往生，也可以说它是究竟圆满的成就，这不是假的。为什么？极乐世界只有向前进，没有向后退的，它不退转的。无量寿啊，到极乐世界生死就没有了，生死真的了了，无量寿命。所以再笨再懒惰，你再能慢慢累积功德，最后圆满成就，不能不知道，不能把这个缘错过。一定要守好这八个字，就是五欲六尘不能沾，十善业道决定不违反，这叫真修行。不管修哪个法门，如果这八个字没做到，假的，不是真的。这一篇到末后，这两句话我们牢牢记住。你就得真实利益了。我们再看下面，是的，爱好与贪求也。就把我们的病说是病根拔出来了。我们对这个世间有没有爱好？有没有贪求？有啊。

有是迷啊。啊，造作是罪啊。所以大乘经教世尊苦口婆心告诉我们宇宙人生的真相啊，真相是什么？万法皆空，心经上告诉我们，色界是空，空界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你所爱的，你所求的，得到没有？没得到。你不可能得到。为什么？那是生灭法。刹那生命，一弹指，32亿亿年，跟今天量子力学家讲的完全相同啊！啊，100个亿是10万了，32亿乘10万得出来的。320兆，这一弹指，这一弹指320兆次的生灭，你抓住几个生灭？一个都抓不住啊！随着它流转了，就流掉了。这是事实真相，佛这么个说法，今天科学家也是这个说法，科学给我们做了证明。啊，下面是阅者大乘一章第7卷书，然爱诚信，明知为欲。什么叫诚？色、声、香、味、触，这叫五诚。色是说的眼根，你眼睛能见；声是耳朵能听；啊，香是你鼻能闻。味是你舌能尝，触是你身体的接触，这个五大类，佛法叫它尘。啊，尘是什么？染污。染污什么？染污我们的本性。错了。大错特错啊！诸佛如来跟我们有什么不一样？诸佛如来心里头没有色声香味触，连法也没有啊！法是意识所缘的啊，眼耳鼻舌身意六根接触的是六尘啊。如来高明在哪里？他接触，他没有放在心上，他没有起心动念，这叫佛了。接触有起心动念，

没有分别之处，是菩萨。菩萨比我们高。阿罗汉有起心动念，有分别，没有执着。六道凡夫，从28层天到下面无间地狱，这里面叫凡夫，六道凡夫。凡夫一接触就起心动念，就分别执着，这叫凡夫啊。起心动念是迷呀，分别执着是造业。功夫在哪里练？就在这练。所以我们日常生活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在这练功啊，练什么？练不执着。再提升，不执着了，是阿罗汉；再向上提升，不分别，不分别是菩萨；再向上提升，成佛了。啊，不起心动念，就成佛。84000法门，你用什么方法修没有关系，修什么就是修的这个，没有一法不是修这个。啊，练功夫啊，在六尘境界里头练如如不动啊，这叫什么禅定啊，定久了这些烦恼习气都降服得住了，能控制得住了，不起作用。所以初步入门学生学放下，学看破，看破是明白了，放下是障碍没有了。不肯放下，障碍都在，他有障碍呀、啊，他怎么会开悟？障碍没有了，智慧自然流露出来，那叫开悟。这些道理我们搞通了，搞明白了，知道怎么修，也在色身上修，耳在音身上修，啊，鼻在味上修，啊，香味上修，舌在酸甜苦辣上修，总是要修的，如如不动，啊，初学。就是要减轻。你有分别执着吗？希望分别执着轻，不要严重。希望这分别执着不要长道。真修行，从这里讲究啊！啊，是这五种。色身相未处，此五者能起人之贪欲。贪嗔痴慢疑都从这里生出来了，叫生烦恼。啊，故又名无欲。大智度论上说，无欲又名无见，

古时候剑是杀人的武器，为什么破坏种种善事？是故世尊劝诫众生，勿随时欲。他对众生的伤害太大了，让这些六道众生生生世世无量劫中不能超越。你想想这多可怕啊！所以叫我们不能随顺，是好，不能随顺欲望。这个日子要怎么过？要知足，知足者常乐。修行，出家了。出家修行，佛陀在世的时候，出家人全部财产在身上，三衣一钵。印度是热带，所以他不需要很多衣服。有三件就够了。这三衣一钵，这他财产，他的生活日中一时偷钵，一天吃一餐，日中一时树下一宿，晚上在哪里休息？在树下打坐，把所有一切念头统统放下，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求定。定成就了，自然开智慧。智慧有小悟，有大悟，有彻悟。阿罗汉小悟，菩萨大悟，佛陀大彻大悟。他们修行这种模式，我们常常要放在心上，想在心头，想想那个时候人，我们今天样样都贪着。所以修行几十年，修行一辈子，没成就啊，没放下呀。欲望要放下，爱好要放下，下面又提醒我们，且诸欲之中，淫欲之毒最深，故戒出家人手中断淫也。现代出家人在成就上来说，没有办法跟过去人比，过去成就多，现在成就很少。什么原因？这一关不能突破。这一关不能突破，不但不能往生，而且所造的业是地狱业。这个不能不知道啊！要想到地狱的可怕，你就不敢有这个念头了。要
赶快把它放下，卸掉。这个妄念不能相续，相续给自己带来的罪孽太重太重了。若能离欲，则可不犯诸恶。这个欲都在十恶业里头，十恶业第一个杀生偷盗，淫欲，妄欲，两舌，绮语，恶口，最后是贪嗔痴。这是回忆，持戒念佛，在现在这个社会，这个世界，我们遇到了持戒念佛，持戒就是把这十善业要认真做到，不能违背，这就对了。决定不能违反。问题，怎么样克服这个难关？这个烦恼习气，无始劫以来养成的，所以不容易断。今天的社会把伦理道德因果都丢了，所以人敢犯了。古时候人不敢为什么？从小学过伦理教育、道德教育、因果教育无论他有没有上学，他从小他的父母教他，他的长辈教他，不但教他，而且做出榜样给他看，所以他坚定信心，他不会动摇现在社会没有了，现在社会完全做出反面，你看看电视播的是什么，网络传的是什么你细心去看，哪一个不是杀盗淫妄？人全学坏了，天天都在看正面东西，伦理道德因果没人讲，忘得干干净净，以为这样做都是对的，到最后堕地狱，后悔莫及。所以佛在此地深劝诸恶莫作。下面一段，言何行转。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处世待人接物佛教我们颜色当好，身形当转，动作展示安定虚伪请看注解，颜色者，言语与容颜，就是我们的说话跟表情，

啊，相要相合。啊，言合者，即四摄之爱学。四摄法里头，布施、爱语、力行、同事。啊，这是佛教的我们这四种方法，处世待人接物。菩萨道，菩萨处世待人接物，就是遵守这四摄法，甚至摄受一切众生，啊，引导他断恶修善，离苦得乐。啊，摄合者，慈光照人，对待人总是大慈大悲，总是欢欢喜喜，啊，没有愁怜、愁颜苦脸，啊，叫人一看心里生欢喜。学观世音菩萨的大慈大悲，得大自在。啊，身行自身之所行，事出世间一切身行教诲，从什么地方落实？从自己。自身与别人不相干，自行自然就能化他，别人看到了佩服你，尊重你，向你学习。啊，我们要把无戒落实，十善落实，敬业三福落实，啊，我还加了两段，六合敬落实，菩萨的六度，普贤菩萨的十愿，可以说就够了。啊，真的是修菩萨道，行菩萨行。不必求多，不必找麻烦。啊，戒为无上菩提本，你们想想，十善业是不是把戒都包括了？全包了吗？十善是佛菩萨普遍教化一切众生。是学佛的大根大本啊！我们学要专一，要专诚，要专心，这三个专很重要。专在哪？专在一句佛号，信愿持名，专求西方极乐世界，这是应当。专精心道，那么若就本心来说呢，则劝一向专念，一向专念就是此地讲的专一、专诚、专精。是名往生净土啊！恭喜你，又大圆满了，成无上道。

作行动展示是看啊，徐这个意思是和缓，动作展示安定虚伪啊，我们的动作眼看耳听都要端重大方啊，一举一动安详镇定，从容不迫，这个要学。这个里面乐在其中啊！啊，人想富，想什么富？安定虚伪是富啊！身口意三业了，都能做到安定虚伪，快乐自在。一般人讲幸福，什么叫幸福？这幸福一举一动暗香镇定从容不迫，这叫幸福，都快乐啊！这一部经给了我们，主要是我们要真干啊。幕后这一段警告我们，如果不能够虚伪安定虚伪，仓促不敌妄恐啊，那就犯这个错误了啊。做事仓促，败回在后，未知不敌，忘其功夫，这四句是我们这一篇经里头的总结啊，应该跟前面四句八句总结啊。前面教我们修善，这个地方教我们要立过，仓促匆促也。第一，神圣，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谨慎小心，做事慌张则必将失败与后悔，所行不慎，慎是慎重啊，你所做的不够慎重，就很难做成啊。要面面都顾到，小心谨慎，事情才能做圆满，才能做成功。那小不忍这乱大谋啊，不要以为事情小可以马虎一点啊，小小事你都注意，大的自然都顾到了。对人对事对物都应当要遵守啊。

最简单的、最容易的、最有效果的，无非是信、愿、持名，是很简单，是很容易。

太简单，太容易了，反而惹得人怀疑，成佛哪有这么容易啊？而实际上，这几个字不简单呐。你真相信了吗？你不相信。怎么说你不相信？你没有真正去做。要真相信，他会认真努力去做。他这上产生欲望了，对世间法没有欲望了，对往生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他有欲望。啊，见不到阿弥陀佛，画一个像，雕一个像，啊，供养在家里，天天看他，那什么意思？仰慕他，羡慕他，爱他，意思在这里，天天在望着，什么时候跟他见面？我们念佛有没有这种心情？没有啊。而把世间啊，家亲眷属、亲朋好友啊，还常常念着的人啊，看看照片啊，现在工艺发达，也有塑像的这个道理，不难明了。细心观察我们自己有没有做错，错在什么地方？有错就要改呀，改过就能成功啊。理事都要搞清楚，都要搞明白。儒家跟佛法没有两样，佛法讲看破放下，儒家讲格物致知。物就是我们讲的欲欲望，儒家用物做代表。啊，我们这边讲佛法讲的多，讲的细。色声香味触无欲，如跟佛都叫我们放下，一个是事法，一个是出世法。啊，最早说这个话的时候，如跟佛没见过面，没有碰过头，叫人居然在扎根上完全相同，这不能不佩服。他们没见过面，没有咨询往来，完全不知道所说的话真理，千百年之后我们碰到了啊，事出世间的典籍我们看到了，不能不佩服。不能不仰慕，我们要学。

是今天这个地球是乱世，乱到什么程度？史无前例，过去历史上没有这种记载过。

像这些大圣大贤，没有人能想到。周安思讲的，人人不信因果，天下大乱之道也。今天人不但不信因果，还不信道德，不信伦理。父子有亲，我们见到过没有？没见到。

啊，连朋友、连兄弟、兄弟、长幼啊，长是哥哥，幼是弟弟，长幼有序也没有了，朋友有信也没有了，都是欺骗，都是利用。这是什么事情？大家都在造这个业，即非成事，都认为这是正常的，这怎么得了？我们怎么办？我们如果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了，万缘放下，一心念佛，求生净土，这就对了。啊，工作是要做，不做怎么生活？事情还是要做，做好之后不要放在心上。佛教我们啊，工作做完了，一切放下，佛号提起来了。这就对了。

否则的话，就像此地经里面讲的，最后你会失败，你会后悔，这些都是我们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亲身经历的。我这一生年轻的时候希望教佛学院，啊，机会是有，结果我们的知见不相同，放弃了。啊，讲经教学也要有缘呢。啊，这个缘算是成功了，不是道场啊，小小的摄影棚啊，用现代科技向外传播，跟大众结缘，这一点做成功。

啊，那么要把这法传给下一代，世世代代相传下去，这个缘不容易。现在的汉学院就在干这个事情啊，英国汉学院，我们做梦都想不到啊，校长对我的看法想法完全赞同啊，叫我没话说。我们创立这个啊，这个汉学院为什么？任务是什么？任务是学习古汉语，目标是能够读大藏经，能够读四库全书。我们的心目当中希望能培养30到50个儒释道的人才，所以我们的学习有第一个是文字学，第二个是儒学，第三个是佛学，第四个道学，四个系。啊，为传统文化培养人才，希望传统文化不至于断绝。我们干这个，不是干别的。那我们在行行设一个户头，成立一个基金会，筹募基金，专门支持这桩事情。啊，如果赞助的人很多，有足够的基金，我们的老师比所有大学老师的薪资要高，尊师重道，从这来表现。啊，这个基金，社方赞助的这个基金，通通是办这一桩事情，不做其他用途。啊，所以大家放心，我们干这个，确确实实，张子所说的。为往生积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没有第二个妄念，很单纯。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

诸位同学，诸位法师，请坐。请坐啊。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立于中尊，

生起诸众众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请看大经各注，第979页，第一行看起，如品得宝，第37品，品题念老有几句话啊，前品佛说卧苦，这佛众生戒令舍卧啊，前品意思，这一品呢说善因果，摄受众生，劝勉精进，从善止恶，拔生死之苦，身无为之安。这两句话很重要。我们学佛为的是什么？释迦牟尼佛示现降生在这个地球上2500年前，就是为这桩事情，拔生死之苦，身无为之安，他做到了，给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我们如果能够模仿，依教奉献，我们也能在这一生当中把这一桩大事办好。这两篇经文都很长，佛说的详细，为我们明显的看出释迦牟尼佛的慈悲啊，真正是苦口婆心啊，对我们的期望，帮助我们离苦得乐，离究竟苦，得究竟乐。究竟这两个字重要，是真的，不是假的。请看下文，下面是课题啊，根二，若摄受以回免啊，回是教诲，免是勉励啊，就摄受这一方面来讲啊，摄受是佛菩萨摄受一切

还在迷而不觉的这一些众生，我们看看佛怎么样教诲，怎么样勉励啊？下面分七小段。第一段，彼此修善相教啊，这是讲修善，来做一个比较。修世间善法，修出世间善法不一样。啊，底下经文第一个小段，一日百年。我们看经文，汝等光之德本，悟凡道尽，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

两途比较，因果报应差距很大了。说明什么？这个地方难修，难成就，难成就而能成就，这太稀有了，非常可贵。极乐世界太容易了，为什么？那个地方只有善，没有恶，所以很顺利。啊，可是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去，都要具备条件。条件是什么？心愿持名。佛讲的这些经教，字字句句，我们都相信，我们没有丝毫怀疑。努力断恶修善，念佛求生，这才管用啊！请看念老的注解：光知的本质。这一句话，古来祖师大德不知道说了多少遍，啊，什么叫光知？什么是德本？据慧疏里面所说的，德本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是业者，六度为一切功德之本，故曰德本。这是一般说法。啊，六度也叫六波罗蜜，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这六项是一切功德之本。那么我们修积功德，修什么？就修这六种。啊，这六种，第一个是布施，叫我们放下，离开一切贪染，财布施、法布施、无畏布施，要真干呢。才有效果。啊，财布施的财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畏布施得健康长寿。我们一般人修行大概就是为了这个。为什么修布施？财富、聪明智慧、健康长寿，为这个，为这个不能叫一切功德之本呢。这是世法。那佛法呢？佛法不也比这个高？佛法布施，布施是对贪欲说的，于世出世间一切法没有贪念，没有占有这一些念头，这叫布施。
那真的一切功德之本呢、啊、彻底放下了啊，不是就是看破放下，前面说的很多啊，直接啊，直接怎么说法？根本大戒，干净，一切都干净。根本大戒是什么？就佛法来说，是善业道。根本大戒分身口意，身业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这是身的德本啊，口的德本。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绮语是花言巧语，欺骗别人。两舌是挑拨是非，言语这四个过四种过失原理了，没有了。这人口有德，口业有德啊，意业有三种，不贪不嗔不痴，没对于世界事出世间一切法没有贪念，没有嗔恚啊，不愚痴是什么？不迷惑啊，对于事出世间业法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一切法是什么？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般若经上说的金刚般若啊，所以他心是定的。我们今天被这些假象欺骗了，心不定啊，总是牵挂住，牵挂着什么？五欲六尘。那五欲是财色名食

睡。六尘是色身香味触法，这些东西假的，不是真的。佛在经典上千言万语提醒我，这些佛法的总纲领、总原则提起来，大家都很熟悉。虽然熟悉，没做到啊，没在意呀，没在意就是没放在心上啊。什么原因？对于佛说，虽然说的这么多，总是模棱两可，没有真正透彻明了的。啊，听到佛说欢喜，实际上对佛所说的意思没有参透，听了没有听了，没想到要做，当然你做不到。如果你常常想着要做，就会做到。

课题里头，跟我们说的修善，啊，经文里面讲的五翻道尽，尽就是戒。佛给我们讲的，为什么不能犯？犯道啊，犯这个道尽，就是你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违背了五戒十善。违背五戒十善，不是佛弟子啊！如果自称佛弟子，那是冒充，不是真的。真正的佛弟子，最低限度要把三规五戒做到，这是什么入门呐、啊？啊，三规，规是皈依，皈是回头，依是依靠，从世间法里头回头。一除世间的三宝，第一个依佛，佛不在了，佛传下来这些经典在世间，我们依照这个世间传说的这些经典就没错。

啊，经典是我们的皈依处，经典很多，形式的法门很多，无论从哪一个法门进去，都能证无上道，入门的门票，入门的资格就是三皈五戒，无论你从哪个门进去，三皈五戒不能违背。那五戒展开就是十善。啊，五戒是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啊，这通常讲的五戒。啊，十善呢，除了这个之外，他把口业、不妄语又加了三条：不两舌、不绮语、不恶口。啊，口就变成四条戒了。为什么？人爱说话了。每一天说话最多，所以佛治了四条，啊，身跟意都治三条。你看身，杀盗淫；意，贪嗔痴。啊，唯独口业就是口业最容易犯了，多加一条啊。这个十条要做到。你能把这个十条做到，三皈五戒做到，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佛法僧是我们的榜样，是我们的模范。啊，为什么？他们把五戒十善都表演在日常生活当中。让社会大众时时刻刻你都能见到，你见到你一定有所感受啊，对他们起尊重的心，对他们起学习的愿望啊，好，他真好，真是好人，我们应当学习。所以叫光知德本啊。啊，那么今天的社会成了问题。今天什么社会了？天下大乱了。周安寺老居士有所对联说：“人人不信因果，天下大乱之道也。”现在人不但不信因果，不信道德，不信伦理，连中国老祖宗传下来的伦理道德，现在人怀疑，不相信，不要了。要什么？要西方人。造成中国社会混乱。那今天怎么办？今天不努力，不把传统文化找回来，中华传统文化就会断层了，只传到这一代为止，下一代没有了，中国传统文化已经灭亡了。

诸位想想，这多可怕啊！这个可怕，我劝你想，你想不出来。为什么？你没有接触过，你不知道它的好处。啊，欧洲罗素在中国住了一段时期，对中国文化了解很深。他有一部回忆录，很值得我们看看。他对中国文化赞叹，称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文化，能带给世界走向大同。外国人说的，没听说中国人说。为什么？中国人叫不看中国书，看外国书。我们看清楚了，看明白了，怎么办？这要救啊！你看看无量寿经经文，看看黄念老的注解，这是什么？最优秀的文化。居然现在还有很多人反对汇集本，是汇集是错误的，汇集不是佛说的。很可悲的，那我们要不振奋起来，深深感觉到对不起老祖宗，对不起民族，对不起国家，啊，对不起14亿同胞，也对不起全世界人类。老祖宗留下的是给全人类的希望，每个人一生都能过着幸福美满快乐的生活，每个家庭都能够和谐，家和万事兴。无论从事哪个行业，帮助你不断上升，国家富强，天下太平。中国传统文化能帮助你做到啊！为什么不要呢？

群书之要翻成了英文，书出版了，我送了一册给马来西亚的前任首相，他看到这个书告诉我，这才是真正的智慧，指着群书之要，几千年以前的人写的，现在管用。我借助一句话说，几千年之后的人看到还管用啊。

这才叫报啊。属于全人类的，所以应当要把它翻成全世界每一个国家的文字，让全世界每一个人都有机会读到啊，都有机会能在这一生当中过人幸福快乐，家庭美满和谐，事业顺利成长，社会安定，国家富强，天下太平，真能做到。今天世界的动乱就如平了，我们得到大乘经典，读到群书之要，那时候如宝大宝，我们得到了。得到之后怎么样呢？要广知德本，要培养我们的道德根基呀。啊，道德的根本是什么？五伦、五常、四维、八德。中国老祖宗绝不麻烦人，简单扼要，让你能够记得，让你不会忘记，让你念念都遵守这个原则，不能违背。这根本大解啊，无论讲人与人的关系一定要遵守啊，第一句父子有亲，做人要懂得孝顺，父子子孝啊，啊，夫妇有别，过人跟过人不同的任务啊，这是大自然付给你的，不是哪个人创造的，男人比女人，不是啊。啊，女人能生小孩，男人能吗？不能啊。啊，所以一定要懂得有别，别的是不同的任务。女主内，男主外。啊，男负责家庭经济生活。啊，女主内，内里面最重要的教育下一代啊。小孩生下来，到三岁，一千天，这一天，一千天呢，是扎根教育。啊，扎的什么根？就是伦理道德因果圣贤教诲，父母两个人在小孩面前要做出来表演给孩子看，孩子天天看，看了三年了，根深蒂固，他相信这个更好啊，啊，然后再交给老师，老师就帮助他成人啊，教他读书，读书志在圣贤，不是为升官，不是为发财，不是为找一份好工作过舒服的日子，不是啊。中国教育是叫人成圣成贤，至少也是君子，啊，

夫妇要是无别，天下大乱。今天天下就乱了，男女要平等的，男女平等怎么能叫男人生孩子？这不是笑话吗？啊，内外都重要，这个家庭才能兴旺。内好外面不好不行，外面好里面不行不好也不行。啊，里面的事情太太主持的，外面的事情先生负责，有必要。这句话比什么都重要。你要是搞颠倒了，社会秩序就乱了。那今天社会都动乱，找它的因，在中国传统文化上非常明显，你就找到乱了，五伦乱了，啊，子不子，父不父。啊，君臣有义，道义呀。长幼有序，长幼是兄弟，互相尊敬，小弟听从大的，朋友有限。你看现在问题多严重，五伦没有了，乱了，五常没有了。这个五常就是我们此地讲的德本，广智德本，德本就五个字，仁，仁者爱人，爱人一定要向佛菩萨学习。为什么？佛菩萨把众生跟自己看成一体，这五个字才有根。如果不知道一切万事万物是一体，这五个字你就不能理解。那你真正把它搞清楚搞明白，你晓得整个宇宙变法界虚空界跟自己是一体。慧能大师说得好，何其自性能生万法，万法从哪里来？自性变现，自性是真性，是一啊，万法是无量无边，无量无边的一切法都是从自性变现出来的，所以它是一体。啊，性是相之体，所有现象因为这有性，它才能变现。啊，所以整个宇宙是一体啊。佛知道，菩萨知道，圣人知道，禅宗所谓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些人都知道。我们不能丢掉，啊，五常，这五种叫常，常就是不能间断，不能没有，没有就不是人了。称你是个人，因为你有仁义礼智信，有五德。啊，后面再延伸为四维八德，四维智慧。

家领导人怎么样来治理的国家？礼义廉耻，从自己做起，自己把这四个字做出来，给全国人看，全国人都欢喜，全国人都尊重，全国人都叫效法，国治了，国治天下平。啊，天下太平，大同之治就出现了。从这里延伸出来的八德：孝悌忠信、仁爱和平。啊，这是中国人的德本，也是诸佛如来的德本。也是一切宗教里头所供奉的神明、上帝、

啊，是这个非常重要啊。那么念老在此地这个第二段的意思说得要很好。二段呢，弥陀悬在本愿，本愿是第十八愿，十八愿是信愿持名啊，弥陀悬在本愿，舍成果德之六字洪名，就是南无阿弥陀佛这六个字，这六个字具足万德，为众德之本，故曰德本。那么念佛人只要念念不离阿弥陀佛这六个字，这就是广智德本。说得好啊，难得不容易啊。啊，那么德本要配置悟梵道经，念啊，这叫持戒念佛啊。悟梵道经是持戒，广智德本是念佛啊。这个戒还是三规五戒十善，30年前我在美国，在美国成立不少信众学会，我给这个信众学会写了一个书，缘起，写了个缘起，里面戒律我提出五条啊，五窟啊，我们净土宗就够了啊。第一个是净业三福，第二个是六合敬，第三个是戒定慧三学，第四个是菩萨六波罗蜜，第五个是普贤十愿，够了。这五科做到了悟梵即道尽啊，你就做到了。这是最简单、最有效啊，而且是最极圆满的大法。啊，修行要忍辱精进，慈心专一。啊，是，特别是生在这个时代，什么样的委屈都要能忍，你才能够平安，

你的道业才会有成就。如果不能忍，不论是是法佛法，不论是善法是恶法，通通要忍。绝不给人做对立。啊，我这一生没有别的希望，就是希望一生心里头没有冤家，没有对头。他跟我做冤对，我不跟他做冤对，做得到啊。慈悲心当中就包含了忍辱精进，不能忍辱精进，没有慈悲心，他也不能精进。所以，忍辱精进、慈心专一这两句话，就保证我们念佛往生极乐世界。保证我们亲近阿弥陀佛，多么重要啊！啊，选择本愿，

再加上这六字洪名，十八愿是我纵然犯了无逆十恶极重的罪业，只要能忏悔，后不再造，从此之后二六十中幸愿之名，这个罪业能消掉，能往生。你不要怀疑啊，所以这个是六字洪名具足万德为重德之本啊，用这一句阿弥陀佛好啊。如果想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太多了，还可以省略阿弥陀佛四个字啊，南无是客气话，南无是敬礼，那是恭敬的意思啊。我们念佛求佛戒烟我们往生，客气话可以省掉啊，一句佛号就可以了，这就是中德之本，所以叫德本。知中知就是培养的意思，要正干，要把它当作这一生第一桩大事来办，别的事都是小事，可有可无，不放在心上，把这一桩大事放在心上就有救了啊。道尽我们看古大德的注解，往昔愿为佛道故，至今主为之道尽啊。这个道尽叫底下讲的无犯道尽，就是不能破戒啊。道尽就是戒律，六度当中的戒律啊。六度头一个是布施，

第二个是持戒，第三个是忍辱，第四个是精进，第五个是禅定，最后一个是般若，智慧开了。必修的课程啊，布施、财，拿去做好事。遇到做好事的，

得尤其不可思议。这个人才培养出来，他一生教化众生，积多少功德，你都有份。啊，忍辱是忍波罗蜜，忍度，精进是进度，斋戒。望西大师说：“斋戒者，八斋戒，故曰一日。八关斋戒，啊，八关斋戒受戒只受一天。如果第二天还做再受，重受。”天天可以受啊，这是世尊遍地于在家同修所开的方便啊，一日一夜24小时不破斋，最重要不破斋。斋是什么？日中一时。佛陀在世的时候，出家在家修行也都依照比丘的样子啊，日中一时，树下一宿啊，身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啊，你能够做到光知得本，悟凡道尽，忍辱精进，慈心专一，这是修定。定在佛号上最好啊，斋戒清净，一日一夜，时间不长。一日一夜怎么样？这功德怎么样？功德超过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你在无量寿国，在极乐世界修行100年，你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修行1天1夜就超过，这话真的吗？你能相信吗？当然有问题，但是佛没有妄语，菩萨没有妄语，佛菩萨所说的决定是真的，决定不是假的。这个话是佛勉励我们在这里真干了，在这真干了，超过极乐世界，真干一天就超过极乐世界100年啊！你要是真的干10天闭关修10天吃10天斋戒，八关斋戒连续修10天，就等于在极乐世界超过1000年了。1天是100岁呀，10天是1000岁呀。你能说这个世界不好吗？这个世界难在哪？难在能修。你这1天1夜能不能做到？如果还有妄想，还有杂念，还有欲望啊，甚至啊不如意的事情还有成恚，那就不行了，你的功德就没有了啊。我们继续往下看，如宝积经中文殊师利受记会云，文殊菩萨受记这个大法会里头，佛所说的，若有众生于彼佛土100000岁

修诸烦恨，不如于此娑婆世界一弹指心，于诸众生其慈悲心所护功德，尚多于彼。何况能与一日一夜住清净心，这个功德太大了，这个话千真万确，一点都不假啊。文殊啊，宝积经当中文殊师利菩萨受记确确实实是这么说的，你回去要多念几遍，勉励自己，认真努力，你决定有成就。诸佛菩萨爱护你，给你讲这些话。你要是当耳边风，看了听了就过去算了，不再去想他，你什么也没得到，那叫真可惜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此，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离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离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971页，倒数第二行。课题：曰果报以重回，重复。一二三，三二四，不断的提醒我们，教导我们。请看经文：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危起，成大困局。

这段经文对我们今天在这个社会生活的人来说非常重要，少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在972页第一行，净严书未有四句，乃从少其恶。净严是隋朝慧远法师，他跟我们初祖同名啊，初祖是在东晋啊，年间出世的，跟鸠摩罗什大师同时代。庐山慧远大师，这是隋朝的，唐前是隋啊，隋的年代不久，啊，那么唐代时间就久了，将近300年。啊，净严是寺庙，净严寺对大师的尊重，不称他的名，不称他的号，啊，称寺要称寺庙，净严大师，我们就知道是指隋朝的慧远，佛门里面也称为小慧远啊，说小慧远也知道啊，像窥基大师不称他的名，也不称他的号，啊，他当年居住在长安，时间长，在那里讲经说法，大家对他的恭敬，就用寺庙名慈恩寺，慈恩大师，啊，我们就晓得那是对窥基大师，啊，这一些礼貌，在过去人很讲究。啊，它到底有什么好处呢？带来整个社会的安定秩序，所以礼重要啊，长治久安，太平盛世怎么来的？从礼来的，人人都守礼，人人都讲礼，这个社会自然就安定和谐啊，就不一样了，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那么净严大师

在无量寿经书上对这四句话，他说这是从烧起悟，更像杀伤等等其他的三句啊，根据望西大师的意思，是在烧生杀生恶也，杀生恶。烧是什么意思？我们现在讲人不耐烦，情绪不稳定，在这个状况之下，是非不变，善恶不明，发脾气，发得太过分了，发脾气，全身发热，所以叫烧啊，用这个字来形容啊，身上就摸它都是烫的，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我这一生遇到过好在学佛学得早，26岁就闻佛法，这些道理事实真相现在这个社会没人讲了，没人讲怎么办？没人讲就愈演愈烈。造成整个社会人民不安。啊，心情烦躁。火气很大。用佛法讲呢，嗔恨心重，很容易发作，小小不如意就发脾气了，啊，不能够原谅别人过失，所以你发脾气，人家要不能接受，跟你一样，这斗争就起来了，斗争在提升就是战争啊！啊，战争的时候完全失去理智啊！战争是你发脾气，你怨恨这些人被杀掉了，可是无缘无故的人死多少？这个账有没有算进去？没有啊，忘得一干二净啊。啊，每一天看到的信息，啊，这场战争里头死了多少人，啊，多少将士，多少无辜的平民。啊，新闻上报一点这些东西，不知道事实真相。事实真相是什么？事实真相，你在这造因，杀盗淫妄酒，
是佛门根本的无界，特别是在今天这个时代，一定要觉悟，决定要遵守，决定不能够破戒犯戒。为什么？保全你的身心冷静，清净心生智慧，智慧能解决问题。发脾气、嗔恚不能解决问题啊！只是把罪业了提升了，先是竞争了，竞争提升到斗争了，斗争斗争提升到战争了，多可怕！果报在哪？果报在地狱。发动战争，没有不堕无间地狱的。这些年来，我们亲身经历的唐太宗附体这一桩事情，在历史上他是个好皇帝，爱国爱民啊，他只知道宗教的价值高啊，每个宗教他都护持啊，啊，伊斯兰教是唐代传到中国来的，他接受啊，还持戒记清真寺啊，待遇跟佛法是平等的啊。基督教传到中国都是在他那个时代，大公无私，死了以后到哪里去了？没有人去追究。啊，照表面上来看，我们对唐太宗的评价，纵然不能成佛，至少也是天道啊，好皇上，替国家人民做不少好事，护持宗教功德尤其大啊，怎么会堕无间地狱？要不是他附体说出来的，我们不可能在这上下啊。为什么杀人？原因就是杀人。怎么样杀人？战争。他的政权是靠武力获得的，那战争当中双方死的人多少，无辜平民遭受那劫难的多少，这个罪一加

上身上，麻烦可就大了。啊，他有大功德，大功德可惜，到这么多年才起作用。这个大功德就是他为后人编了一套书。这套书有什么用处呢？帮助每一个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书可不得了啊。他附体透了这个信息，啊，来感恩，我们把这部书找到了，群书之友，他感谢，啊，来告诉我，这部书可以救中国，可以救全世界，我相信，救中国我知道，救全世界没想过。他一提我就明白了，这部书必须要把它翻成白话文，再从白话文翻成外国文字，希望全世界的人都能够读到这部书，都能够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诲。啊，修身，你这一生身心健康，幸福快乐，你要不要？当然要。家庭幸福快乐，要不要？当然要。事业的成长，社会安定，国家富强，天下太平，要不要？要啊！谁给我们？我们的老祖宗给我们的，古圣先贤给我们，通通在这部书里头，全书这样里头。这部书分量不多，唐太宗那个时候编的50卷，一卷大概10000字，也就50万字。你把这50万字书念熟了，明白了，依教奉献，前面所讲的利益你全得到了。啊，为什么？你对于经上所讲的无痛无烧，完全明白了。你不会干这些傻事，你不会迷惑颠倒啊！啊，认真修行。我跟大家讲的简单、清楚、容易记。学佛从哪里学习？真正得到佛法利益，从自己起心动念处学习。记住，起心动念处，这个念头善不善？这个念头对自己善，对别人不善，不能错。
损人利己，我得到的甜头是一点点的，后面的果报可不得了啊！让别人受到伤害，他甘心情愿吗？不甘心，不情愿，怎样？来生后世，他要报复的呀。想到报复，胆战心寒，不敢做。那祖宗救了你，古圣先贤这些教诲，你读到了，你得救了。地位救不了你，财富救不了你，明了因果报应就救得了你。啊，记住圣贤教诲，依教奉行，你得无比殊胜的利益，这一生幸福快乐，真实的利益了。

啊，念老注解注得好，我人在欲火中痛极生成，所以地狱里面出来嗔恨心很重啊，习气烦恼无量劫累积不能化解，这怎么办？化解贪嗔痴慢疑，只有佛法讲得最彻底、最清楚、最明白。我们学了之后，想到这桩事情，看到这些人在造业，在造贪嗔痴慢疑，就要觉悟，就要回头啊！我是凡夫，愚痴颠倒，遇到这些事情，习气就现形。习气一现形，佛经里面的教诲立刻就照到照见，照见五蕴皆空，这是智慧，看到事实真相，假的不是真的啊。怎么样呢？纵然是逆境，逆境来了我们要删除，不发脾气，我冷静，没有报复。我被他伤害，过去生中我伤害过他，现在我们遇到了，我再报仇，来生他要报我，那往后一代比一代凄惨，这事情不能做，不如一笔勾销，不要放在心上啊！这是业因果报，自然现象。啊，就由智慧来处理了。啊，智慧是什么？智慧不但没有报复，用感恩来回应他。你有再大的脾气，你发泄，我忍受。发完之后，若无其事，慢慢对方会回忆。到底是谁错了，他自然会明白，自然会忏悔，自然会改过，决定有这一天。这一天也许不是在他有生之年，是在他往生之后他明白了啊，过人的业报得到的是过人不同的果报。特别是学佛的人，佛告诉我们，变法界虚空界是一体，我们中国出家人
高僧大德，大家都熟知的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大家都知道他开悟了，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五祖给他印证，他说了五句话，这五句话见性的人才能说出来，没见性说不出来啊。第一句话，何其自信，本自清净。自信是真心，是真火，自身不是真果。为什么？身有生灭，是生灭法，假的，不是真的。自信不生不灭，所以它是真的，它不是假的啊，那是真我。那学佛人终极的目的就是圆满的回归自信啊，自信的身叫法身，法身没有形象，法身无处不在，法身无时不在，整个宇宙是一个法身的。一定要知道啊，事实真相啊，一个法身。话就好讲了，牙齿跟舌头同一个化身，同一个身体啊。牙齿不小心把舌头咬破了，舌头怎么办？要不要报仇血恨？他不报仇也不血恨，为什么？一体嘛，这个容易。你知道了，你知不知道你跟今天这个世界上一些冤亲债主都是一体？不知道。如果知道了，知道这个冤亲一些冤亲债主都化作同胞啊，这个兄弟同胞了。不但没有战争，没有斗争，连竞争争这一个字都没有了，互相敬爱，互助合作。

你能舍己为人。为什么？人就是自己。这是佛法从理上来给我们讲啊，是真的，不是假的。那第三句说得好，本自具足，具足什么？具足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德能，无量的相好。他现的相是末后一句，能生万法吗？整个宇宙是自性变现的，整个宇宙是一体，能不爱他吗？佛出现于世间为什么来的？帮助一切众生离一切苦，得一切乐。苦从哪里来的？迷了来的，不知道事实真相。乐从哪里？豁然明白了，原来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万法跟我是一体啊！我怎么能不爱我？我怎么能不关心？所以一定要帮助他们回头，帮助他们求。诸佛如来自觉圆满，往后的事业就是觉他，菩萨的事业自觉很美满，但是他已经开始觉他了。为什么？觉他帮助自己自觉快啊，把自己成佛的时间缩短了。这是智慧，不是知识。世间人有知识，没有智慧。他能解决局部的问题，他不能解决本质上的问题。佛陀教育高明就高在此地。啊，方东美先生给我说的，我能够理解，我能够体会到。我相信啊，大乘佛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大乘经典是全世界哲学的究竟圆满的教科书。我跟方老师学佛，方老师介绍给我佛法是究竟圆满的哲学，释迦牟尼佛最伟大的哲学家。今天我们看到量子力学家的报告，完全肯定大乘经论里面所说的。所以佛又有学，又摇身一变变成量子力学。我相信二三十年之后，科学家宣布大乘经典是世界上最高的科学，究竟圆满的科学。科学做不到，他全能做到。我们要记住，永远记住，

一家人，整个宇宙是一家人。他不承认我，我承认他。我承认他自始至终正确的，他不承认我是一时短暂一时的，他其实觉悟了，明白了，他完全承认。贪嗔痴慢疑，这五烧就断了，因上没有了，果上就没有了。这个道理我们不可以不懂，明白这个道理问题容易解决了。啊，我人在欲火之中，就是在地狱受到这个果报恶报，受到这个恶报的时候，痛极生嗔啊，受极大的痛苦，他不知道，极大痛苦是他极大的嗔恨变现出来的，他不知道自作自受，他认为是别人惩罚他，是真话，佛说的，有没有地狱？没有。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佛说的，天堂是虚妄的，地狱也是虚妄的。从哪里来的？从心想生。你天天想嗔恨，天天想报复，天天不服，感到委屈，这就造成极端的嗔恚啊！极端的嗔恚，果报叫无间地狱，受苦没有间断了。必须苦完全受尽了，你过去是还修得有点善，才能够真正起悟向善的人生在修佛法，才真正能获得解脱，解除内心里面的迷惑颠倒，不再受苦了，苦的因断掉了，苦的果报永远不生，这正确的，知道这个好，我们的真感。我们受了委屈了，受了冤枉了，受了严重伤害了，要不要放在心上？不可以。放在心上是你接受了，接受了迷惑颠倒，接受了不善的业因，应该怎么样？像佛菩萨一样，不法放在心上，心上决定没有贪嗔痴慢疑，外面其情无欲，自自然然平平安安度过，

就在断惑真正啊。贪嗔痴慢疑在心想上是迷惑，迷失了自信，自信里头没有贪嗔痴慢疑，不能不知道啊。那我们往自信这边靠啊，就是清净心、平等心、不生不灭。圆满心，本自具足，具足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相好，没有一样不是无量，寿命无量，幸福无量，快乐无量，所以阿弥陀佛的世界叫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样样是无量啊，用一个无量寿来做代表，样样是无量。是阿弥陀佛从自性里面现出来，阿弥陀佛圆满觉悟，圆满的实现。因为我们跟阿弥陀佛是同体，同一个自性，所以他现在就我们可以享受，享受的时候都不必要感谢啊，为什么？我们是同一个自性，有感谢是二，不是一，一哪来的感谢？那我们对他的感恩，只是他帮助我们觉悟了，没有他的帮助，我们觉悟不了。永远迷惑，迷上加迷，那就像这个经上讲的啊，世色少众，我们从头面第三行头一句念，互相伤杀，世色少众，重复造恶，借怨成仇，故云冤家，这多可怕。我们希望我修佛了，我既然修佛了，我这一生当中没有对立的，没有仇敌，没有对立，他跟我对立，我不跟他对立，他把我看作仇人，我把他看作亲人，我的自在，他得的是烦恼啊。为什么？他把我看成冤家，他生烦恼，生嗔恨，我把他看作亲人，生恩惠，不生烦恼啊。烦恼在这一生当中全部化解了，你说你多快乐啊，这些生当中没有烦恼，没有冤家，没有敌对的啊，个个都是来帮助我、成就我、爱护我的，来教导我的，这叫佛法，这觉悟了，明白了，明白真做到了，真做到就真享福啊。
看别人，完全看好的一面，恶的那一面，不善的一面，根本不放在心上。心上只看到人家大善，大德，大能，大慈，大悲。看到这个啊，一切不善的都不要放在心上，自己如是，对人也如是，自他是一，不是二。所以没有冤家，没有互相报偿，没有，那家杀乙，乙复杀家。我纵然被人杀了，我也没有报复的念头。来生长寿啊！啊，不杀生，再加个不食众生肉。你吃肉，跟众生结冤仇啊，他被你吃了。那个账放在老账簿里头，老账簿叫阿赖耶，每个人都有一个总账簿，起心动念都记在里头。那我们从觉悟之后，只见善，不起恶，一切恶都一笔勾销，一切善统统记在里头。你纵然没成佛，你生生世世快乐无比。所以幸福是自己修来的啊，苦报也是自己造的，造作错误啊！正确的造物是幸福快乐，错误的造作是三途苦报啊！不能不知道。所以更像杀伤这一句要记住，决定不能犯。我被人杀了，杀了就算了，不再报复。我不想杀他。啊，我来生的时候跟他没有这个杀业，啊，不会被他杀伤。我们从这个地方求解脱。啊，经上教的从微至著，微是小我，小小不如意，慢慢把它养成大我，那就错了，要化解啊，不能够愈演愈烈，无有穷期，这八个字是大错特错啊。古云经上说，从小微起成大困惧，惧甚也，烈也，多也，增也，有这么多意思在里头。行恶不止，苦增不已，乃成大困，创众获胜。故曰成大困惧，困是困难，惧是剧烈。有未已作酒后大局，酒是时间长久，生生世世在轮回里面干什么？报恩报怨，

杀生的这个大怨大仇，我们不报啊，一笔勾销。为什么？阿赖耶所变的是幻象，幻象根本不存在，是我们把它看错了，记在心里面，引起这么多的烦恼怨恨。要知道它是假的，它不是真的。记住，佛告诉我们，一弹指32亿百千年，这一弹指，这是什么？阿赖耶的现象，它现出的现象，寿命多长，存在时间多久，是32亿百千年分之一。我们没有感觉到它存在呀，它早就过去了，不再回头了。佛经上这些话，今天量子力学全部为我们说明了。我们要记住啊，善恶都不是人的，我们行善断恶，我们在这个世界给不没有学遇到佛法的人做好样子，学佛的人决定要遵守三规五戒，基本的戒条三福，敬业三福，最高的指导原则，要遵守。三福第一条，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第二条，受持三规，居住中戒，不犯违仪。我们只要把这基本东西完全做到了，从内心里面去做到，这真佛弟子，这真正学佛人，真正得佛法利益的人，得佛法的利益，真快乐啊，真幸福啊。纵然不求往生，你决定不堕三恶道啊！来生人天福报，小善、大善，往生极乐世界，一切功德究竟圆满。所以，能求往生的，就是发大菩提心，证大果。种大福报啊！净严书幕后这一句说：“身受劳苦，苦增不息，名就大举。”这都是解释前面这个经文说得好。我们要怎样学习？怎么落实？怎么样在这里得到真实受用？这个重要。

啊，如果听会讲了，明白了，没做到，一句也没做到，你什么好处都没得到，空过了，这可惜了。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是诸位同学请坐，请坐啊，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立于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立于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立于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课注第972页，972页倒数第五行，倒数第五行啊，人三课题啊，月相应以重回，请看经文：皆有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逼，后积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为事无己，随意磨灭。注解是又右面我们看的这段经文，崇明三毒恶因，反复的戒慧。我们读到这些经文，深深感到佛陀的慈悲，祖师大德的爱护，如同母亲一样。请看注解：皆有贪著财色，多求无厌，这叫贪啊，没有厌足叫贪。贪心牢固，越着。宝积经里头说：“邪念生贪，生贪著，贪著生烦恼。”人，人生在世，特别是我们现代这个时代啊，说起来是非常的可怜、可悲、可悯。什么原因？我们从小没有受过扎根教育，
从小所看到的、所听到的、所接触到的，都是为贪着财色，多求无厌足啊。多了还想多啊，没有厌足的时候，这个贪就这一个词，带来我们地球上这100年的灾难，20世纪我们亲身经历过的啊，回头细心对着佛法想一想，这段过去的事情就发现了，这一个时期这么多的灾难根是什么，就是贪这个字啊。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啊，财色名食这不能少的，适可而止，没有贪心，人的生活就改变了，变成什么？变成真正的幸福快乐啊！什么人幸福？没有贪的人幸福。什么人最快乐？没有嗔恚的人最快乐。啊，不愚痴的人

快乐，他全得到了。啊，凡是一生感觉到自己天天都在累，啊，不能够满足，如何能得满足呢？贪心是绝对满足不到的，这个你一定要晓得。为什么？佛告诉我们，一切法从心想生，贪招来的是什么？三恶道里头，贪嗔痴啊，贪是鬼道啊，啊，在我们人道心目当中看鬼，鬼可怜，鬼愚痴，啊，鬼真的有严重的贪嗔痴。他自己没有觉得，没觉悟啊。那么由此可知，贪嗔痴是因呢，三恶道是果报啊。那么贪嗔痴也不能放下，跟三恶道就结了缘了。贪是鬼道，嗔是地狱道，痴是畜生道。你跟这三道结了缘了，这个缘结得深了，这一生寿命到了，这就去了，自自然然跟这三道相应，啊，看到贪嗔痴就欢喜，不知不觉就堕三恶道。佛菩萨心目当中多可怜，三恶道进去很容易，出来可不容易。佛经上这一句话我们要牢牢记住，一点都不能放松。三途一堕，堕进去之后，哪一年哪一月才能够离开呢？佛给我们说，五千劫，啊，就算是小劫都不得了啊！啊，经上常常讲的正贤小劫，人的寿命最长的时候可以到84000岁，最短的时候10岁，有10岁，每一年每一百年加一岁，加到84000岁，再从84000岁每一百年减一岁，减到10岁，这一个正劫叫一个小劫。我们就从这个小劫来算吧，5000小劫，三途一度5000劫，5000个小劫

这是多长的时间？大家看到我流眼泪了，是不是看到经文伤心呢？是啊，但是真的事实是最近这段时期眼睛有一点问题，点的眼药，这眼药水起的作用啊，我们还言归正传，要把这个事情讲清楚讲明白，牢牢地记住。为什么不敢造恶？什么是恶？贪嗔痴是恶。人生在世，日常所需啊，很有限的。每一天能吃饱就很好了，能够穿得暖，没冻住，没饿住，就要知足啊。那还有多余的呢？多余的要看看我周边的人。有多少还不如我的，那我们要帮助他，无条件的帮助他。那佛门弟子奉佛教戒要帮助别人，帮助众生，众生有苦要帮助他解开，众生有福要随喜啊，要生欢喜心祝福他，这就对了。像佛菩萨一样，佛菩萨应化在世间，他来干什么？帮助众生破迷开悟，帮助众生离苦得乐，这叫菩萨的事业。我们要干这个事情，那叫真正是修菩萨道啊，学菩萨了，是正确的。不能让众生因我而生烦恼，不能让众生因我而造罪业。我不能给他这种增上缘，我要叫众生看到我生欢喜心，看到我舍贪嗔痴，啊，看到我像圣贤人所说的温良恭俭让啊，看到温和，看到善良，看到恭敬，看到气节，看到忍让，这就对了。这样我们这一天呢没空过。如果不能把这些德行表现在日常生活当中，啊，特别是与大众相处的时候，心里想到佛在我们这个场合他是怎么表演的，我们哪些比不上他，哪些不如他，都在这上着想，认真努力学习，

像个佛弟子，佛弟子最起码的三规五戒是啥？这最低标准呢，贪著财色就不是佛菩萨了，就错了啊。多求无厌，这叫贪。贪心牢固，错，是着迷了。有机会，他就起现行；没有机会，制造机会。这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看到的，看到心能警觉好，怎么烦恼起来了？啊，贪嗔痴慢疑现前，怎么烦恼起来了？自己问自己。啊，宝积经里头说的，邪念生贪著。什么叫邪念？贪嗔痴慢疑，这五个字叫邪念。有邪念，当然生烦恼。烦恼是什么？没得到啊，得到了还不够，太少了，就烦恼起来了。啊，财色，财，钱财，货物，色，色情，男女之间的情欲。家乡书里的说，或贪财，或贪皮肉。又云，借由贪着下出三毒之过。贪着荣华，贪现在乐造物，不肯施惠，不肯以财物帮助别人。啊，施是讲财，啊，惠是讲智慧，帮助人开智慧。人有智慧，就不会做坏事。慧疏里面说，贪欲虽多，以财色为大，故偏举，不能施惠，奸吝之相也。学佛，人都想发财，都想升官。佛能不能帮助我们得到？当然能。为什么？要不然就不能叫佛了。佛万德万能，哪有一样不能？怎么样发财？身材有大道啊，那先要晓得财从哪里来。

我初学佛的时候，亲近张家大师，他老人家常常提出这桩事情来，提醒我。啊，为什么？我命中没有财，命中也不有没有官位，啊，没有财，没有地位，而且寿命还很短。只有45岁，老师真慈悲呀，教我如何把这三样给补出来。你为什么会有这个命？过去生中没修嘛，所以没缺乏了嘛。啊，由此可知，今天在世间发大财。啊，拥有几亿、几十亿、几百亿财富的，是他过去生中修得的，有很多这大财主，多少生呢？十世、百世，你才能积累这么多。如果你要是没有智慧，你有这些大的财富，你造不善业，害多少人，转眼就成空了，那个太可惜了。这些事情都在我们眼前，没有命里头没有财富官位的人，想尽方法要得到，纵然他有这个缘啊，比如说贪官，他都要有缘的，他没有缘，谁理他呢？他行贿赂要有收贿赂的人啊，啊，帮助他了，这样他地位高升了，高升他的更多，一本万利呀、啊！啊，那这一生造出的重罪，来生到三恶道去了，那个麻烦就大了。前面我们学的，三途一度五千劫，后悔。来不及了，你享受的时间很短，人间几十年而已，你受的苦难很长，五千劫再三恶道，这账怎么算法啊？老师为什么常常提？我跟老师是一个星期见一次面，啊，常提，怕我忘掉啊。老师常提常提，老师走了，想一想，老师究竟教了我些什么？那马上就一千钱。这才知道重要。啊，提的最多的，真的叫我永远不能忘记的一句话：戒律很重要。这句话什么时候的？我离开的时候，老师一定送我到门口，就说这一句话。戒律很重要。

啊，能持戒，佛的教诲全得到了；不能持戒，虽学全丢掉了，丢失了。啊，佛教我怎么发财？财布施的财富越施越多。

里头，这财富的那个点高度是有一定有限度的，有一定的，不能超过，超过肯定是造恶业来的，不正当手段而得到的，超越了。啊，超越什么现象？过不了三年五载你就败了，你就犯罪了，你就被抄家了，你一无所有了，那什么？你过分了。啊，一定要安于本分，欢喜才不是。看到别人有困难的，主动去帮助他。啊，他没有得吃的，送给他粮食；没有穿的，送给他衣物。啊，喜欢救济这些苦难。不求报偿，这是在累积你的财富。因如是，果当然也如是。啊，法布施长聪明智慧，聪明智慧从哪来的？法布施来的。啊，过去生中多生多世，法布施，啊，财布施，法布施，财布施得财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第三种无为布施。无为布施最重要的，不杀生啊，杀生小动物蚂蚁也恐怖啊，也不愿意被其他动物杀害 啊，所以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你看到别人健康，你健康；看到别人长寿，你长寿。修无为施，让一切众生平平安安，离开恐怖灾难。三种布施的心要常常放在心上，遇到有缘赶紧伸出援手，不要落在别人后面。啊，听到某个地方有灾难，新闻传出来了，尽我们现在的力量帮助灾区同胞们离开灾难，这就对了。啊，我有一杯

100块钱，我就捐100块钱。我有200块钱，就捐200块钱。这个功德叫圆满功德。为什么？你通通拿出来了，你只有这么多。啊，不是像那些拥有大财富的、家财亿万的，他拿个2万3万，像我们拿1块2块一样啊。那么你晓得，他拿100万，等于我们拿100块钱，功德是平等。为什么他有那么多全拿出来，我有这么多我也全拿出来？平等是从这儿说的啊，不是说没钱的人就永远就没钱，不能修财富，不是的。但他是按这种比例来算的。哎，你100万全拿出来了，大功德。这个人只有1万也全拿出来，你们两个功德是平等的。啊，人遇到这个灾难，这个灾难数目大。啊，很多受灾的人来分，有的他能分给100人，分给200人，分的人越多，功德越大。要明白这个道理。啊，于是我们就晓得了，建医院，好事情啊。多少人受惠啊，可是他有机会啊，没机会我想建个医院，没机会，有钱也没办法，人家不能接受。啊，我在10年前遇到这么个机会啊，在泰国同学们告诉我，他们想建一个医院，募集的款项还不够，还差很多。那我们碰到有机会了，啊，我从泰国回来，我就告诉一个居士，告诉他有这么一个机会，你愿不愿意做？你要愿意做，我让给你；你不愿意做，我就做了。啊，结果他做了，好死啊！你看这个医院，10年当中，多少人得会？啊，医院现在还存在。啊，缘分。那么今天我们遇到最大的缘分，这个缘分是汉学院，汉学传了5000年，现在要再不重视的话，10年之后还有几个老教授在，现在还在啊，他们要过世了，你想救都救不到了，你没法子救啊！啊，所以我们力量有限，财力物力都有限，我们统统做出来了。啊，我们就在台南小庙。极乐寺开了个班，学什么呢？学汉字，学文言文。学生10几个人，

老师，我请了三个老师，目的是什么？口目的可大了，就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这个功德多大？只可以用“不可思议”这一句话来形容。所以你要有眼光，要认识，要有智慧，真实功德，为往生积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我们有这么好机会遇到了，遇到哪能不干呢？所以修集功德还要靠智慧，慧眼你能看出来，你能掌握的这个机会，你成功。有这个机会你看到了，你要没有财力也没办法，没有人力物力，没有人帮助你做不成功。有那么几个人帮助你，热心帮助你，就搞成功。我把这三个老师他们一生所学的能够传给十个人，传给二十个人，传给三十个人。老师十年之后不在了，这些学生成就了，他们一个人传十个人，一个人传二十个人，传统文化不会断的，不会绝，这个功德多大？什么样的因结什么样的果？我们对于这些事情应该要做的，认真努力去做。什么样的艰苦辛苦都能够受，希望把这件做好，往后的立业的千年万世想想看，来生得什么福报？来生得大智慧，来生得大福德，来生的长寿，说不定要做得很积极，效果很大，这一生就得到，命运全转了。没有财富，用钱不缺乏，没有寿命，身体健康长寿。没有智慧，慢慢智慧就开了，也能看到一般人看不到的事情。所以命运操纵在自己手上，求佛没错，佛会把这个事情传给你，跟你讲清楚讲明白，你觉悟了，觉悟了你就不再贪着财色了，你知道财色名利人之所好。我也有好啊，我知道命里没有啊，命里没有就安于没有，

啊，老师告诉我，虽然出家，出家教学还是要用钱的，没钱不能办事。啊，我们现在办个汉学院要钱的，啊，就有很多热心的善心人，啊，大家奉献一点就够了，人多了嘛。啊，所以一定要学的欢喜财无是人，啊，不是不肯以财无是人，欢喜以财物是人，会说云：“贪欲虽多，以财色为大，故偏取。不能实惠，见吝之相也。”啊，舍不得布施的。就知道这个人不是真正富贵人，他的地位快要失去了，他的财富也快要我们一般讲他保守不住，他的财富命中没有，现在手上有的人不牢靠，很容易就失掉了。佛在经上告诉我们，财为无家共有，遇到火灾会烧掉，遇到水灾会漂泊掉，水火无情的，还有盗贼、败家子，最后一个是败家子。到儿子儿孙长大的时候，你会攒积，他会用，攒积的很辛苦，他用的很舒畅，不久就把你用光了。这些都在面前，都要看清楚看明白，然后度佛心，佛讲的一点都不错，句句话都是实在话。

这个下面几句念老取得好，过于自快，无福取之，只求自利，业时享受，不问是非取之。这是什么？痴于所比。痴愚痴，没智慧，贪欲之心是根于痴，故曰痴愚。痴坏事大了，所以人不能不读书，读书要读圣贤书，

圣先贤留下来的，留了几百年，流传几千年，千百年的历史，多少人读过，证明一个什么？证明它是真理，它是真好，它才能传到后世。如果是不好，没有人印，没有人流传，早就是丢掉了。凡是能够传几百年、几千年，一定是好东西。啊，现在人说好说不好，这是现前一时，没有经过历史的考验。啊，经过历史的考验，那是真的，不是假的。那么中国留下来的典籍，语言像《易经》，至少三千年。如果要从伏羲氏画八卦开始的话，伏羲到我们现在是五千年。啊，这个书还能有错误吗？有错误怎么能传这么多年？一直到现在还被一些人研究学习，把它用在自己日常生活当中。啊，所以读书开智慧，智慧开了，你能够辨别是非善恶，你不会迷在物欲里头。你知道这些欲望是这东西害不少好事，好事古人应该要提倡，为什么要节制它？啊，尤其孔夫子定下一个标准，叫思无邪。我们今天讲文艺表演，一定要记住，不能叫人看到了、听到了、接触到了，就会有邪思。什么邪思呢？贪心、贪着的念头起来，不能让他有这个不好的念头升起。这个可以，要有这种情形，不准表演呢、啊，不准搬上舞台。现在这种教育没有了，现在的孩子谁教？电视教，网络教。电视网络什么内容？全是杀盗阎王。小孩这个东西天天看，杀盗阎王是正常的，麻烦大了。这个社会什么时候才能到安定和谐？真的看不到希望啊！好在到今年，有人说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我们到今天才看到中国确实不一样了。中国人现在觉悟了，要把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再复兴起来，这是好事，这是祖宗之德，圣贤加持，佛菩萨保佑。那必有大圣大贤，
来领导啊。大神大仙的出现是众生罪差不多受满了，

从上到下都提倡传统文化，都提倡伦理道德，不但中国有救了，这个地球有救了。从我们的基础可以能够看到这个瑞象，过去基础是我们自己在香港小地区举行，前年我们中原基础英国威尔斯大学校长有这个缘分遇到了，请他来参观，他看了之后流眼泪，问我这个活动可不可以到英国去做一场。去年我们在英国做了三场，英国今年还要做，好事啊！希望将来这个地球上每个国家地区都有人发现，来号召我，来提倡纪念祖宗，纪念孔子，孔子是老师，纪念祖先是伦理伦常大道，纪念孔子是老师，尊师重道，孝顺父母，尊师重道是做人的大根大本。圣贤人是从这个地方教出来的，好事啊！我们听到了非常欢喜，大力支持，希望他做得很好，做得很成功，能够把画面透过卫星电视播扬到全世界。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宗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宗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宗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973页，973页倒数第二行看起啊，曰因果，而世上啊，就因果上看。前面是讲相应上看，现在从因果上看啊，相应因变成果，果又变成因，永远不会间断的。你不去想，你不知道，你越想越可怕啊，那怎么办？唯一的方法只有放下，佛有放下才能真正看破，看破放下能化解问题啊，不再受他约束了，回归自信。清净平等，永远摆脱生死轮回，这就对了。先看经文，天道十丈，自然就举，穷穷种种，荡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在可伤。这一段经文，意思也很长。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天道

是障，自然就去。施也是障的意思，要扩张，把这一桩事情越扩越大，大到什么程度？大到变法界虚空界，我们无法想象啊！因果报应，大自然的定律，自然就觉，就有纠正的意思，有纠察的意思。举起飞也，这飞是罪过 啊！不善的因，不善的果，不善的因就去，就变成果报，果报就去，就变成下一个因，因果循环。没完没了啊，这是自然之理，法而之道，谓之天道。这个天是自然的意思，不是人为的，自然的规律，有因必有果。像我们植冬种植粮食，种植树木花草，你种植它，你上你照顾它。到时候他就结果，果又有因，因又变成果，这就是自然的法则。此地所说的法而之道，佛一切法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不是人为的，也不是神圣创造的啊，自信法而如是啊，一般称之为天道。净严书里的说，天下道理，自然实理，是故名为天道之障，造物必障，名自救去。就好比有人告发，有人把你的罪过纠察出来啊，其实那不是人为，那是自然的法则，这个要深层的去看，不能只看表面。为什么？看表面，仇恨愈积愈深，永远无法解脱。你往深层去看啊，这是自然的，自作自受是自然之道。这个冤仇冤恨的心啊，就可以化解，这才叫真正解决问题。佛法里面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大小乘经上佛都有说，常常说，说什么？说宇宙的真相啊，真相是什么？

一体，万法一如啊。何其自信能生万法。自信是一个，是体。啊，能生是起作用，所生的是一切现象，有体、有相、有用。体相用里头又有体相用，体中有体，体中有相。体中有用，用中有体，用中有相，细心去观察，只有用一句话去形容它，不可思议。啊，这就是此地所说的天道，大自然的法则。这八个字参透了，你对于这个现象的时候，慢慢的时候认识了，体会到了。渐渐地明白了，好啊，明白了叫看破，看破之后不造业了，无论是善业恶业都不造，要像佛菩萨那样去造。佛菩萨跟我们人一样，善恶也造，佛菩萨还造恶业吗？佛菩萨恶业是为度众生，让他看到现前的果报，他觉悟了。所以佛菩萨示现善是度众生，示现恶也是度众生，无疑不是在度众生啊，帮助众生觉悟啊。破迷开悟，帮助众生放下离苦得乐，慈悲到极处啊。菩萨用心完全跟天道相应，所以你真的明白了，菩萨决定没有恶意，真正是一片大慈大悲，怜悯一切众生，做种种实现，无非是帮助我们破迷开悟，离苦得乐。啊，《净严疏》里面有几句话给我们解释这两句经文。天下道理，自然是理，是故名为天道是章。造物必章，名词就句。这个词是自然，

自自然然你会感到报应。没有法子避免的。这一生当中你没有受报，来生决定受报。跑不掉啊。谁知道？佛菩萨知道。

真正修行人知道啊，祖师大德没有一个不知道。经言会书都是祖师大德做的，会书里头说，经所言天道者，但是因果报应之报啊，天道讲的是这种事情啊。因果报应是真的，一点不假，善一定有善报，恶一定有恶报。你造的这个因，你必定要受这个果报。善因，到结成果报的时候，完全看你影响有多大。你做一桩好事，让上千上万人得好处，这叫大善。一两个人得好处，叫小善。造恶也如是，造恶影响大，多少人受苦受难，这个恶造得大了。

如果影响的少，影响人不多，虽然受苦难，只有少数几个人，造恶影响少，好啊；造善影响大，好啊。造善影响大，得大福报啊！啊，造恶要是影响大，那就得大恶报。大恶报是三途地狱，非常可怕。读经要相信，不相信要去追究，把经文的意思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为什么我们就相信了，就不怀疑了，是这么个意思。啊，慧疏又说，是以法者，以法断割之；是未法者，审查之。是云就举，举是也，把这事情公开发表出来。啊，事情已经爆发了。审案结束了，下头就实行。刑罚就来了。啊，这是事情已发的。还有一种事情没发，还没有人就去。啊，那么你要能审查，谁审查你？良心审查你。你造的恶事没举法的时候，良心不安呢，我害了人呢。啊，特别是这个社会，过去人从小有伦理道德的教育，有根，举法快，干了之后他就后悔，不敢再干了，好啊。他有警觉心的。现在人不相信有因果报应，不相信有轮回有来世，认为人一生死了一切都完了。那在这个世间，他的确胆大妄为啊，什么事情他都敢干啊，大不了一死了之就结束了。殊不知我讲真话不讲假话，不能死啊。为什么？死了就不得了啊，真话啊。你没有死，你的业报还没现前呢，一死之后三恶道去了，那个果报才凄惨呢。没人能帮助你，佛菩萨大慈大悲也帮不上忙。为什么？是你的业力牵引的。地狱里的一些情状，恶鬼道的一些状况，
是你自己意识变化出来的，不是哪一个人造出来给你受的。这个道理你要懂啊，真正所谓的自作自受啊。你被阎王判刑了，要堕无间地狱。无间地狱从哪来的？是你业报变现的。你没有这个业报，地狱就在你面前，你看不见。这也有事实。我初学佛的时候，常常跟朱金州老居士在一起，那是我的长辈了。我认识他的时候，他68、9岁，我认识他，那我们只有20几岁，还不到30岁，啊，父辈。老人经历过多虔诚的佛教徒啊，把他信佛的故事讲给我们听。他是修科学的，对这个根本不相信。他的岳父老丈人是章太炎，啊，章太炎的小女儿嫁给他的，

这个事情是真的，不是假的。他写的文字只有的是有说过。中日战争的时候，他住在四川，也是政府的官员，也有相当高的地位。不相信又归神了。他说有一天，几个朋友在一起打麻将，打到深夜才散掉。散了之后，个人回家，没有交通工具，走路啊，距离相当长啊。就差不多走了将近半个小时，走到家可能还要半个小时。突然发现实际上早就在面前，没注意到走在他前面一个女人妇女，他也没在意。走了半个小时，他心里豁然，又觉得不对，深更半夜一个妇女在外面走，这一想啊，就又不对，全身发麻。再仔细看的时候，这个人有上身没有下身，他就知道鬼呀，真的见鬼了。跟鬼在一起走路走了半个小时了。这一警觉的时候，前面这个人不见了，就没有了。他从这之后才真正相信佛法。章太炎是虔诚佛教徒，劝他念佛，他说这是迷信的。他是从这次经历真的相信，亲眼所见，绝不是眼花。眼花不可能那么长的时间。他给我说他信佛的原因，真被他看到了。没有看到别人讲的，不能接受。以后几年类似这样的事情，他遇到好几次。想想啊，这是真的，这个不是假的。老先生常常讲故事给我们小朋友听，我们在他面前的小朋友，我们听了相信，善根比他强一点，他人家讲了都不相信，要亲自看到再相信。我听你讲的时候，我相信。我为什么会相信？我也遇到过。抗战的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住在湖南衡山，住的是衡山，对，衡山县乡下，距离城不远，大概走路的时候七八里路。七八里路走路，走得慢一点的话，差不多是一个小时。八里路。

住在这个是一个大户人家，已经败了，家里面只剩两个老人，住个四合院啊，可见的这个家人是个很富有的，现在也败了，只剩下老人夫妻两个，还有一个女儿，女儿不敢住在家里啊，住在亲戚家里。为什么？他们家这是楼房，那楼房楼上有狐狸精骚扰他的女儿啊，这个狐狸精住在这个楼上应该有十几年了，谁也没上去过啊，他在楼上，我们常常听到楼上好像有人散步，有人在活动啊，你从窗户进去看不到人啊，所以对于这些传说我就相信了啊，这也是我亲身经历的。而真的不是假的。学佛之后，应该可以这么说法，三十年，学佛三十年，对于佛经上说的话，没怀疑了。那肯定佛菩萨是大圣大贤，决定不说假话，哪有说假话骗人的佛菩萨，没这个道理。不要说佛菩萨不骗人，祖师大德真正有修行有涵养的人都不会骗人。慢慢我们自己也学会了啊，我们自己会懂得明白这道之后，这一生方向目标要抓准。修行从哪里开始？从自己开始。从什么地方开始？从三归五戒开始。三皈是皈依三宝，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怎么个学法？从自己开始，不要求别人，要求自己。啊，不杀生，我做到没有？不邪淫做到没有？不偷盗做到没有？不妄语做到没有？不饮酒做到没有？这入佛门最低限度啊！三规五戒不能落实，你没入佛门的 你在佛外佛门外转个几个圈子看了一看就走了，没进去过，这不能算数啊。我们再看会书底下说，经所言天道者，但是因果报应之报。因果报应是大自然的规律，不是哪一个人创造的，哪个人发明的，哪个人建立的，没有。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自然的因果报应呐。又说，事情已经发生，

法就是究竟的意思啊，依法断根，依照法律来处分呢，没法的呢审查之，也就是还没有结案的时候要审查，这叫旧局啊，局是把它搞清楚搞明白，这叫穷囚。下面这两个字，宗宗两个字，心机不安，惊慌失措，是这个意思。坏事做多了，心神不安啊，他的心不安表现在外面，情绪慌张啊，惊慌失措，这表现在外面。其中会诉说穷穷者单独谋，独生独死，没有人陪你，宗宗心动也，惊慌轮回无间也啊，其中者无道之中

六道里头，人道之外，有天道。有畜生、地狱、恶鬼，啊，加上人天，这五道啊，啊，五道之中是果报，

经言所说，罪者贵之，那是讲的三恶道啊，无人伴辟，没有人跟你作伴呢、啊。

这个事情人人都经历，而且不止一次，无量劫来到今天，我们在这个轮回里头真的是住无量劫了，不是一生两生三生，不是啊。一个轮回把前世的事情忘得干干净净，只有极少数的人记得前生的事情，那多半是积善根的。不是很多人都有啊。

啊，所以说当如其中，你造的什么因，你受什么果报，太上感应篇里面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入天道的有，来生的人生的也有，少数，多数呢出生道去了，出生到愚痴糊里糊涂就去了，啊，我轨道，这都很平常的。现在这个世界，我们从经典里面得到个结论，绝大多数是堕地狱道，为什么？造地狱业，业因果报丝毫不爽啊，这八个字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不能不知道，不能不认真的看待这桩事情。那我们还有一口气还没断，自己还能改变自己啊，真正相信了，接触圣贤，这传统文化，传统文化里面所讲的人天两道，啊，所以过去读书人多，读书人升天特别多，为什么？他没有理啊，不读书的人也是好人，坏人不多，为什么？那些读书人做出好榜样给人看，你看呢，孝顺父母，尊敬师长，啊，对于陌生人他能恭敬，他能关怀，他能照顾，啊，安慰在外面旅行的人就好死。所以这行善呢，与人方便呢，自己方便呢。他在外面做客，看到这么多人照顾他，他看到别的人做客的时候，他也是这样照顾别人，风气养成了。人天二道，那么为什么会堕三恶道呢？贪嗔痴啊，这经上讲得很清楚啊。贪嗔痴叫三毒啊，啊，无论对人、对事、对物，只要你有贪心，贪心都魔鬼。啊，第二个嗔恚，我们一般讲心情不好。为什么？从小他就有怨恨，

长成的时候没有机会受到好教育啊，特别是生在富贵之家，养尊处优，不知道人间的疾苦啊，大户人家用的人很多，奴婢啊，啊，奴是男子佣人，婢是女的佣人。自己不高兴了，就拿这些人来出气。啊，自己有权的时候，掌权的时候，处理事情不公，完全凭自己意思，喜怒哀乐来对付、对待别人，这个造的业是地狱业。嗔恚堕地狱，别人在你面前不敢发脾气啊？为什么？他不敢发，他没有地位，他没有权势，他知道他要发发脾气，人家就把他开除了，就不要你了。有权有势的人不能不小心，贪嗔痴慢后面还有个怀疑，怀疑是冤枉人啊，对人怀疑，越看越不对，于是弄假成真，对人产生莫名其妙的伤害。这一生你的地位高，权势大，他无可奈何你，他心里不平了，将来到来生你们两个换了地位了，冤冤相报，生生世世没完没了，你说多可怜。轮回无限，其中无道之中，又净言书曰：罪者归之，无人半辟啊，净言书里头说的，犯罪的人，你自作自受啊，所以说，穷穷种种。荡入其中啊！啊，你到哪里去？就到这，这个中，其中就是指前面所讲的无道，无道之中啊！啊，下面所说的古今有事，痛在可上。古时候有，现在有。那如果我们要看未来，未来更惨了。我们生在这个时代，时代没有好坏，关键在我们个人，

你怎么应付？你面对着这一些都是贪嗔痴慢疑的人怎么办？读圣贤书的人，学佛的人，真正学佛，他比较好一点。为什么？他知道忍辱。逆来顺受，不能以恶报恶，以怨报怨，那麻烦就大了。不能报复，要懂得化解。别人无论用什么手段障碍我们，我们知道或者不知道都好，要把它看作冤冤相报。我过去生中是这种方法对待他的，今天他来对待我，一报还一报。这个想法是健康的，这个想法是正常的。啊，一生不冤枉人，受冤枉而不冤枉人，这叫真忏悔，这叫消业障。佛目菩萨面前忏悔，早晚课忏悔，见到这个冤亲债主一见就头痛，怨恨就生起来，这个不行，这个你还是在造业，没忏悔啊，忏悔确确实实一笔勾销，对我有恩的我要报恩，给我有怨的一笔勾销，没有了。这叫真忏悔。真忏悔的好处大，来生决定不堕三恶道。啊，至少人天两道还有你的份呢。所以在这个世界，只要能够吃饱穿暖，有个小房子可以遮蔽风雨，要知足，知足常乐。没有对立，没有冤亲债主，过一生平平淡淡的日子，学佛得大利益。为什么？我在这一生当中，可以借助释迦牟尼佛的教导，念佛求生净土，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接引我们往生的，一生极乐世界是一了百了，我们无量劫来在六道轮回里这桩事情总的解决了。我们今天遇到这个缘呢，遇到这个缘不相信，那无可奈何。

谁都帮不上忙。遇到这个袁真干，他一生肯定成就。他如果不能成就，还是躲在六道里去了，没有别的原因，就是他没有搞戒定慧，他还是搞贪嗔痴。

0: 除非过去生中在人天两道修的有大福报，这个福报还能加持你，你还能享受到，到你晚年的时候才明白，恍然大悟啊，真正忏悔，真正忏悔，不再冤枉任何人了，自己受冤枉，不冤枉别人，自己吃亏，不让别人上当啊，真正做一个好人。从哪里做起？端正你的正念，从你起心动念开始，起心动念都是对众生有利益的，没有一个念头是恶念，没有一个念头是伤害别人，你就真忏悔，你就决定能往生啊！如果不是走这条路，还是依旧耍脾气，依旧啊逞老大，法号失令，狂妄自大，那就没人能救你，佛菩萨也救不了，何况同参善友，不能不知道。所以净严书底下一句，古今有事同在口上，自古至今，咱们不要想古人，看现在，从早到晚，你所看到的，你所听到的，你所接触到的，经上所说的，就是我们现实的社会，现实的社会跟经上一对照，有过之而无不及，多么可怕！不但可怕，恐怕我们生生世世都脱不了这个因果循环，那就真的悲伤了。啊，这是表三毒所作之因，一定会感到痛烧的恶果。这总结一句话，以上这是警告我们，劝我们不要做坏事。往下的经文是另外一大段，第二大段劝善，劝我们认真要学好，比什么都重要，能够把经搞清楚搞明白，依教奉行，决定的好处，好处出乎你意料之外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阿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阿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974页，倒数第二行，这是第二个大段啊，行二，劝善，分为三个小段啊。第一个小段，一劝善。劝善，依教奉行免苦，这一句话我们要常常放在心上。这个世界太苦了，佛陀的教诲其目的是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这是目的。用什么方法呢？方法是先帮助大家破迷开悟，换一句话是迷于现实，苦不堪言的苦啊。如果对于眼前的环境认识得很清楚啊，体相用因缘果了然于心，就能够免苦了啊！依教奉行呢，就能够离苦得乐，这是真的啊。换一句话说，迷了苦，觉悟了就快乐了。佛法的教学跟世法教学差别就在此地啊。世法里头没有办法帮助我们觉悟啊，知识做不到啊。啊，那么今天的知识很不容易，进入到量子时代。啊，量子这个发现确确实实对学佛的人带来了很大的帮助。人觉悟很难啊，不觉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觉悟
就好办了。啊，怎么去悟？觉悟要靠得定，得定要靠持戒，这是佛法讲的戒定慧三学。为什么要持戒？为了得定。为什么要得定？为了开智慧。智慧开了，离苦得乐，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是不是有变化呢？变化有，不在外，在内。啊，我们的心灵产生变化了。对，变法界、虚空界，你有了认识了，正确的认识。这个认识是什么？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既然是虚妄了，你就不会放在心上。不放在心上，你就没有烦恼，你就没有忧虑，你就没有牵挂，你就得到解脱了，就这么回事。这是佛法跟世法不一样的地方啊！学佛不能不知道，学佛还有一大堆的苦恼啊，起心动念错了。佛法是教我们看破放下。为什么放不下？没看破，看破才能放下。可是它两个是相辅相成的，放下要靠看破，看破要靠放下。它是同时的，它没有先后的。那我们在用功夫呢？用功夫说到底是先放下，是先看破呢？个人根性不一样。烦恼障重的人，要从放下下手。你没看破，佛叫你放下，我们听话，佛不骗我，我就放下。啊，你这一放下，哎，就看破了，就帮助你觉悟啊。烦恼障重，所智障重的人，喜欢研究，喜欢追根究底，所智障，他没搞清楚，他不肯放下，那就先帮助他搞清楚，用什么方法？经教。叫他去研究经教，啊，经教研究通了，他自然会放下。佛如是，没想到，中国的古圣先贤也如是。那个时候，佛教

没传到中国来。我们今天念的四书，四书上所说的，跟大乘佛法没有两样。孔孟、老庄跟释迦牟尼佛没见过面，他们生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区，传统文化不一样，生活方式也不一样，但是他们对宇宙人生的看法却完全相同。啊，这是什么原因？开悟了。他用什么方法？跟佛用的没两样，佛教界定会。他叫各悟之知，诚意正心，他想这个。啊，然后起作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佛起的作用比儒可大了。佛讲到了生死出三界，这段文上就有啊。所以劝我们呢，要依教奉行。为什么要依教奉行？脱离苦海，现在的人生，现在的社会，确实苦海无边的。我深深体会到，我们要脱离苦海，就得要依教奉行。请看下面经文：汝等得佛今日。熟思为止，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身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中恶之本，当离三途，又不苦痛之道。经文不长，就这么几句，把整个佛法说清。人家又问什么是佛法，这几句就讲清楚了，就明白了，一点都不啰嗦，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右面的经文，乃如来普劝闻经之人专精修善。念老这几句话讲得好啊，一般人读经没看出来啊。经文确实字字句句都不可思议，其深无底，其广无边的。

这三个字，佛指的是释迦牟尼佛，一生讲经教学49年。那学佛首先要认识佛陀，这是早年张家大师，我们第一次见面，他就教我：你要不认识佛陀，你会走错路，走偏差了，甚至于走上邪道。那就错了。怎么认识佛呢？读经。读什么经呢？他老人家教我读释迦谱，读释迦方志。这个经很少流通，大藏经里头有。我是从这里入门的。所以以后这个经在台湾也流通了，现在可以买到这个本子。这两本小经书，唐朝时代的大德，从经典里面揭露出释迦佛一生的行仪，有一点像《论语》一样。《论语》是弟子们记载夫子、孔子平常的言行。这两部书啊，是释迦牟尼佛的学生，也是记录佛一生的心意，像传记一样，很不容易。他有类似的，都是这些有心人做的，做得好。我们读了，对于释迦佛呢，有个正确的认识，因为他都是从经典记录的，有凭有据，不是随便想象的。佛出现在这个世界，经上记载的。也就是释迦谱、释迦方志所依据的师尊19岁舍弃王位他是当年也是个小国的国王的儿子。他要不出家，他继承王位。19岁，对于人生生老病死苦，他看到。他想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怎么发生的？把他的因找来，缘找出来，果报就明白了。因缘果报嘛，搞清楚之后。他教我们呢，舍我修身，备尘获取，这就是出家之后前面一段。

期间的苦行，我们知道十二年啊，他30岁开悟的，19岁到30岁，12年。这12年当中，广学多闻，印度在古代宗教之国啊，宗教发达，宗派很多，哲学之国，有智慧的人非常多。他一个都不是，每一个宗教都学习，每一个学派都去参学。12年大概都看过了，都学过了，就得这样，不能解决他的问题。他的问题是什么？是生老病死，是六道轮回啊。印度确确实实很多宗教对于六道里面的状况他们很清楚啊，但是从来没有人提到解决这个问题。这释迦牟尼佛最初提出的啊，如何能够超越轮回，这是一般宗教就找不到的，所以他放弃了。19岁出家，放下了烦恼障。30岁不再去参学了，放下了所知障。大乘佛法讲两种障碍，让我们没有办法提升，向上提升没办法，两大障碍啊。啊，所以佛法叫我们看破放下。哦，放下是放下烦恼障，看破是放下所知障。从这入门呢，如是如是。儒家从格物致知，格物就是看破。物是什么？物是欲望，物欲。你要把所有的欲望放下，啊，内心要放下贪嗔痴慢疑，外面要放下财色名食睡，这两样没有放下，内有贪嗔痴慢疑，外还有财色名食睡。读遍大藏经，你没学佛，佛教你的，你没有体会到，你没做到啊。佛的教法就是叫我们看破放下，这是我26岁亲近张家大师，他老人家教给我。以后看儒家的书，读四书，一开头格物致知，诚意真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一套原来跟佛法讲的一模一样啊。说法不一样，意思完全相同啊，不能不知道啊。诚

佛经语通知舍我修善，背尘何缺，就这八个字。佛的经教里头，初入门的时候教我们舍我修善，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叫我们向上提升，那就是背尘何缺，尘是迷惑。跟迷惑相背是觉，所以背尘就是何缺，何缺就是背尘，就是什么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成佛了。啊，小悟是阿罗汉，也不错了。释迦牟尼佛的目的可以达到了。啊，他放弃十二年的修学，到毗波罗树下去修定，去入定。啊，终于在定中开悟。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了。与过去修学的有没有关系？给诸位说，没有关系。知道过去所学的错了，过去所学的十二年，用我们现在话说是，依然是背觉合成。所以，释迦牟尼佛放弃了，他跟自信不相应了。他跟迷相应的，迷是什么？迷的根源是阿赖耶，他没有办法转识成智啊。阿赖耶是迷惑颠倒的根源，他转不过来啊，所以佛放弃是很有道理的啊，修定。内定是什么？内放下贪嗔痴慢疑，与事出世间法都没有贪念的心。我们今天有一点明了啊，啊，世间法是假的，要放下。哎，出世间法也不是真的，他从哪来的？他从因为有世间法才有个出世间法，如果世间法没有了，出世间法也不存在呀。相对而建立的这个道理要懂。那么佛法我们要不要？没有开悟之前要，开悟之后不要了。你要障碍你开悟，障碍你悟门，必须放下。所以佛般涅槃之前跟大家说一句话，他一生49年没有说一个字，谁要说佛说法要谤佛。这话什么意思？自信清净心里头一法不立，那是真的。所以大彻大悟的人，他没有念头，他没有起心。

中念，他来的什么法？他什么也没有。你去问他，你问什么，他答复你什么。他一点障碍都没有，好像什么都通了。没错，是通了。起用的时候无所不知，不起作用的时候一法不立。啊，纵然起用的时候还是一法不立，难呐。初学的人听到这个话，越听越迷惑，这到底怎么回事情？啊，我们再说个现象，佛是什么？菩萨是什么？阿罗汉是什么？人是什么？其实是一个他所附带的不一样，凡夫包括六道的二十八层天都叫凡夫啊，叫六道凡夫。凡夫眼见色，我们举一个例子，睁开眼睛见的色，有分别，有执着，啊，会起心动念，所以见色，他在色境界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这种人叫凡夫。那佛呢？佛眼见色，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没有起心，没有动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叫什么？这叫自信见。起心动念了，意识见。给你讲八十，五十一心处。讲第六意识，第六意识见，第六意识是分别。菩萨就不一样，菩萨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菩萨，阿罗汉呢？比菩萨又差一级。阿罗汉见东西，睁开眼睛见东西，有起心动念，有分别，没执着。那谁是阿罗汉？他能超越六道轮回。六道轮回是什么？六道从执着来的。啊，那最下面一个，有起心。有动念，有分别，有执着。执着什么？里面执着的是贪嗔痴慢疑，外面的执着是财色名食睡。不一样啊！耳听也如是啊，佛听一切声音听得很清楚，没有妄想分别之处，没有，没有起心动念。那菩萨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阿罗汉有分别，没执着，没执着，小圣。他不是凡夫，他超越六道轮回了啊！但超不了四圣法界，菩萨才超越十法界，阿罗汉在四圣法界。

啊，超不出，再向上提升，不分别了，就超越了，就超越十法界了。啊，达到最高峰，不起心，不动念，清不清楚？清楚，样样清楚，没有一样不清楚。怎么清楚的？本来清楚，不是学来的。学来的不是佛法，这个诸位要记住。自己觉悟的是佛法，佛法是学不来的。啊，怎么学呢？我们依照经典，佛经语。啊，首先舍恶修善，这还没有离开六道轮回。啊，舍恶不堕三恶道，修善生人天两道。六道里头，人天两道是善道。啊，其他的阿修罗、恶鬼、地狱出生。这四道是卧道，要知道啊，邪卧不造卧，跟卧道就不相应，你决定不会读三卧道，卧道很可怕。啊，唐太宗有个附体的光碟，我们这儿有。我们六道凡夫多看看好，把它当作一堂课来上。为什么？你知道卧道可怕，你不想堕卧道，那你就一切悟不了，断卧的念头，断卧的言语，断卧的行为，不杀生，不邪淫，不偷盗，啊，不妄语，不良邪，这个重要啊！你为什么这样做？我不堕道，啊，修善，三归五戒是善，要紧啊！啊，佛在经上教给我们，句句都是好话。要认真去做到，学了不能落实，假的，不是真的。真正落实的受用，这真的。要真修，修是修正了，以前错误的，现在把它修正过来，这叫修人。修行，行是行为，起心动念，意的行为，心的行为，你心里想什么？啊，言语口的行为，动作身体行为，身口意，行为错了，把它修正过来，啊。真理告诉我们的邪恶就是邪不善的行为，啊，修善努力学善的行为，啊，三归善，归于佛，归于法，归于僧。六祖慧能大师怕我们会错了意思，走偏了，走邪了。所以他老人家传授三规，他不用佛法僧，他教人，你看六祖坛经，教人皈依觉，皈依正，皈依净，用觉真心，觉是佛，正是菩萨，净

完，你看，他用这个来做，这个有道理啊。我们是不是以觉正净？你觉正净，对了，你真的是皈依三宝了。啊，皈依之后要持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你要能做到啊，变成日常生活行为啊，再提升一级就摄善。摄善是把口业从不妄语又开三种：不两舌，两舌是挑拨是非。不欺语，欺语是花言巧语，欺骗别人。啊，不恶口，恶口是说话很难听，啊，让人家听得不舒服，就功高傲慢，目中无人。啊，这个要戒，后面加上不贪、不嗔、不痴，是善业。阿罗汉所修的，我们要真正落实到日常生活，待人接物真有受用啊！什么受用？得大自在，没有烦恼。烦恼放下了，落在其中。你这个落，你无法想象。你切入这个境界，你就得到，你才会感对佛陀感恩。啊，不是佛陀，在这个时代，你的快乐从哪来？苦不堪言了，怎么会有落啊？是你没觉悟。你没放下，真正觉悟放下了，快乐自在啊，这不能不知道。所以学悟修善备成获觉的一切法门，释迦牟尼佛49年干的就是这些。那为什么干这些？帮助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啊，自己这样做法，出家修行，都是做榜样给你看的。你看会了，你走他这条路，这条路是人生最幸福。方东梅先生讲，最高的享受，啊，最幸福，最快乐。这是通俗佛经啊，以及一切法门。今天讲的大藏经，那别者专指弥陀一尘愿海六字后面，指净土三界啊。这还有别说，佛一生讲的经太多了，从哪里学起？直截了当介绍给你的，就是一句佛号：“南无阿弥陀佛。”这一句佛号内容，把它展开啊，就是一部大藏经，圆满的大藏经。不要说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法，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说法到今天已经17了，十方
无量无边诸佛国

无量诸佛，无量界来所说的法，无量无边，都没有超过一句阿弥陀佛。没有啊，可惜的是，没人知道啊，都把这一句佛号看清了，看小了。 看错了，像海贤老和尚这种人不多。我们看他老人家的生平，他活了112岁，120岁。 出家，师父就传他这一句佛号：“南无阿弥陀佛。”真了不起，师父把佛经语全部给他了，他就全部接受了。啊，从此之后，就这一句佛号念到底。 没有念过第二种佛菩萨名号，也没有听过一部经，他不认识字，啊，没有读过经。虽然出家，连金蝉佛事都不会，连五堂功课都不会，没学过。啊，做早晚课，大家念经念咒，他念阿弥陀佛。 他在旁边念阿弥陀，他的阿弥陀佛不中断，他的阿弥陀量的真灵，跟阿弥陀佛感应道交，这个秘诀，不是你没有机会听到啊，是你听到不相信。 你没把它当做回事情，你要听到真相性，报之这句佛号了，你什么问题都解决，世出世间一切问题通解决。你说佛法太多了，告诉你，把它简化。 到极处，等于一个零。这个零是什么？零就是南无阿弥陀佛。从这个零展开，演出无量无边法门。收回来之后，等于零，等于零，所以佛在说：“我一生。” 没有说过一句话。从展开面来说，我说法49年，从归零的时候没说过一句话，妙极了。啊，这个要懂。啊，归零是成就自己，教学是度化众生。 众生根性不一样，现在讲程度不一样，所以佛讲的是经，有浅有深。啊，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应机说法了，法无定法。你要真的觉悟了，一切法都是佛法。 你要是迷了，所有的佛经都不是佛法。啊，所以这两句念老讲得好啊，六字洪明的净土三经啊，啊，我们要深入，要恒修，有恒心。

不要把这句佛号断掉。口不念，心念。啊，口念累了，心念。观想。净土法门有十六观境，就十六种观想的方法。想佛，想佛的身相，想佛的教诲，是佛所说的这一切经。啊，要悟入。什么叫悟入？这一句佛号不中断了，悟入断了没入啊？不断的时候入了，入境界了，变成日常生活，起心动念就是阿弥陀佛，最后的终结。决定的生极乐世界，比什么都重要啊！啊，所以六字洪明志净土三经，其中第一就是本经《无量寿经》，我们一生受持这一部经足够了。这一部经就是一切经，一切经浓缩就是这一部经，这一部经再浓缩到最后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四个字。数四为止，啊，数。不忘记叫数。念念不忘，从文而思也。啊，这个思，你看，心，中国的文字，心里都有什么？心里面有分别了，有东西了。就是有分别了啊，画个田字有分别了，想想是有相，心里想想人有人相，想佛有佛相啊，想是你心里头有相，思是你心里头起分别啊，从文而思。我听到这句佛号是什么？是阿弥陀佛，是极乐世界，不是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暂时、暂住的，不是我的老家。啊，我现在流浪到这个世界了，我得回家。怎么回家？你念老家就回老家，老家是极乐世界，老家是阿弥陀佛，这个要紧啊！啊，断手不带，从思起修，断手正手，断是端正，如胶奉行。海鲜老和尚的成就没别的，这个人可爱，就他具足三个条件：老实、听话、正干啊！而且干了92年，

20岁闻法，闻法那一天起就真干，听话真干了。那么像这样的人，这样的根性，我们估计他什么时候得功夫成品，我们在往生传在圣贤录里头看到，

念佛人大概三年，很多不少啊。三年念到功夫成片，念到功夫成片就能自在往生，跟阿弥陀佛感应道交。阿弥陀佛会送信息给你，你什么时候就往生。而且有很多人要求寿命不要了，我现在跟你往生啊，有不少阿弥陀佛真的点头就带着走了啊，那不是他寿命到了，是他缘成熟了，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老实听话真干，一生决定成就。他为什么不干这个事情，也干别的事情，这是对佛没有信心，还是对这个世间一生比较有信心？对极乐世界怀疑，还是把这个世间当真，造成严重的障碍啊！啊，所以端守不怠这一句他没有做到啊。

我们总希望我们的同学能多有几个要端守不怠，怠是懈怠，懒惰懈怠啊，又去胡思乱想了，没有守住这一句阿弥陀佛。你要问我什么样的条件才能往生极乐世界，我送你这四个字，端守不怠，你肯定往生。不要再问人了，问人你还有怀疑，没有怀疑了你问谁啊？佛也不必问啊，你只老老实实守住这一句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都可以，六个字行，四个字也行啊，从思起修啊，思是思维，正确的思维，不是邪思，不是妄想，起修是真念呢、真干呢、这一句佛号是宝啊，能帮助你在这一生了生死出三界，你身上这病痛你只真干自然就好了。问题是你不肯相信，那无可奈何，佛来了也没办法，所以佛不来，来了不起作用，念到清净心现前，佛就来了。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永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神邪，注中中尊。二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永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永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975页，我们从第一行看起。要从前面看经文好了啊，看经文，在974最后一行。上一次讲到这个地方没讲完，汝等得佛经语，熟思为止，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身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重恶之本，当离三途，又不苦痛之道。念老的注解，右面这一段经文是如来普劝闻经之人专心修善业。这一句话说得好啊，前面佛说的无痛无烧，劝我们决定不能走卧报啊，很可怕，尤其是不能跟众生结怨啊。我没说人，比人范围报的大，众生包括畜生魔鬼地狱，这些众生他们正在受恶报，他们没有觉悟，怨恨心很重，很容易跟人结恶缘啊，所以我们要尽量回避。日常生活当中不要去想的，

不能说他。日常生活当中应当要学海鲜老和尚念佛回向给他们，愿他们早一天脱离苦海，修养自己的慈悲心，这一点很重要。佛跟众生的差别在哪里？简单的说，就是佛是圆满的慈悲心，众生也是圆满的六道轮回心。六道轮回是十善业的反面的首恶，起心动念没有离开恶，这就是念念在造轮回业，怎么能脱离轮回？佛、菩萨、阿罗汉他们是真正不为佛经语，佛在经上所说的话了，他们都听明白了，而且都能遵守，都能落实到日常生活当中。啊，所以这些人永远脱离六道轮回。我们很羡慕，我们应当向他学习。啊，佛经语这句话三个字通指舍我修善备成获觉之一切法门。我们常说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成道之后就开始教学，79岁圆寂，教学49年，据经上常说，49年由此而来。这49年的教学，我们要特别留意，他怎么教的，他教什么？啊，他有阶段。像我们现在读书，有小学，有中学，有大学，有研究所。佛的教学也如是。啊，小学12年，我们今天学校小学是6年的，佛的小学12年，讲阿含。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偏重在伦理教育、道德教育、因果教育，偏重这点。啊，目的扎根，为往后小臣、大臣把根扎稳。
今天南传的是孝真，啊，北传到中国这一支的是大臣。大臣如果没有小臣做基础，劣等，那你就错了。求学必定要按部就班，慢慢向上提升，这是正确的。古今中外没有例外的，例外的天才太少。啊，中等以上的人循着佛陀的教诲必定有成就，佛的小乘跟我们世间小学不一样，世间小学真的是小学，佛的这个小学12年毕业了称阿罗汉，阿罗汉的意思是无学的意思，阿凡作无，罗汉就学习无学，无学什么？毕业了，六道轮回毕业了，他超越六道轮回，脱离六道轮回了，永远不会再到六道来了。真成就啊，由阿罗汉到世间来，那是少数的一部分。他来干什么？肯定是回小向大，怜悯众生的心生起来了，自己脱离苦海，看看六道里头还有那么多苦人，菩萨在度，他发了个勇猛心，我去帮助菩萨教化众生啊，这就是经教里所说的回小向大啊，小乘止于阿罗汉，大乘止于佛陀，佛陀超越三界，脱离十法界，啊，小乘在十法界里头，他还有四个阶级：声闻、缘觉、菩萨、佛，在他上面，他能离六道轮回，不能离开。十法界只有大乘，摩诃萨，摩诃是大的意思，大乘里面的大菩萨是智，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指这些人啊，明心见性，虽然明心见性，他的无始无明没有断干净，大乘经上常说的他还有41品无明，他是法身大士，他住在哪里？住十宝庄严土，
释迦牟尼佛十宝图就是华藏世界华严经上所说的，换一句话说，就等同弥陀经上讲的极乐世界啊，这个里面所住的修行人全是法身菩萨，他们来干什么？他们来断无明，无明断尽了，证得究竟圆满佛，十法界真正超越了，圆满回归自性。啊，就像六祖慧能大师说的：“何其自性能生万法，万法之十法界。”十法界从哪来的？从一念不觉来的。一念不觉，也叫无始无明。一念灭了，这一念没有原因。不但没有原因，实在说它是假的，它不是真的，就跟做梦一样，梦怎么来的？一念迷了，迷了怎么样呢？迷了以后念念迷，忽然醒过来，梦境不见了。佛陀所讲的我们迷失自性非常相似，做梦的时间短，迷失自性的时间长，而实实在在说，现在量子力学告诉我们，时间跟空间都是假的，都不是真的，越来越跟佛经相应，这好事情，我有理由相信，二三十年之后，佛经不是宗教，是什么？高等科学，量子力学的最高峰，啊，佛教变成科学。我学佛跟方东美先生学哲学，他告诉我佛教大乘经是世界上哲学的最高峰，再过若干年不但是哲学最高峰，也是科学最高峰。把我们的问题都解决了，绝了，绝了，自心绝，绝了就是回归自心。回归自心有什么好处？设法界六道的这些现象完全消除了，就如同真正醒过来了，大彻大悟。啊，这个时候现象不现象都可以，不现象，那现出来的

圣的，法身不但不是物质，没有物质现象，精神现象也没有。他没有相，他能现一切相。那慧能大师开悟最后一句话是：何其自现，能生万法。万法是，万法是宇宙，宇宙其大无外，其小无内。大小不见了，大跟小是对立，所以觉悟的人之后，对立的念头完全没有了。对立是五种见惑里面的一种啊，五种见惑，学佛头一个要放下的，第一个是身见，一切众生执着这个身体生活，错了。怎么错了？自信能生万法了，它变现的是整个宇宙啊，整个宇宙是一体啊，这个事实真相一定要搞清楚搞明白，叫做看破。真正看破的人没有不放下的，不再执着身体生活了。什么生活？全宇宙生活，六道轮回生活，设法界生活，这才是真的。不是只现一个身的，现无量无边身。为什么现这么多？业报所现的，业力不可思议。啊，业力是什么？讲到归根结底，是起心动念。起心动念自己知不知道？不知道。但是这起心动念就能生万法，生万法我们六根就有感，跟外面境界就有感应，眼能见，耳能听，鼻能闻香，舌能尝味，它起作用。这个作用，这个作用又在造业。不断的在造业。业现果报。啊，因果不断啊。因变成果，果又变成因。这叫轮回。没中断的时候，没完没了，这就是叫六道众生。那学佛头一关就把身见摆脱啊，身是假的，身不生活。你要认为这个物质的身生活，所有的身都生活啊，今天科学

已经讲到量子了，最小的物质啊，量子生活，无量无边的量子都生活，是一不是二，是真的不是假的。量子力学家有科学证明，量子小，里面含藏着整个宇宙。换句话说，整个宇宙缩小，缩小成量子，量子扩大就整个宇宙，大小不二，小中有大，大中有小。佛法告诉我们宇宙事实的真相，说明什么？一体，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中国老子的学生庄子，他讲过，这什么境界？这是大彻大悟，诸佛如来圆满的境界。能说出这句话来，在佛教里就承认他，他成佛了。孔孟老庄那个时代，中国跟印度还没有往来，中国人没到印度去，印度人没到中国来，但是他们所说的完全相同。这什么意思啊？这就证明了宇宙是一体，宇宙是一念形成，这一念是个错觉，变成梦境，用这个比喻好懂，但是我们很难接受。梦我们清楚，我们承认有假的，眼前事实真有啊，怎么能说的是假的？把假的当作真的，这叫迷。假的认识它是假的，不迷了，这就叫觉悟。我们如何从假象当中醒悟过来，这个重要啊！为什么不能醒悟？妄念太多了，杂念太多了。要怎么样才能醒悟？要入定，要修定。所以，佛陀的教诲：戒、定、慧、因戒。得定，因定开智慧，智慧开了就明白了啊！所以明白叫悟，悟有小悟，有大悟，有大彻大悟。大彻大悟是佛陀，大悟是菩萨，小悟是阿罗汉。佛法自始至终求的是什么？求的是觉悟，千万不能疏忽啊！觉悟心定就觉悟，怎么定？放下就定了。

看破就定，看破不怀疑了，看破放下不执着。我们对于整个宇宙一切万法不执着，不怀疑，你自自然然就豁然大悟，事实真相就明白了。那我们初学做不到怎么办？我们只好用佛经语熟思为之，然后过此端守，终身不殆。这就是佛陀教学的理论和方法总纲领。那学生的条件呢？学生的条件是尊身敬善、仁慈博爱。

尊圣敬善是中国人的尊师重道，善是道，自信里面往外流的大真正的德行就是后头这四个字，仁慈博爱。做到100%满分的是佛陀，做到90%的是菩萨。菩萨总超过半数了，至少也50%以上。菩萨、阿罗汉、辟支佛做到10%、20%。我这样说法，大家好懂。这8个字是做学生的条件。如果没有这8个字，佛门就进不去。佛门招生的条件就这8个字。现在学佛比过去难。难在哪里？难在我们对老师不尊重。尊圣敬善我们完全搞错了。仁慈博爱的心是在口皮上、口头上，没有认真去做啊。所以学佛学了多少年，自己还是迷惑颠倒，不但没有进步啊，退步的人太多了，把经意识曲解的人太多了。我们遇到了，真不容易啊！我遇到3位善知识，才有这么一点点小成就。

我很幸运，我这一代的人，日三味善知识的人不多。日三味善知识要能够遵守，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少之又少啊！中国人叫善根。什么是学佛的善根？老实听话正干。他不老实，他妄念太多，杂念太多，见异思迁，经不起外面境界这五欲六尘的诱惑，太多太多了。他没有看到好榜样啊！我们能亲近的老师，老师不但教我们，老师自己做出榜样给我们看啊！也就是说，这八个字：做老师的人字字句句。学生要运气好，有这个缘分遇到了啊！只要你尊师重道、孝顺父母，老师都愿意教你啊！你不肯学，没办法了；你肯学，他真教你，无条件的教你。为什么无条件？因为他知道你跟他是一体。他没有把你当作外人，看成一体，所以他能传道，你能接受，这多重要。今天为什么苦口婆心的老师没了？老师听话的学生也没了。多难，遇到一个要把他当宝啊。要一善巧方便帮助他，成就他，让佛法世世代代传下去，不至于消失。这是大事。道从老师那里接受来，义务就是要传，接棒赛跑，我要传给下面人。如果不传，你的罪就大了。传到你这就中断了。古人讲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了。你没有后的，没有继续继承的人，这是大过失。于是哪个老师不想找传人？找不到，没办法。那没有罪，找不到。找到而不教，失传，这个最大了。我们接着学习前面这个念老的注解。

啊，我从第一行看起啊，佛经语通知舍我修善，备成合觉之一切法门。这就是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教，就这个意思。啊，这是通指。要是特别指呢，那就是弥陀一尘愿海六字洪明之净土三经。这是别。这里我们要牢牢记住，要真正搞清楚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一切经教，光说是大藏经。大藏经太多了，我们有时间休息怎么办？有小部的，虽然部很部头小，内容是一样的，是平等的，没有高下的，没有广略的，那小部的就是净土三经。净土三经还多了，那怎么办？三经里面还有第一经，就是本经无量寿经。啊，这一部无量寿经展开就是32部，不但是释迦佛一生所说的圆满大经，再往前推广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说的一切经，全包括在其中。把它缩小，这一部无量寿经，再缩小阿弥陀经，再缩小就是一句佛号南无阿弥陀佛，如果再深一点4个字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4个字就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所说的一切经。这还得了啊，你只要把这个佛号抓住，你就全都抓到了啊！所以叫我们熟思为之，从文而思也；端守不怠，从思其修也。这段注解注得好啊，念了好。菩萨才来，不是凡人，凡人说不出来的。那读经目的是从文而思，把经典所讲的义理、道理、修行的方法、方法之后的果德讲清楚、讲明白了。讲明白之后，得真干呐！啊，底下一句。端守不怠，从思其修。

修怎么个修法？修是修正，把错误的修正过来叫修。第一个思想，一天到晚胡思乱想，妄念杂念太多太多了，通通

放下，专想阿弥陀佛，专想无量寿经，这就对了。最简单的方法，心里头专想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什么样子？我们供的阿弥陀佛像，就想这一尊像，把所有的妄想变成一个妄想，功夫就得力了。就想这一尊像，到时候真的阿弥陀佛来了，什么样子？就像像中写的样子，因为佛没有像，佛现象是恒顺众生，你喜欢什么像，他就现什么像。你天天供的这个像，天天想的这个像，他现在当然是这个像，让你看到欢喜啊！我天天想你，念你，果然把你想来了，啊，想来了可别分别。赶紧求佛带我去，啊，带我到极乐世界去，这就对了。啊，求佛来接引，啊，这叫起修，端守是正守，如胶奉行。啊，我们身体还在这个世界，还没办法摆脱这个世界，还得要生活下去。怎么生活下去？如胶奉行。记住，我只要能吃饱，能穿暖，能有些个小房子遮避风雨，足了。不再求了，通通放下。为什么放下？假的，身体也是假的。现在借假修真，往生到极乐世界，那真的，那不是假的。啊，真的身体，无量寿啊！我们这个身体，细胞刹那生灭。一分钟生灭多少次？佛在经上告诉我，一弹指多少个生灭？32亿8000年呢，一念就是一个生灭，前念灭，后念生，你这一弹指，32亿8000年。背前是十万，32亿乘十万，320兆。一弹指，320兆，这怎么是真的？它太快了，我们疏忽了，以为是真的。啊，这些都是基本的概念，事实真相，我们常常记住，在境界里头不会被迷失。啊，不起贪嗔痴慢疑，贪嗔痴慢疑一起来，我们就口里念一句这咒语啊，320兆。就把它解除了，其实它不是真的。下面念了引景仙法师的话：“端守者，旷邪守正也。”邪的。

我远离他，正法要守住。什么是正？戒定慧是正，违反戒定慧都是邪。啊，我们今天修这部经，这部经是正，这部经以外，以外都是邪。这要懂得。啊，我们修念阿弥陀佛，修净土，学华严经好不好？不好。为什么？你所学的，跟你所修的，不是一条路啊。搞清楚，搞明白了，才真正能守得住啊。啊，极乐世界就是华严经上讲的华藏世界，往生极乐世界就到华藏去了，不能夹杂，夹杂的时候两边两头都失掉，只能守一样，一门深入，不能两门深入，更不能三门深入。啊，必须要守正啊！守正就是一门啊，功夫上守正就是一句佛号，没有杂念，没有妄想啊！所以，尽此一生，端守佛的教诲，终无懈怠啊，认真努力去学习啊，所以叫终身不怠，尊身敬善，仁慈博爱，尽心曰圣，通佛身。佛是圣，身也是圣，佛是大彻大悟的身，啊，身是迷惑颠倒的身，都是身，不能轻视，都要恭敬。啊，学会一切恭敬，对我们有大利益了。啊，所以事出事法，就是善事出事法，是无上报啊，故见之。啊，出事法是身教，世间法是经典，啊，都是无上法，所以要见，这叫三宝。仁慈、仁爱、慈悲，薄济众民。故人仁慈博爱，所谓博爱济众也。这些佛教给我们，我们要接受。什么叫接受？真干，真把仁慈博爱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就对了。我真做到了，佛对一切众生仁慈博爱，我也能做到仁慈博爱。啊，当求都是八段生死中国之本，这个中国之本是什么？注解里头，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

这就是拔除生死之本。生死之本是贪嗔痴，还有贪心，名闻利养，

0: 很可怕，必须要把它放下，要把它舍弃。我们在六道里头才能出头。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这一句话重要。轮回六道，贪欲为本，生死苦海，智慧能度。啊，必须要觉悟，你才能度生死苦海，就是六道轮回。啊，以智慧见斩断贪欲、无明等烦恼，即是拔断生死之本。啊，生死之本，记住贪嗔痴。贪心起来的时候，马上能觉悟到，我又搞生死之本了，我错了。啊，贪财、贪名、贪色。啊，贪权位，啊，甚至贪佛法，总是用贪心来学，大错特错了。啊，所以永离三途之苦，我尽断我，要把我断尽。修善要把善做尽做好啊，这就是拔断生死之本。如是永历三途之苦，卧尽则痛少俱息。痛少包括六道轮回啊，六道轮回这些苦难你统统超越了，所以说当离三途，又不苦痛之道。啊，我们在这里受苦受难，不知道啊。今天佛教给我们明白了，明白之后的真干，不真干，永远脱离不了真干。真搞清楚了，真搞明白了。我们现在为什么不能真干？还没搞清楚，还没搞明白，还把假的当真的。这一关透不过，提不上去。必须这一关度过，我们才能向上提升。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休息到此。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前奏啊，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地狱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国注》第976页第一行看起啊，课题月三业端正啊，三业身口意，三业都要端正啊。佛是劝导我们，我们要非常认真的学习啊。请看经文，若草作善，云何第一？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断，身心境界与善相应。经文很短，但是关系我们修行人一生成败。如果这段经文我们真的听懂了，听明白了啊，认真的奉行，字字句句把它做到，这一生就圆满成就。如果疏忽了啊，满不在意，一定把这一次修学得度的机会丧失了，那就非常非常的可惜。啊，前面我们学过，年老引经据典告诉我们，三途一度五千劫，时间不是论年月日算的，是论劫数啊，就怕是小劫，也苦不堪言啊。佛经上常常告诉我们，通常讲小劫，一增一减一个小劫啊。人的寿命最短的十岁，平均年龄每一百年加一岁，加到84000岁，这是人寿平均人寿最长的84000岁。再从84000岁每一百年减一岁，减到10岁，
这一增一减叫一个下去。人堕落在三途，要多长的时间才有机会再得人生？要5000劫，多长的时间，多可怕的这桩事，佛生生世世老老实实，绝不骗人，绝不吓唬人。换一句话说，佛生生世世没有妄语，我们要相信啊，不能把它当作耳边风啊，要非常认真的信受奉行，这个才是佛的学生，跟佛修行决定有成就。我们看下面念老的注解啊，次劝端正身心，接着前面一大段是教我们依教奉行，这一段是教导我们三业端正。啊，心与善相应，师尊直指做善之第一咒，做善的前世为行善，旧时则为事先作佛也。这些事看起来很平常，实际上学佛能不能成就，全在这几句行文。所以决定不能看清它。啊，若曹就是现在说你们大家想行善，什么是第一？第一善，第一善是端心，是端身的。身口意三业都善，这叫修行。修行怎么讲法？修是修正，行是行为。我们起心动念，妄想杂念，不善的，要把它修正过来。那言语说是说非也是不善，身体造作啊，都与善不相应的。啊，善指什么？平常学佛同学都能够说出来，

山也道啊，身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身三善，口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说了四桩事情。为什么？口是最容易犯破戒的，所以把佛口业说了四条。那起心动念，不贪、不嗔、不痴，三条，总共十善。这一生修行功夫不得力，不能往生。如果十善还有功，功德了，十善的功德帮助你升天，上品十善升欲界天，中品十善的人生，啊，下品十善三善道里面，有修罗道啊，修罗道是修下品十善的。实际上，他十善修得不错，但是贪嗔痴没断，变成阿修罗。啊，贪嗔痴的习气不好断。不会不知道，做善念老的注解，前世为行善，旧时则为世心作佛，啊，行善就是专门执十善业道，刚才说的。从早到晚，从正月初一到腊月三十，这一年，念念不舍。十善业，那修佛从哪里学起？从十善学起。十善学到了，你自然孝养父母，奉师师长，这是今夜三福啊。修福行善，啊，敬业三福是大乘修行入门最高的指导原则。不是小事。那么今天修佛难，难在什么地方？不孝父母，不敬师长，

在这个地方。我们要想成就，要重新去扎根，根要扎得稳，根要扎得深。啊，从哪里开始？从孝养父母开始。父母生你，父母把你养大，啊，父母爱护你，无微不至，怎么能不孝？中国传统文化为全世界学过汉学的这些汉学家所称赞，认为是这人类五千年历史当中最优秀的文化。最优秀的核心是什么？一个是孝，一个是敬。啊，把孝顺父母的心慢慢扩大，能孝顺一切众生，那是圆满。啊，尊敬老师的心展开来，尊敬一切众生，孝敬做到圆满了。孝敬达到圆满是什么人？在佛教里的就是佛菩萨、佛陀。啊，在其他宗教里面，上帝爱世人，神爱世人，每个宗教的创始人，你去查查经典，哪一个不是大孝？哪一个不是尊师重道的？我们就明白了，这两个字太重要了，大根大本的。如果不能做到，你的修行就落空了。为什么要修行？就是为孝亲尊师。为什么？你学佛有成就，最欢喜的是谁？是你的父母，是你的老师。父母老师欢喜啊，父母老师感觉到自己有成就啊。所以不能不孝，不能不敬啊。记住，把孝顺父母的心，尊敬老师的心，要广大到爱一切众生，一切众生皆是未来佛，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大乘教上佛常说，时时刻刻提醒我们，我们要认真努力依教奉行啊。说到圆满，所以说到究竟，
示现作佛。这句话说得好啊，是为了我做佛孝顺父母。换句话说，不孝父母的人做佛没份，做菩萨也没份，做阿罗汉还是没份。甚至于说，在三善道里头，你往生天道都没份。经上讲得很清楚，修上品十善升天，所以孝敬两个字没有，三界二十八层天没你的份的，你怎么办？不能不知道啊。注解下面，端正身心，耳目口鼻，前世则为身端心正啊，把这个耳目口舌都放在身上去了，身就包了，包括了啊，所以我们起心动念自己要管住，言语造作自己要留意，话该不该说，怎么个说法，希望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没有过失，都能与十善业相应，这是佛弟子。那下面举例子，儒家的例子：非礼勿视，非礼勿听。这些圣贤的教诲啊，啊，深细之要详细解释呢，耳当自断，就是观音菩萨梵文文字性耳根圆通啊，大师观音菩萨。他不住文尘，色声香味触法叫六尘，而不受外面音声的影响，啊，不随顺外面影响去造业。啊，观音菩萨闻什么？反过头来，闻此性，性成无上道，他成佛了。啊，观音菩萨，这叫断耳啊。反闻自性是为断耳，如是延伸，把你意思延伸，你就懂得了。不逐色尘，眼看外面，这是色，

啊，眼对的境界，看得清楚，看得明白，不起心，不动念，就是不住色尘。如果眼见色，心动了，这个我喜欢，那个我讨厌，这个我想拥有，那个我想远离，这就造业了。啊，业就有善恶了。啊，真正修行在哪里？就是六根在六尘境界上修，学观音菩萨，看得清楚，学观音菩萨听得清楚，啊，鼻闻得清楚，口说得清楚，样样清楚明了，没有起心动念。这是什么人？这是佛陀。恭喜你，你成佛了。如果你还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这是菩萨。啊，还有起心动念，还有分别，没有执着，这个人是阿罗汉。阿罗汉就没有执着，菩萨没有分别，佛陀没有起心动念，这六根在六尘境界上真修啊。我们修行功夫不够，会受外面诱惑，会造罪业，什么原因？叫经不起考验。我们修行的功夫，外面色身香味触法叫六尘在考我们，时时刻刻在考，分分秒秒在考，考不过就被淘汰掉了。啊，依然是六道凡夫。不能不知道啊。不能不认真的。学佛学什么？学如如不动。不受外境干扰，叫真学佛。啊，起心动念有标准，十善业道是标准，十善业道相应善行，善行好，但是住相就不好了，就是有起心动念就不好了。起心动念是善业，善业也不好，为什么？出不了六道轮回，三善道而已啊！啊，那恶偏于失恶，失恶是杀道因，妄于两舌、恶口、气语、贪嗔痴，与这个相应的三恶道，你是多可怕！那我们看念老家下面是选的都是楞严经上的，不住色尘，反观自性，反闻闻自性，反观自性，是为断目。啊，眼睛断尘，说如是六根。
不住

受六根，眼耳鼻舌身意，这叫六根。六尘色身香味触法啊，六根能守住自己的本位起作用啊，不住六尘就对了，这叫真修行的。所以修行在哪里修？在起心动念处修。如何能够在六尘境界里头不起心不动念成佛了？不分别不执着菩萨，菩萨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是阿罗汉。阿罗汉有分别，没有执着，没有执着不造业，所以他不在六道里头。六道是要造业，堕六道，阿罗汉不造业，虽分别没执着。我们最起码的要守住不执着，你的功夫才得力了。否则的话，你这个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可怜了，跟着外头色身香味触法在打转呢。妄想杂念一个接着一个，止不住啊！这是多么可怕的一桩事情啊！学佛、学经教，讲给别人听，自己还在五欲六尘里头打滚。这不是真修。真修怎么样？不住六尘，六尘摆在面前，不是不在，不理会他，若无其事。

或者像菩萨一样大慈大悲，六尘也是众生，众缘和合而生，你要去度六尘啊，色身香味触法，你要去度它，那行菩萨道了。不住六尘，朗照心源，方便断正，是为第一。第一大善呐、啊，第一善是修心的、啊，先清净。身口自然清净，没有染着了，所以下面讲身心接近与善相应，一同居上者千生而已，千言就是身心劣垢污染，身之所行，口之所言，意之所思，习之善也，都是善。想什么？想三福，想六合，想十善。想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啊，想世尊教导我们，好好念佛，求生净土，是为大善。那这一段说得好啊，身心劣垢污染，身之所行，口之所言，意之所思，习之善也，身言之，识觉之，妙其本觉理，才是与善相应。为什么？儒释道都讲这一点很重要，儒释道是在同一个境界，孔子如果他老人家生在印度，印度人称他佛陀，孟子要在印度，古印度称他做菩萨，啊，佛陀如果生在中国，中国人称的圣人，称呼不一样，他们地位是平等的，同在一个阶层，这个我们要知道，不能疏忽。啊，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了。为什么变成这样？迷了，迷了什么？把六根六尘当真，觉悟了知道是空无所有，色界是空，空界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心经上讲的多清楚啊，这个色字就包括色身香味触法，就是讲的六尘。六尘有没有？没有啊，
那我们现在怎么迷了？迷了才出现，虽出现也不是真的。为什么？生灭法，前念灭，后念生，不是真，真的是不生不灭，自性不生不灭。啊，真心不生不灭，念念生灭，这心是妄心，一定要知道。啊，时时要记住，身之所行，口之所言，意之所起，习之善也，样样都是善，与十善业相应。啊，这善怎么讲法？与十善业相应。啊，深言之，往深处讲，实觉知，妙其本觉理。这个意思是什么？才是与善相应。这就是本性本善，你看《三字经》上头一句：“人之初，性本善。”

这话谁说出来？佛说的，不是佛说不出来。儒家的圣人就是佛，儒家的贤人就是菩萨。

儒家讲的君子，圣贤君子，等于佛法里面的阿罗汉、辟支佛。这样，我们才能把外面境界、圣贤境界看清楚、看明白了，不再迷惑了。啊，下面念老告诉我们，但因地址，地是真的，不是假的，实实在在，真正知道，此第一之善，究竟不离，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这两句话总纲领。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了。啊，这才叫与善相应。弃恶扬善，改邪归正，端正心念，这是大乘教上说的。美国的科学家

他懂得。我记得是2011年，这些科学家们在悉尼开会啊，他邀请我参加，我没事，我没过去，我派了8个学生去参加，他们回来告诉我，他说化解的方法几句话跟经上讲的一样，起无扬善，改邪归正，端正心念，这个灾难就化解了。是美国的一位量子力学家说的好。为什么？外面的世界随着我们念头转，我们的念头善统统变善，我们念头不善统统变恶了。所以善恶不在外面，善恶在你念头。念善多么重要。

最后念老在这里总结，叫我们应该知道，真知道，这不是地知，地是真实，真实的知道，这个第一之相，究竟不离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你真正明白了，你不会造恶。你起心动念善，你的言语善，你的造作善，没有一样不善。啊，下面更究本宗第一之相，我们净土宗以净土宗的标准。

人来说，第一志向是什么？第一志向呢，实际实实真实实实在在的，就是大师至法王子念佛法门，度摄六根勤念相继。这是究竟圆满的大圣。那我们净土宗的殊胜到基础了，再没有能超过的了。就这一句佛号，大师至的念佛法门，海贤老和尚一生专修这个法门，真正是抓到善中之善，事出世间第一等的善法。一生佛号，六根俱舍，那把我们的眼耳鼻舌身还加上念头，六根全部包括了，所以这一句阿弥陀佛，六根自断，自自然然就端正了。又灵峰大师，灵峰是欧耶大师，啊，他住在西天目。灵峰后人对他老人家尊敬，不称名，不称字，称他修行的道场。啊，灵峰大师，佛号投于乱心，乱心不得不服。这一句话我与大师说，我们心里念佛，心里头升起这个佛号，口里头念经念出来，耳朵听进去，这是念佛的方法，巧妙极了。你用这个方法念佛，这个乱心不得不服，心说心归佛了，心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心。好啊，啊，心即是佛，六根自然悉皆是佛。一切法不离心念的，所以心里面是阿弥陀佛，眼耳鼻舌身自自然然都是阿弥陀佛。啊，甚至于说，我们今天用量子力学家说，我们身体每一个细胞佛法的术语

每一个例子都是佛了，没有一样不是佛啊。耳目口鼻皆当自断，自断者也生佛后，六根自然断者啊，自然身心接近，与善相应。那么这个善，善是什么？是心是佛也。善讲到基础，没有不善的了，佛了。所以海鲜老上教给我啊，这什么人呢？大善根福的人。什么人是大善根大福的？老实听话正干，居住这三个条件是大善根大福的。他要遇到净宗法门，他决定往生成佛。要记住啊，这个善根福德是平等的。他有，我也有。阿弥陀佛有，阿弥陀佛念佛成佛。他有，我也有啊，不一样的，他真干呢。我们今天不如他的是没真干的。啊，所以念佛人，佛菩萨所寻求的，菩萨到处去找的，祖师大德也是时刻在留心的，找什么？找有大根器的人。所谓大根器，就是老实听话正干啊。传戒老和尚找到一个人，找到了海鲜老和尚啊。海鲜老和尚20岁跟他出家，海鲜老和尚没念过书，生在农村，父母都是种田，不认识字啊。他所具备的就是老实听话正干。20岁出家，跟传戒老和尚出家，老和尚就看中他，只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6个字，教他一直念下去。还告诉他一句话，明白了，不能随便说，不能说。明白是什么意思？明白是开悟啊，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他有没有做到？真做到了。他老人家的境界跟六祖慧能没有差别，这就是明白了。
明白了，师父教他不能说。

什么？明哲保身。啊，你今天你要是讲经说法，人家不相信，你没有学过的，你胡说八道，会带来很多是非，带来很多麻烦，不如不说。啊，学。

0: 大悟有小悟的，这些人知道。啊，知道也跟你配合，也不跟你宣传这些。我们要知道，要明了。啊，所以要做到六根自然断正，身心自然洁净，自自然然与善相应。善者是心是佛。什么叫善？没有比这个更善的，是心是佛。人人都有心，人人都是佛。你用这个眼光来看世界，你就见到佛了，你就入佛境界了，是真的，不是假的。啊，这个佛怎么会胡说乱乱妄为？啊，他迷了。对迷的人来说，他迷了；对觉的人来说，他觉了。所以，想法看法不一样。啊，明白人看海鲜老实，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凡夫看老和尚，凡夫种田的出家人。啊，与老和尚丝毫障碍都没有。老和尚一句佛号念了92年，自在万岁，是我们最好的榜样。啊，老和尚的故事多听听，认真学习，利益太大太多了。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他四点。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
2: 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您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1: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工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

0: 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时至，完成了住世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享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1: 这个印坛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了，马上都干完了。
0: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1: 他是每天夜里1点多起来念佛，3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6点多，你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洗相脸也是红红的。
2: 到6天7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喝了一半，眉毛整个喝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我都用不来了。”我问他：“我那是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得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路的，咱也在这再住2年了。这一站你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
4: 师呀，两天
3: 都找着我，叫我这个马上就
4: 演练。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做验。感谢老和尚给我说呀。

0: 家人出现的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背后出现，我自个都走了。他背后百分之百把握。
1: 师父与之师之自在往生，谁能抵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2: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师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3: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4: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贤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5: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再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4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里。后来，师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 有这么大的作用啊？

0: 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师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确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感谢师父答应圆成后，就是到这儿就是传讲师父提的主。
2: 谁呀？在当时，他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来年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搁那个荒草扎着有病要了，他说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白了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年他们在这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招头骨灰没招过，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下城南殿也都没换续，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3: 都是挖黄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5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 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3: 石头变虎变成龙，变兔变花呀，还变花月呀，变成一个老母亲。
2: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两百个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4: 是这样的，菜园里有三爷姑，我疼啊他，可我这我回家里这锅，
5: 啊，你这锅回去，
4: 在那吃的饭，不许开这不烟。俺这是房子，现在这样。
5: 哦，这样嘛。
4: 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5: 从小就吃的。
4: 我那回头办了，还保不平时。
5: 把人叫起来。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闲时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4: 也不是他的意思，说的这难听啊，再也不敢吭气儿。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1: 电工老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了吧子。师傅把电工费都掏出来都给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的。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涂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仁者自安。
6: 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行了。”不能认他国家能认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3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3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阳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3位老人搭车同行。

0: 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1: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使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更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刚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师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似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 赞叹贤士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士曰：“物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则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齐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2: 种
3: 活
2: 是的，
3: 特别
4: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生病床上抬不起，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好。
5: 那哥有钱下木鱼，人们都往那个大门上跑，他大半天到往地里跑，叫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呀，不下雨了呀，到那磕。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们干算了，你光念佛都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的就有禅定，有神通，人家不嫌到。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0: 当海贤

树株。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在念着佛嘞。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

0: 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容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针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说：“你掰吧，你别那害怕，你别那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大的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儿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禀。
2: 就是供养一枚戒指，看见老和尚高兴的当着张公这个庙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就交给我们。
3: 然后出家人当中戴的啥？当时我跟净空法师讲经摘句，化缘起场，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说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
2: 谈任何名门利养，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以前我呢，几十年呢，那到现在都是3年前，老二讲，我做了家父，我做了这人做了家父，这一刻是有我这我这孩儿家父，回去我要是的。我那不是一会儿就修好
5: 了。阿弥陀佛，念几十年不会有，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5: 一句行都多个念阿弥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不能也不是，人家这多众生就是做这个风也叫你后学，我们就是复活了，
7: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肥公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明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5: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过40里玉头洞，那种上玉头了以后，我才安住。
8: 哦，在唱出
5: 声。哎，对对。
9: 89年红了灾害时期，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薄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加收了八捆，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
10: 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不爱教，为国分多花众生。
7: 我问贤师：“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贤师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黑贤师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黑贤师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 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气。

0: 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三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功，自己敲着银磬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了。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这一种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1: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部《僧传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传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0: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净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净，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2: 他的心不懂，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
0: 而上海下贤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和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互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海贤师的照片，并得知海贤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贤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部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传僧这个福车首页就刊登了海贤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做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1: 普贤沿海工作室拉动人物，真是表法表圆满的很。
3: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4: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5: 我听着我后边人家的言语就算是你问政府了，世界上都知道。
6: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呼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代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明海
2: 老。阿弥陀佛。
1: 佛在身，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隔壁是佛教协会会长吴慧慧。
4: 我代表河南省佛教第四众弟子向前辈致以三界的哀悼和无限的追思。前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圣贤，前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老必定曾施教我言，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断断，老成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但有一定，专厚待人，以高手之岁养健身，思维敏捷，身无怨尤，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前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定力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5: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间。
3: 阿弥陀佛。
1: 在佛法时代，最初就没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名行远行。我自己见他的不同啊，老和尚在二十年前免去了这一场大灾。
6: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白王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子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了，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吉是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嫌是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5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7: 112岁往生， 一生平安，执政执政见，弘护正法。该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九千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啊，我劝大家一天看三遍，看一年，一年就一千遍，一天能念一万声佛号，这一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0: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利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惊颤，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客工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一百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 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

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庵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悲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七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汝，尊者舍利弗，尊者大摩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寺，所谓善

是为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报床菩萨，至上菩萨，极根菩萨，信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士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究竟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世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浊垢恶，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出功德，是佛田，一住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似现中异象，于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圆超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显示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识不缺，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卧去，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整济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群贤寺七千人，群贤女五百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威光赫异，如融金具，又如明镜，银常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
尊者阿难，即知是为。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微微，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斩两，深悉有幸。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伯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殿，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未念过去未来诸佛也，未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要，光瑞殊妙奈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惊哀三界，所以触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叹话，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身即住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起，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节，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铭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会理，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往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即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
又能现以妙色身，普施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尘劳，超过无边沃渠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或尽过往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为彼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为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愿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至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摄此记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许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愿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国如因自舍，法藏白言，四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真辨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是为修习誓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尽，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摄事法时，经千亿岁。而是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
故土。

出庙，是为究竟，便依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精勤求索，恭慎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二十业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是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因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已，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慈摩真金色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悉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真修。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皆能洞识彻听，知设法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去真修。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痛，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去真修。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那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觅供养诸佛者，不去真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即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正大涅槃者，不去真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去真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圆觉，于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

知其量数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行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重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罗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即生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红饰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
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共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各种万物，严禁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众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国庄严，现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所具佛刹，广播严禁，光影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诸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或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二十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以记颂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众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列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悦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力，尽会修梵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名，明记众恶难，悉摄三途苦，灭诸烦恼暗，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
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显，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苦，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华。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是菩提六种震动，天域妙化了，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积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是自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意，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欲无量劫，即知得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身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真谛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与诸有情，常怀慈人，和言爱语，劝喻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涉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信，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国王，专能圣地；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第九。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
无边，于一切法而得

常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所发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具足庄严未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仇怨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至，那有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怨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加设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是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过去、磨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渔民之意，复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苇、须弥、土石等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等，不可限期，微妙奇丽，清净庄严，超越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以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以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胜利，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利，诸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故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

为上下一佛入室，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起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身，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微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苦，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比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多诸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城，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构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精精

相望，枝叶相向，花时相当，容色光耀，不可胜世，清风释放，出五音声，微妙共赏，自然相合，世诸宝树，周遍其国，菩提道场的首，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有穴，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演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舍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经舍楼观兰村，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角落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记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及作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惊心思道及作禅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七。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过一等，或十有旬，二十有旬，乃至百千有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华，波檀摩花，居木头花，分头立花，杂色光茂，
迷浮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身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身不着，蔚蓝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般若蜜声，至息极尽声，无生无灭声，摄猎无畏声。或闻无信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慰声。得闻如是种种声已，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倒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是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在为毗卢，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帝师，比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室、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你。若于世时，七宝不弃，自然在前；百味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是者，但见色闻香
一意。

为实，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是以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

奇妙真意，周遍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村，唐于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祈福国土，梅雨时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流布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切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结，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生四肢，随足举矣，还复如初。故摄时后，其化自末，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凡。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也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气明耀日月，比莲花亮，或半有旬，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旬。夜夜花中，除三十六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真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也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也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具，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句及不定句，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场摄像，放无量光，说尘世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法
清净。

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24，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寿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化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欲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梵寺沙门，玄真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亦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苦，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复次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之，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即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德文法永不退转。复次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彼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净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

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欺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思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籍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寿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舍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佛赐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十世尊即设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咸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长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差，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点入，菩萨见此光，即证不退位，时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证寺，无喜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究竟菩萨道，
具足功德。

修身菩提恨，受记当作佛，痛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果，专求净佛土，必成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遇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异，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窟，歌叹佛德。第二十七，佛与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往十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花，皆于空中，或为一花，花界向下，断缘周匝，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十有余，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目，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常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即时香风吹七宝树，出无音声，无量妙化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俦，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已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肆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拜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恨，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

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此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施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虽生无主卧室，视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时宿命，无量寿佛，意欲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苦，悉领得涅槃道。作菩萨者，令悉作佛，即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这河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视大海水，临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胜。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十。佛此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浮于喜，依佛所行，弃绝身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色，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绝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沉谛，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脱，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唯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在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尘道，不有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
其心洁白，犹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发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镜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戒若流利，内外明捷，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常，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殊供养，合一欢喜，穷蒙无为，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余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说，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之，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32。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痴患，内度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情邪，随经约令，不敢错跌，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虑，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离异度合，暴露表里，过度亵渎，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结于无趣，卧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
一往而无人，其果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卷之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境第33。世人共增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亲身淫物，以自戒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时，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游，有业少业，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嫖借夺，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叹息，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时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毁坚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过作之，生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尘秽，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何复苦此？或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戚，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获道者众，悟道真少，过怀杀毒，恶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以罪极，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复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
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

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尽于佛者，是为大善，十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设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无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业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抽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极，至心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果，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佛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一回，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沉重，于500岁受诸恶业。弥勒悲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3首。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恶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恶，强者扶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阴哑、痴卧、妄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由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具苦即行，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养我为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

是爱宝贪重，辛劳深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落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赠报，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自供给，消散佛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厌，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明，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位极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形苦极，当思之时，恢复祸及。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丹酒失美，如户地兔，不舍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成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耐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之。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民入民，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
谁能知者独佛知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卧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散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会勉第36。佛告弥勒：吾与汝等，如是无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次，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微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继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威势无己，随意磨灭，天道失章，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熟思为之，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优步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尽极与善相应，勿随世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转，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地，往昔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广知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转移，斋戒清净，一日一夜，甚哉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是多，未尝灵犀，无爱如等，苦心毁誉，受于经法，悉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解，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贫德宝。
该往修来，悉心一心。

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故意求具，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仁，务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与父母念子，我与此世作福，以善攻恶，拔生死之苦，令获吾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微，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界，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长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三十八。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即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暮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光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尽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已曾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泥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汪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

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菩提，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都是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谷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众，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故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旋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而是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华，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解。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皆加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智，不可称智，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之，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苦。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圣行所作，心自去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

深重。其人智慧不明，至今复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谓之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知，

0: 自然化身，驾覆而坐，须臾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以惑所知，或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他坐，妙施其真，因施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孝王子零落此佛，此时拜也。
1: 佛
0: 世尊，彼幽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总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悉求佛智至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又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相，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了。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则，求离彼处，往昔事中过失敬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拜也。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落不求生彼。此时拜也。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免，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便，正义邪信，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云离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

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知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狮子佛刹、利尘佛刹、得手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名无上化，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七日中皆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13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俗集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世，当有众生执着善本，已曾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洁，或
大欢喜。

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世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致，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熟悉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遇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此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泪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心呼疑，不信相耳。勤修坚持第四十六。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易可遇，能说法人亦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业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守护，为诸有情长夜礼仪，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戒。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复会时文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福慧，
于此正法不能闻，以称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心此事，握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于他路，唯曾于佛之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显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印心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原理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诸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种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设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之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别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佛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977页，977页第三行看起。课题：气欲止卧，经文：物随事欲，不犯主卧。念老在注解里面告诉我们，品末这一品最后啊，重重回灭这一品里头36品啊，这到最后的一段了，再劝我们勉励我们应当弃欲止卧，安和专诚，这个几句话了，我们在这里深深体会到佛陀的慈悲关怀爱护，不厌其烦的来教导我们，来提醒我们，希望我们这一生当中有殊胜的成就。幕后这一段是许许多多

同修，无论是在家出家，一生的修行到最后不能成就，什么原因？愚没放下，愚是通常讲的无愚，注解里头有。色身相未处，这是无愚。为什么不能成就？都是败在这两句话里头。他随顺爱欲，他还是违背实相，造作跟实物相应。我们想成就，这八个字要把它写在小纸上，贴在书桌上，每一天时时刻刻能看到这个话，释迦牟尼佛说的，阿弥陀佛说的，一切诸佛如来都如是说。我们怎么可以疏忽？

经文八个字，注解说重复劝勉，应弃欲之恶啊，我们就用这 四个字作为课题，暗合转正，诚信谦和，这是成功的秘诀。我们要想成就，无论在家出家学佛，就是要学这两个字，诚。啊，诚信都包括在安和专诚。通常我们讲诚信谦和，意思是一样的，学佛从这个地方扎根，从这个地方开始啊，就是用心要真诚，言语举动要安和，说到安，今天的社会几个人安住了心性啊，问题出现的都是心不安，心不和，所以修行一辈子几十年，到最后依然是六道轮回，啊，有些人不知道反省，不知道自己过失，反而怪佛菩萨不灵，佛菩萨没有保佑他。我们想想，佛菩萨有没有保佑我们？有啊，什么时候？时时刻刻。每一刻停止，用什么保佑？用经文保佑啊。经典摆在你身边，带在身上，你没有去读它，读了之后没有落实。啊，读经不是读给佛听的，不是读给老师听的，读书千遍，不是这个的话一定要知道，读一千遍是一千遍的提醒，读三千遍是三千遍的提醒，是这个意思啊，一定要言行一致啊，听其言要观其行，讲得不错，讲得很好，他有没有做到啊，他没有做到就不要怪他了，他不会成就的，他要真能做到决定有成就。这个里头欲无欲，我是我啊，真的是把修行核心掌握住了，
啊，我们最大的障碍，不能再随自己的欲望了，不能再干守恶业了。啊，诸恶守恶，守恶第一个，杀生、偷盗、邪淫。善意善意，我们有没有随顺啊？口妄语、念识、其余我口有没有犯？起心动念是意业，有没有贪嗔痴？真正能在这里下功夫叫真修行，必定有成就啊！纵然没有大成就，那就是小过还是犯，大过虽然没有，小过还是犯，起心动念还没忘掉啊，这些心也有功德啊，不能往生净土，人天两道不会失掉。这是佛法小成就啊！啊，究竟圆满的成就是往生极乐世界。即使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也可以说它是究竟圆满的成就，这不是假的啊！为什么？极乐世界只有向前进，没有向后退的，

它不退转的。无量寿啊，到极乐世界，生死就没有了，生死真的了了，然后无量寿命，所以再笨，啊，再懒惰，你才能慢慢累积功德，最后圆满成就。不能不知道，不能把这个缘错过啊！一定要守好这八个字，就是五欲六尘不能沾，十善业道决定不违犯，这叫真修行。不管修哪个法门，如果这八个字没做到，假的，不是真的。啊，这一篇到末后，这两句话我们牢牢记住。你就得真实利益了。啊，我们再看下面，是的，爱好与贪求也。就把我们的病说是病根拔出来了。我们对这个世间有没有爱好？有没有贪求？有啊，有什么呀？啊，造作是罪呀。所以，大乘经教，世尊苦口婆心告诉我们，宇宙人生的真相。啊，真相是什么？万法皆空。心经上告诉我，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你所爱的，你所求的，得到没有？没得到。你不可能得到。为什么？那是生灭法。刹那生灭，一弹指，32亿个千年，跟今天量子力学家讲的完全相同啊！啊，100个千是10万呢，32亿乘10万得出来的320兆，这一弹指，这一弹指320兆次的生灭。你抓住几个生命，一个都抓不住啊！随着它流转了，就流掉了。这是事实真相。佛这么个说法，今天科学家也是这个说法，科学给我们做了证明。
啊，下面是日志，大乘一章第七卷书，染爱诚信，明知为欲。什么叫诚？色、声、香、味、触，这叫五尘。色是说的眼根，你眼睛能见；声是耳朵能听；香是你鼻能闻；味是你舌能尝；触是你身体的接触。这个五大类，佛法叫它尘。尘是什么？染污。染污什么？染污我们的本性。错了，大错特错。诸佛如来跟我们有什么不一样？诸佛如来心里头没有色声香味触，连法也没有。法是意识所缘的。眼耳鼻舌身意六根，接触的是六尘。如来高明在哪里？他接触，他没有放在心上，他没有起心动念，这叫佛了。接触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是菩萨。菩萨比我们高。阿罗汉有起心动念，有分别，没有执着。六道凡夫从28层天到下面无间地狱，这里面叫凡夫，六道凡夫。凡夫一接触就起心动念，就分别执着，这叫凡夫啊。起心动念是迷呀，分别执着是造业。功夫在哪里练？就在这练。所以我们日常生活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在这练功啊。练什么？练不执着。再提升，不执着了，是阿罗汉。再向上提升，不分别，不分别是菩萨。再向上提升，成佛了。不起心动念就成佛。84000法门，你用什么方法修没有关系，修什么就是修的这个，没有一法不是修的。练功夫啊，在六尘境界里头练如如不动啊，这叫什么？禅定啊。定久了，这些烦恼习气都降服得住了，能控制得住了，不起作用。所以初步入门学生学放下，
是看破，看破是明白了，放下是障碍没有了，不肯放下障碍都在，他有障碍啊，他怎么会开悟？障碍没有了，智慧自然流露出来，那叫开悟。这些道理我们搞通了，搞明白了，知道怎么修。眼在色身上修，耳在音声上修，啊，鼻在味上修，啊，香味上修，舌在酸甜苦辣上修，总是要修的。如如不动啊，初学就是要减轻。你有分别执着吗？希望分别执着轻，不要严重。希望这分别执着不要长道。真修行，从这里讲究啊。啊，是这五种色身香味触，此五者能起人之贪欲，贪嗔痴慢疑都从这里生出来了，叫生烦恼。啊，故又名无欲。大智度论上说，无欲又名无见。古时候剑是杀人的武器，啊，为什么破坏种种善事？是故世尊劝诫众生勿随世欲。他对众生的伤害太大了，让这些六道众生生生世世无量劫中不能超越。你想想这多可怕啊！所以叫我们不能随顺，是好，不能随顺欲望。这个日子要怎么过？要知足，知足者常乐。修行，出家了。出家修行，佛陀在世的时候，出家人全部财产在身上，三衣一钵啊，印度是热带，所以他不需要很多衣服啊，有三件就够了，就三衣一钵，这他财产，他的生活日中一时透钵，一天吃一餐，日中一时，树下一宿。晚上在哪里休息？在树下打坐，把所有一切念头统统放下，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求定。定成就了，自然开智慧。啊，智慧有小悟，有大悟，有彻悟。

汉小悟，菩萨大悟，佛陀大彻大悟。啊，他们修行这种模式，我们常常要放在心上，想在心头，想想那个时候人，我们今天样样都贪着，所以修行几十年，修行一辈子，没成就啊，没放下呀。欲望要放下，爱好要放下，下面就提醒我们，且诸欲之中，淫欲之毒最深，故戒出家人手中断饮。现代出家人在成就上来说，没有办法跟过去人比，过去成就多，现在成就很少。什么原因？这一关不能突破。啊，这一关不能突破，不但不能往生，而且所造的业是地狱业，这个不能不知道啊。要想到地狱的可怕，你就不敢有这个念头了，要赶快把它放下，卸掉。这个妄念不能相续，相续给自己带来的罪孽太重太重了。啊，若能离欲，则可不犯诸恶。这个欲都在十恶业里头，十恶业第一个杀生、偷盗，淫欲、妄语、两舌、绮语、恶口，最后是贪嗔痴。这是我也。持戒念佛，在现在这个社会，这个世界，我们遇到的啊，持戒念佛，持戒就是把这十善业要认真做到，不能违背，这就对了。啊，决定不能违反。问题，怎么样克服这个难关？这个烦恼习气无始劫以来养成的，所以不容易断了。啊，今天的社会把伦理道德因果都丢了，所以人敢犯了。古时候人不敢啊，为什么？从小
学过

伦理教育、道德教育、因果教育啊，无论他有没有上学，他从小他的父母教他，他的长辈教他，不但教他，而且做出榜样给他看，所以他坚定信心，他不会动摇啊。现在社会没有了，现在社会完全做出反面，你看看电视播的是什么，网络传的是什么啊，你细心去看，哪一个不是杀盗淫妄？人全学坏了，天天都在看啊，正面东西、伦理道德因果没人讲，忘得干干净净，以为这样做都是对的，到最后堕地狱，后悔莫及。啊，所以佛在此地深劝诸恶莫作。啊，下面一段《阎浮心传》，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处世待人接物。佛教我们颜色当后，身形当转，动作展示安定虚伪啊，请看注解：颜色者，言语与容也，就是我们的说话跟表情。啊，相要相合啊，言合者即四摄之爱语，四摄法里头布施、爱语、力行同四啊，这是佛教的我们这四种方法处世待人接物。菩萨道，菩萨处世待人接物，就是遵守这四摄法，摄是摄受一切众生，啊，引导他断恶修善，离苦得乐。啊。摄合者，慈光照人，对待人总是大慈大悲，总是欢欢喜喜啊，没有愁怜愁颜苦脸啊，叫人一看心里生欢喜。学观世音菩萨的大慈大悲，得大自在。啊，身行自身之所行，事出世间一切身行教诲，从什么地方落实？从自己。自身与别人不相干，自行自然就能化他，别人看到了佩服你尊重你向你学习啊，我们要把无戒落实，十善落实，敬业三福老师啊，我还

加了两段，六合敬落实。菩萨的六度，普贤菩萨的十愿，可以说就够了。啊，真的是修菩萨道，行菩萨行了，不必求多，不必找麻烦。啊，戒为无上菩提本，你们想想，十善业是不是把戒都包括了？全包了吗？十善是佛菩萨普遍教化一切众生，是学佛的大根大本啊！我们学要专一，要专诚，要专心，这三个专很重要。专在哪？专在一句佛号，信愿持名，专求西方极乐世界，这是应当专心行道。那么若就本心来说呢，则劝一向专念，一向专念就是此地讲的专一、专诚、专心。信愿持名，往生净土啊！恭喜你，你就大圆满了，成无上道。动作行动，展示是看，啊，徐这个意思是和缓。动作展示安定虚伪啊，我们的动作眼看耳听都要端重大方啊，一举一动安详镇定，从容不迫，这个要学。这个里面乐在其中啊！啊，人想富，想什么富？安定虚伪是富啊！身口意三业了，都能做到安定虚伪，快乐自在。一般人讲幸福，什么叫幸福？这幸福一举一动暗香镇定，从容不迫，这叫幸福，都快乐啊！这一部经给了我们，主要是我们要真干啊。幕后这一段警告我们，如果不能够虚伪，安定虚伪，仓促不敌妄空啊，那就犯这个错误了。啊，做事仓促，败回在后，未知不敌，忘其功夫。这四句是我们这一篇经里头的总结啊，应该跟前面四句八句总结啊。前面教我们修善，这个地方教我们
要离

仓促，匆促也。地神圣，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谨慎、小心。做事慌张，则必将失败与后悔；所行不慎，慎是慎重。你所做的不够慎重，就很难做成。要面面都顾到，小心谨慎，事情才能做圆满，才能做成功。小不忍者乱大谋，不要以为事情小可以马虎一点。小小事你都注意，大的自然都顾到了。对人、对事、对物，都应当要遵守。

最简单的、最容易的、最有效果的，无非是信、愿、持名，是很简单，是很容易，太简单，太容易了。反而惹的人怀疑，成佛哪有这么容易啊？而实际上，这几个字不简单呐。你真相信了吗？你不相信。怎么说你不相信？你没有真正去做。要真相信，他会认真努力去做。他这上产生欲望了，对世间法没有欲望了，对往生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他有欲望。啊，见不到阿弥陀佛，画一个像，雕一个像。啊，供养在家里，天天看他，那什么意思？仰慕他，羡慕他，爱他，意思在这里。天天在望着，什么时候跟他见面？我们念佛有没有这种心情？没有。而把事情啊，家亲眷属、亲朋好友啊，还常常念着的人啊，看看照片啊，现在工艺发达，也有塑像的，这个道理不难明了，细心观察我们自己有没有做错。错在什么地方？有错就要改呀，改过就能成功啊。

事都要搞清楚，都要搞明白。儒家跟佛法没有两样，佛法讲看破放下，儒家讲格物致知。物就是我们讲的欲欲望，儒家用物做代表啊，我们这边讲佛法讲的都讲的细，色声香味触无欲，儒跟佛都叫我们放下，一个是世法，一个是出世法啊。最早说这话的时候，儒跟佛没见过面，没有碰过头，叫人居然在扎根上完全相同，这不能不佩服。他们没见过面，没有咨询往来，完全不知道所说的话真理，千百年之后我们碰到了，那世出世间的典籍我们看到，不能不佩服。不能不仰慕。我们要学，特别是今天这个地球是乱世。乱到什么程度？史无前例，过去历史上没有这种记载过。

除了这些大圣大贤，没有人能想到。周安思讲的，人人不信因果，天下大乱之道也。今天人不但不信因果，还不信道德，不信伦理，父子有亲，我们见到过没有？没见到。

啊，连朋友、连兄弟、兄弟、长幼啊，长是哥哥，幼是弟弟，长幼有序也没有了，朋友有信也没有了，都是欺骗，都是利用，这是什么事情？大家都在造这个业，即非成事，都认为这是正常的，这怎么得了？我们怎么办？我们如果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了，万缘放下，一心念佛，求生净土，这就对了。啊，工作是要做，不做怎么生活？啊，事情还是要做，做好之后别放在心上。佛教我们啊，工作做完了，一切放下，佛号提起来了。这就对了。

否则的话，就像此地经里面讲的，最后你会失败，你会后悔，这些都是我们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亲身经历的。我这一生年轻的时候希望教佛学院，啊，机会是有，结果我们的知见不相同，放弃了。啊，讲经教学也要有缘呢。啊，这个缘算是成功了，不是道场啊，小小的摄影棚啊，用现代科技向外传播，跟大众结缘，这一点做成功啊。那么要把这法传给下一代，世世代代相传下去，这个缘不容易。现在的汉学院就在干这个事情啊，英国汉学院，我们做梦都想不到啊，校长对我的看法想法完全赞同，啊，叫我没话说。我们创立这个，啊，这个汉学院为什么？任务是什么？任务是学习古汉语，目标是能够读《大藏经》，能够读《四库全书》。我们的心目当中希望能培养30到50个儒释道的人才，所以我们的学习有第一个是文字学，第二个是儒学，第三个是佛学，第四个道学，四个系。啊，为传统文化培养人才，希望传统文化不至于断绝。我们干这个不是干别的，那我们在行行设一个户头，成立一个基金会，筹募基金专门支持这桩事情啊。如果赞助的人很多，有足够的基金，我们的老师比所有大学老师的薪资要高，尊师重道，从这来表现。啊，这个基金，社方赞助的，这个基金，通通是

自我。请坐啊，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地狱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永存，皈依佛陀，两足众尊，皈依达摩，地狱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国注》。979页，第一行看起，如贫得宝，第37篇，品题念老有几句话，前品。佛说卧苦，这佛众生戒令舍卧啊，前品意思，这一品呢说善因果，摄受众生劝勉精进，从善止恶，拔生死之苦，身无为之安。这两句话很重要。我们学佛为的是什么？释迦牟尼佛示现降生在这个地球上2500年前，就是为这桩事情，拔生死之苦，身无为之安，他做到了，给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我们如果能够模仿，依教奉献，我们。

能在这一生当中把这一桩大事办好，这两篇经文都很长，佛说的详细，为我们明显地看出释迦牟尼佛的慈悲啊，真正是苦口婆心啊，对我们的期望帮助我们离苦得乐，离究竟苦，得究竟乐。究竟这两个字重要，是真的，不是假的。请看下文，下面是课题啊，根二，曰摄受以回免啊，回是教诲，免是勉励啊，就摄受这一方面来讲啊，摄受是佛菩萨摄受一切还在迷而不觉的这一些众生，我们看看佛怎么样教诲，怎么样勉励啊？下面分七小段，第一段彼此修善相教啊，这是讲修善，来做一个比较。修世间善法，修出世间善法不一样。啊，底下经文第一个小段，夜日百年，我们看经文，汝等光之德本。悟凡道尽，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果，为善百岁也。

两途比较，因果报应差距很大了。说明什么？这个地方难修，难成就，难成就而能成就，这太稀有了，非常可贵。极乐世界太容易了，为什么？那个地方只有善，没有恶，所以很顺利。啊，可是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去，都要具备条件。条件是什么？心愿持名。佛讲的这些经教，字字句句，我们都相信，我们没有丝毫怀疑。努力断恶修善，念佛求生，这才管用啊！请看念老的注解：“光知的本质。”

一句话，古来祖师大德不知道说了多少遍，啊，什么叫广知？什么是德本？据《慧疏》里面所说的，德本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是一者，六度为一切功德之本，故曰德本。这是一般说法。啊，六度也叫六波罗蜜，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这六项是一切功德之本。那么我们修积功德，修什么？就修这六种。啊，这六种第一个是布施，叫我们放下，离开一切贪染，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要真干呢，才有效果。啊，财布施的财富，法布施的聪明智慧，无为布施的健康长寿。我们一般人修行，大概就是为了这个。为什么修布施？财富、聪明智慧、健康长寿，为这个，为这个，不能叫一切功德之本呐。这是事法。那佛法呢？佛法不也比这个高？佛法布施，布施是对贪欲说的，于世出世间一切法没有贪念，没有占有。这一些念头，这叫布施。那真的，一切功德之本呢，彻底放下了。啊，布施就是看破放下。前面说的很多。啊，持戒，啊，持戒怎么持法？根本大戒，干净，一切都干净。根本大戒是什么？就佛法来说，是善业道。根本大戒，分身口意，身意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这是身的德本。啊，口的德本，不妄语，
不粮食，不卧口，不欺语。欺语是花言巧语，欺骗别人。两舌是挑拨是非，言语，这四个过四轮过失原理了，没有了。这人口有德，口业有德，啊，意业有三种。不贪，不嗔，不痴。没对于世界、事出世间一切法，没有贪念，没有嗔恚。啊，不愚痴是什么？不迷惑。啊，对于事出世间一切法，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一切法是什么？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般若经上说的金刚般若啊，所以他心是定的。我们今天被这些假象欺骗了，心不定啊，总是牵挂着，牵挂着什么？五欲六尘，那五欲是财色名食睡，六尘是色声香味触法。这些东西假的，不是真的。佛在经典上千言万语提醒我，这些佛法的总纲领、总原则提起来，大家都很熟悉。虽然熟悉，没做到啊，没在意呀，没在意就是没放在心上啊。什么原因？对于佛说，虽然说的这么多，总是模棱两可，没有真正透彻明了的。啊，听到佛说欢喜，实际上对佛所说的意思没有参透，听了没有听了，没想到要做，当然你做不到。如果你常常想着要做，就会做到。

课题里头，跟我们说的修善，啊，经文里面讲的五翻道尽，尽就是戒。佛给我们讲的，为什么不能犯？犯道啊，犯这个道尽，就是你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违背了五戒十善。违背五戒十善，不是佛弟子啊！如果自称佛弟子，那是冒充，不是真的。真正的佛弟子，最低限度要把三规五戒做到，这是什么入门呐、啊？啊，三规，规是皈依，皈是回头，依是依靠，从世间法里头回头。一除世间的三宝，第一个依佛，佛不在了，佛传下来这些经典在世间，我们依照这个世间传说的这些经典就没错啊！经典是我们的皈依处，经典很多，显示的法门很多，无论从哪一个法门进去，都能证无上道。入门的门票，入门的资格，就是三规五戒。无论你从哪个门进去，三规五戒不能违背。啊，五戒展开就是十善。啊，五戒是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啊，这通常讲的五戒，啊，十善呢？除了这个之外，他把口业、不妄语，又加了三条：不两舌，不绮语，不恶口。啊，口就变成四条戒了。为什么？人。爱说话了，每一天说话最多，所以佛治了四条啊，身跟意都治三条。你看身杀盗淫，意贪嗔痴啊，唯独口业，就是口业最容易犯了，多加一条啊。这个十条要做到啊！你能把这个十条做到，三皈五戒做到，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佛法僧是我们的榜样，是我们的模范。
啊，为什么？他们把无界实相都表演在日常生活当中，让社会大众时时刻刻你都能见到，你见到你一定有所感受啊，对他们起尊重的心，对他们起学习的愿望啊，好，他真好，真是好人，我们应当学习。所以叫光知德本啊。啊，那么今天的社会成了问题。今天什么社会？天下大乱了。周安寺老居士有一副对联说：人人不信因果，天下大乱之道也。现在人不但不信因果，不信道德，不信伦理，连中国老祖宗传下来的伦理道德，现在人怀疑，不相信，不要了。要什么？要西方人。造成中国社会混乱。那今天怎么办？今天不努力，不把传统文化找回来，中华传统文化就会断层了，只传到这一代为止，下一代没有了，中国传统文化已经灭亡了。诸位想想，这多可怕啊！这个可怕，我劝你想，你想不出来。为什么？你没有接触过，你不知道它的好处。啊，欧洲罗素在中国住了一段时期，对中国文化了解很深，他有一部回忆录很值得我们看看。他对中国文化赞叹称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文化，能带给世界走向大同。外国人说的，没听说中国人说。为什么？中国人叫不看中国书，看外国书。我们看清楚了，看明白了，怎么办？这要救啊！你看看《无量寿经》经文，看看黄念老的注解，这是什么？最优秀的文化。居然现在还有很多人反对汇集本，是汇集是错误的，汇集不是佛说的。很可悲，
那我们要不振奋起来，深深感觉到对不起老祖宗，对不起民族，对不起国家。啊，对不起14亿同胞，也对不起全世界人类。老祖宗留下的是给全人类的希望，每个人一生都能过着幸福美满快乐的生活，每个家庭都能够和谐，家和万事兴。无论从事哪个行业，帮助你不断上升，国家富强，天下太平。中国传统文化能帮助你做到啊！为什么不要呢？

群书之要翻成了英文，书出版了，我送了一册给马来西亚的前任首相，他看到这个书告诉我，这才是真正的智慧，指着群书之要，几千年以前的人写的，现在管用。我借助一句话说，几千年之后的人看到还管用啊，这才叫宝啊。属于全人类的，所以应当要把它翻成全世界每一个国家的文字，让全世界每一个人都有机会读到啊，都有机会能在这一生当中过人幸福快乐，家庭美满和谐，事业顺利成长，社会安定，国家富强，天下太平，真能做到。今天世界的动乱就如平了，我们得到大乘经典，读到群书之要，那时候如宝，大宝，我们得到了。得到之后怎么样呢？要广知德本，要培养我们的道德根基呀！啊，道德的根本是什么？五伦、五常、四维、八德。中国老祖宗绝不麻烦人，简单扼要，让你能够记得，让你不会忘记，让你念念都遵守这个原则，不能违背。这根本大解啊，无论讲人与人的关系一定要遵守啊，第一句父子有亲，做人要懂得孝顺，父慈子孝啊！啊，夫妇有别，过人跟过人不同的任务啊，这是大自然付给你的。不是哪个人创造的，男人比女人，不是啊。啊，女人能生小孩，男人能吗？

不能啊。啊，所以一定要懂得有别，别的是不同的任务。女主内，男主外。啊，男负责家庭经济生活。啊，女主内，内里面最重要的，教育下一代啊。小孩生下来，到三岁，一千天，这一天，一千天呢，是扎根教育。啊，扎的什么根？就是伦理道德因果，神仙教诲。父母两个人在小孩面前要做出来表演给孩子看，孩子天天看，看了三年了，根深蒂固，他相信这个更好啊！啊，然后再交给老师，老师就帮助他成人，啊，教他读书啊。读书志在圣贤，不是为升官，不是为发财，不是为找一份好工作过舒服的日子，不是啊。中国教育是叫人成圣成贤，至少也是君子。啊，所以夫妇要是无别，天下大乱。今天天下就乱了，男女要平等的，男女平等怎么能叫男人生孩子呢？这不是笑话吗？啊，内外都重要。这个家庭才能兴旺，内好外面不好不行，外面好里面不行不好也不行啊。里面的事情太太主持的，外面的事情先生负责，有别啊。这句话比什么都重要，你要是搞颠倒了，社会秩序就乱了啊。今天社会都动乱，找他的因，在中国传统文化上非常明显，你去找到乱了，五伦乱了啊，子不子，父不父，啊，君臣有义，道义啊。长幼有序，长幼是兄弟，互相尊敬，小的听从大的，朋友有限。你看现在问题多严重，五伦没有了，乱了，五常没有了。这个无常就是，就是我们此地讲的德本，光之德本。德本就五个字：仁，仁者爱人，爱人一定要向佛菩萨学习。为什么？佛菩萨把众生跟自己看成一体，这五个字才有根。如果不知道一切万事万物是一体，这五个字
你就不能理解。啊，你真正把它搞清楚、搞明白，你晓得整个宇宙变法界、虚空界跟自己是一体。慧能大师说得好，何其自性能生万法，万法从哪里来？自性变现，自性是真性，是一啊，万法是无量无边，无量无边的一切法都是从自性变现出来的，所以它是一体啊，性是相之体，所有现象因为这有性它才能变现啊，所以整个宇宙是一体啊。佛知道，菩萨知道，圣人知道，禅宗所谓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些人都知道。我们不能丢掉。啊，无常，这五种叫常，常就是不能间断，不能没有，没有就不是人了。趁你是个人，因为你有仁义礼智信，有无德。啊，后面再延伸为四维八德，四维智过。国家领导人怎么样的治理的国家？礼义廉耻，从自己做起，自己把这四个字做出来，给全国人看，全国人都欢喜，全国人都尊重，全国人都叫效法，国治了，国治天下平。啊，天下太平，大同之治就出现了。从这里延伸出来的八德：孝悌忠信、仁爱和平。啊，这是中国人的德本，也是诸佛如来的德本。也是一切宗教里头所供奉的神明、上帝、天主

啊，是这个非常重要啊。那么念老在此地这个第二段的意思说得要很好。二段呢，弥陀悬在本愿，本愿是第十八愿，十八愿是信愿持名啊。弥陀悬在本愿，舍成果德之六字洪名，就是南无阿弥陀佛这六个字。这六个字具足万德，为众德之本，故曰德本。那么念佛人只要念念不离阿弥陀佛这六个字，这就是广智德本。说得好啊，难得不容易啊。啊，那么德本要配置悟梵道经，念啊，这叫持戒念佛啊。悟梵道经是持戒，广智德本是念佛啊。这个戒还是三规五戒十善，30年前我在美国，在美国成立不少净宗学会，我给这个净宗学会写了一个书，缘起，写了个缘起，里面戒律我提出五条啊，五窟啊，我们净土宗就够了啊。第一个是净业三福，第二个是六合敬，第三个是戒定慧三学，第四个是菩萨六波罗蜜，第五个是普贤十愿，够了。这五窟做到了悟梵即道经啊，你就做到了。这是最简单最有效啊，而且是最极圆满的大法。啊，修行要忍辱精进，慈心专一。啊，是，特别是生在这个时代，什么样的委屈都要能忍，你才能够平安，你的道业才会有成就。如果不能忍，不论是是法佛法，不论是善法是恶法，通通要忍。绝不给人做对立啊！我这一生没有别的希望，就是希望一生心里头没有冤家，没有对头。他跟我做冤对，我不跟他做冤对，做得到啊。慈悲心当中就包含了忍辱精进，不能忍辱精进，没有慈悲心，他也不能精进。所以忍辱精进，慈心专一，
这两句话就保证我们念佛往生极乐世界，保证我们亲近阿弥陀佛。多么重要啊！选择本愿，

再加上这六字洪名，十八愿是纵然犯了无逆十恶极重的罪业，只要能忏悔，后不再造，从此之后二六十中幸愿之名，这个罪业能消掉，能往生。你不要怀疑啊，所以这个是六字洪名具足万德为懂德之本啊，用这一句阿弥陀佛好啊。如果想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太多了，还可以省略阿弥陀佛四个字啊，南无是客气话，南无是敬礼，啊，是恭敬的意思。啊，我们念佛求佛戒烟我们往生，客气话可以省掉。啊，一句佛号就可以了。这就是中德之本，所以叫德本。知中止就是培养的意思，要正干，要把它当作这一生第一桩大事来办，别的事都是小事，可有可无，不放在心上，把这桩大事放在心上就有救了啊。道经我们看古大德的注解，往昔曰为佛道故，至今诸恶谓之道经啊。这个道经叫底下讲的无犯道经，就是不能破戒啊。道经就是戒律，六度当中的戒律啊，六度头一个是布施，第二个是持戒，第三个是忍辱，第四个是精进，第五个是禅定，最后一个是般若，智慧开了，必修的课程啊，布施、财拿去做好事。遇到做好事的，全心全力成就他，利益众生越多，功德越大。培养人才，功德尤其不可思议。这个人才培养出来，他一生教化众生，积多少功德，你都有份。啊，忍辱是忍波罗蜜，忍度；精进是进度。斋戒，往昔大师说，斋戒者。八斋戒，故曰一日。八关斋戒啊，八关斋戒受戒只受一天，如果第二天还做再受，重受，天天可以受啊。这是世尊遍地于在家同修所开的方便啊，一日一夜二十四小时不破斋，最重要不破斋。斋是什么？日中一时，
佛陀在世的时候，出家在家修行，也都依照比丘的样子，啊，日中一时，树下一宿，啊，身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啊，你能够做到光知德本。悟凡道尽，忍辱精进，慈心转移，这是修定。定在佛号上最好啊，斋戒清净，一日一夜，时间不长，一日一夜怎么样？功德怎么样？功

0: 的超过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你在无量寿国，在极乐世界修行一百年，你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修行一天一夜就超过，这话真的吗？你能相信吗？当然有问题，但是佛没有妄语，菩萨没有妄语，佛菩萨所说的决定是真的，决定不是假的。这个话是佛勉励我们在这里真干了，在这真干了，超过极乐世界，真干一天就超过极乐世界一百年。那你要是真的干十天闭关修十天吃十天斋戒，八关斋戒连续修十天，就等于在极乐世界超过一千年了。一天是一百岁呀，十天是一千岁呀。你能说这个世界不好吗？这个世界难在哪？难在能修。你这一天一夜能不能做到？如果还有妄想，还有杂念，还有欲望，啊，甚至啊，不如意的事情还有嗔恚，那就不行。你的功德就没有了。我们继续往下看。如宝积经中文殊师利受记会云，文殊菩萨受记这个大法会里头，佛所说的，若有众生于彼佛土一百千岁修诸梵行，不如于此娑婆世界一弹指心于诸众生其慈悲心所护功德尚多于彼，何况能于一日一夜住清净心，这个功德太大了。这个话千真万确，一点都不假。文殊宝积经当中文殊师利菩萨受记确确实实是这么说的。你回去要多念几遍，勉励自己，认真努力，你决定有成就。诸佛菩萨爱护你，给你讲这些话。你要是当耳边风，看了听了就过去算了，不再去想他，你什么也没得到，那叫真可惜。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

尊，皈依神邪诸中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地狱中尊，皈依神邪诸中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地狱中尊，皈依神邪诸中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980页第四行，看起啊，第四行课题：真摄所依。

前面世尊苦口婆心告诉我们要断悟，要修善。啊，为什么要断我修善？今天这一堂课我们看到了啊，解释所以为什么要这样做。请看经文，所以这何？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物。经文不长，为什么劝我们往生极乐世界？原因就在此地，道理就在此地。啊，我们看念老的注解，有四业经曰：若人于净国持戒满一戒，此土须臾间行此为最甚。这个意思，这是经上说的。假如有一个人往生到极乐世界，在极乐世界修行啊，持戒丝毫不犯，经过多长的时间呢？一个劫。经上没有说小劫、中劫，那么换一句话说，这一劫是一个大劫。时间无法计数啊！今天我们讲天文数字啊，佛经上说这个戒有好几种说法，都有根据啊。我们了解当年佛陀在世，印度也是没有统一，像我们中国春秋战国一样啊，都是小部落，每一个地方有每一个地方的说法不一样。佛讲经一节大小长短，佛不是在一个地方讲经，佛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只要你能够体会到这是一个很长的时间就够了啊，不如在这个地方修行注解后头讲啊，一日一夜。

为什么？我们这个地方持戒难啊，难能可贵啊，极乐世界容易啊，极乐世界纯善无恶，你要想动一个念头，机缘都没有，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所以佛在《十业经》里头这么告诉我们，这是两个地区来做比喻。啊，净国是极乐世界，此土释迦牟尼佛娑婆世界。特别是佛离开我们2500年了，我们中国人的算法是3000多年，这个姑且不论。佛陀在世那个时候，那个时候的社会比现在好啊，啊，相当中国春秋战国时候，啊，战国社会动乱了，虽然动乱，也比现在好。为什么？人都还讲究五伦、五常、四维、八德。社会有秩序，啊，比不上过去，比我们现在好的太多了。啊，那我们知道，今天行思为善，太难得了，越是难得越可贵。这个道理要懂啊！啊，越是难行，你能行，这了不起。佛菩萨看到，都赞叹，都佩服。你明白了，我们就欢喜持戒。啊，戒律是三学里头的一种啊，分量很大了，在佛法里是建立一个宗派，律宗啊，我们要不要去学呢？不必去学了，学了也没用处，为什么？你做不到，那怎么办？抓住戒律的总纲领。戒律总纲领是什么？就是观经里面所讲的净业三福。你只把这一句抓到，真正能够立心而不违犯，你的戒律就圆满了。啊，第一条，孝养父母，奉事师长，这是根本戒。慈心不杀，修持善业，是佛法里面讲戒律的大根大本。

啊，不杀生是十善业里面的头一条，这里特别给我们举出来，慈心不杀。为什么？十善业就圆满了。慈心不杀，佛法的戒律你也就圆满了。啊，为什么？戒律的精神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你只这一条做到了，众善都在其中。啊，你愿意偷盗吗？你愿意邪淫吗？你愿意妄语吗？都没有了。为什么？慈心，大慈大悲呀！你来到这个世界来干什么的？肯定是像佛菩萨一样，是来救苦救难的，要给苦难众生做一个最好的榜样，让大家看到了。向你学习，这就对了。啊，乱世有一个真正慈心的人，做榜样给众生看的人不多。现在可以说没有了，我们一生没见到过。特别有缘分遇到一个两个，对你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帮助你成就。啊，我见到过有慈悲心的人，我见到过不伤害一切众生，小蚂蚁都不伤害他。啊，蚊虫纵然叮在身上，也不会一巴掌把他打死。啊，慈悲心的人让他吃饱了走路。慈悲不足的把他赶走，不杀他。这些道理不能不懂，真正透彻明白了，你才死心塌地感佛陀的恩，感老师的恩。老师不但教导我们，还做榜样给我们看。我们循着佛祖老师的教诲，在这一生当中，把六道轮回总结了，超越六道了。往生净土了，你的功德就算是圆满了。啊，为什么？到极乐世界，第一个无量寿，第二个不退转。所以说，往生极乐世界，你就真的大圆满。比什么都重要。而又云，还是四义经上的话，我见喜乐国，即见安乐土，此中

无苦恼，亦无苦恼名。我们看这两句，喜乐、安乐，类似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就诸佛刹土。娑婆世界的华藏啊，华藏世界是释迦牟尼佛的净土，谁到那里去跟释迦牟尼佛修行，真正得到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明心见性就是法身菩萨。他们住哪里？他们住十宝庄严土。释迦佛的十宝庄严土就是华藏世界，喜乐国、安乐土。啊，喜乐比安乐尤其殊胜呢。喜乐是至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安乐土是十方世界，化身菩萨修行的处所。这里头没有苦恼，三苦八苦不存在这个地区，不但没有苦恼，苦恼的名称都看不到。什么是苦恼？十法界是苦恼，二十八层天是苦恼，啊，三途六道就更不必说了，这些名称就苦恼名称。诸佛的报土没有，极乐世界没有，啊，于彼做功德，未足以为奇。你在极乐世界修行，你在华藏世界修行，不足以为奇。那个地方都是功德，于此烦恼处，能忍不可思。一教他此法，其福为最深。这是四一经的话，啊，这是说我们现在。遇到的这个环境是经上讲的烦恼处，而且烦恼的程度不平凡。换一句话说，过去地球历史上没有像这样的苦难，那是问问哪一个人对地球人类毁灭心不安，感受这个威胁没有啊？原子弹没有发明之前，人没有这种恐怖。二战结束之后，
是美国的两颗核弹。

就在日本。人类从这一天起，敏感的人他就想到，人类现在有能力毁灭地球啊，能够让地球在太空当中消失，有这个本事。所以安全感没有了，从前没有啊。二战之前的人跟二战之后的人不一样。二战之后，真的，中国古人所说的富而不乐，他虽然富足，他没有快乐；贵而不安，贵是讲地位，地位很高，没有安全感。这一个不乐，没有快乐，那就是烦恼，没有安全感。你说众生多可怜，这两句话是古人说的。古人是那个时候是想象啊，现在是真的，不是假的。怎么办？于此烦恼处，能忍不可思，不但自己能忍呢，还教别人，还劝导别人。这个福报是最殊胜。这什么人？指一些出家在家弘法利生的人，他们在这个非常时期。啊，恶劣的环境当中还能修复。怎么修法？前面说了，信愿之名，求生净土，祈福为最深的，没有比这个更殊胜的。经上的教诲，无与伦比宝贵的教训，有福的人才看到，有福的人才听到，有福的人看到听到受了感动，受感动是什么样子？万缘放下，一心专念弥陀，求愿往生净土。这部经上这样告诉我们，华严祖老居士详细说明啊，恨不得我们一起同归极乐。这是菩萨，真菩萨，不必问哪一尊菩萨，肯定不在文殊普贤观音之下，才能发出大慈悲心，才能帮助众生
尘无上道啊。啊，最重要的是以这个法门劝人呢、啊。下面又举善生经曰：弥勒出世，百年受斋，不如我寿，是一日一夜。啊，这什么意思？斋，受斋是受八关斋戒，八关斋戒是一日一夜，我们今天讲24小时，啊，每天受，每天吃，受一次就持戒，就是一日一夜，24小时。24小时的功德，超过诸佛刹土100年啊，为什么？人家那个百年盛世，没有所握的人，太平盛世，好秀啊！啊，乱世难修，难修而难修，难成而难成，所以他不一样啊，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啊。下面说了，回顾为什么我是众生居无子故，善男子是八戒斋，戒是无上菩提之璎珞，这作比喻赞叹八关斋戒啊。八关斋戒受的时间是一天一夜，庄严无上菩提璎珞，是庄严身，庄严身相。无上菩提是庄严我们的道业，庄严我们的功夫。以上光阴多情，正此土行人于淫苦世土，未尝灵犀之中，任能斋戒清净，忍辱精进，故其功德远胜于他方国土。于此土修行，若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我们听了佛陀这些开示，怎么个打算？净土好，是我们天天向往的地方。娑婆世界也不错，为什么？在这里修行一天，等于在极乐世界修行100年。
是有什么不好呢？问题在哪里？这个地方修行难，障缘太多。极乐世界修行容易，没有障缘。你所看到的、所接触到的、所遇到的，都是诸上善人。什么叫上善？菩萨是上善，啊，什么样的菩萨？化身菩萨了，破一片无明，这一份化身上善了。无明没破，《华严经》上所说的，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是地上善。啊，其余就往下降，中山下山。这四识，我们如果要懂了，为什么？你心定了，对这个世界也同样感到很幸运，很难得。为什么？遇到佛法啊，没有遇到佛法的人，他不知道，依然是醉生梦死，真可怜呐、啊！死了以后，依然是六道轮回，你是多可怜。啊，在这个世间遇佛法是最可贵的，我们遇到了，遇到了可不可贵？不知道可贵，为什么？不懂，不能放下，事出世间圣贤人的教诲都把看破放下摆在第一位，修行要抓住根本啊。根是什么？看破。本是什么？放下。啊，看破要考经教啊，经教上所说的真的，世间法所说的即是今天讲的哲学科学也不是。为什么？这些科学家哲学家是在推测的，是在想象的。后面科学家起来了，把前面推翻了。没推翻之前，他认为是真的；推翻之后，大家晓得他是假的。那么后后胜于前前，这是世间法。为什么不是真的？没见信呢？佛法八万四千法门是方法，方法无量无边，作用一个，帮助你明心见性，见性正佛。所以八万四千法门要平等看待，八万四千法门是如来普度遍法界。

虚空界一切苦难众生，我们都要恭敬，都要顶礼啊！我们依照自己的根性，根性力没有福报，想成就，那就有个特别法门。这个特别法门就是本经所说的持名念佛的法门啊，也叫本愿法门。本愿是什么？四十八愿，第十八愿是本愿。念佛法门，只要具足十八愿所说的条件，你就能在这一生当中永远脱离六道轮回，往生极乐世界。第十八愿，生念必生啊！你有坚固的信愿，相信这真的不是假的。变法界、虚空界，只有这部经真经。对我来说，我相信它不是假的。我发愿，这个愿是真的，我真想到极乐世界。这个世界的时候，通通放下了，啊，再没有怀念了。我这一生当中要脱离，纵然造作的罪业，无逆是恶，也不怕。啊，这一口气还没有断，我真正忏悔。后不再造啊！信愿持名求生净土，阿弥陀佛就来接引你往生，这样还得了吗？我们学哪个法门能有把握？也是这一门的，除了这一门，没有第二个门可走。啊，海贤老和尚走的就这个门，他不认识字，他没有念过书，一生没有听过一部经，也没有念过一部经。啊，五堂功课都不会，在人家寺庙里头做早晚课，他站在门口念阿弥陀佛，佛号声不中断。真诚恭敬，他那一句佛号比经咒的效果更大。为什么？他是心静心念的，真诚心念的。别人那些功课、那些经典的时候是妄心念的，是烦恼心念的，不一样啊！清净心生不善，烦恼心不清净，功夫不一样。啊，所以在我们这个时代，你能够斋戒清净，能够忍辱清净，这个世界不能忍辱，什么都不能成就。不但佛法，世间法都要忍辱。大人有大成就，小人有小成就，不忍没成就。

不懂啊。事业，出家人有出家人的事业，事出世间的事业与别人不相干。这句话牢牢记住，与任何人都不相干。与什么相干？与自己相干。自己要认真，把事情当作真的，障碍就现起。知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你就畅通无阻。啊，为什么？不是真的吗？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这一个色代表五欲六尘。为什么？你能放下，你不会把这些假象放在心上，染污自心，这个重要。自己一切时一切处身心清净，口业清净，三业都清净，那忍辱受任何一样的忍辱都不放在心上，心上只放阿弥陀佛，欢喜的事情不放，不欢喜的事情也不放，心上除阿弥陀佛没有别的事情，这就对了。这样啊，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不是普通的佛果，是一切诸佛里头第一殊胜的阿弥陀佛极乐世界。这个地方修行一天，胜过在极乐世界修行一百年。这个道理搞清楚，搞明白了啊，我们再继续看底下的经文。此方十方比较，啊，分为两窟，第一小小段，十日千岁。我们在这边修行，修行十天，胜过他方佛土里面千岁一千年。说明他方国土没有这些波风浪啊。那么换一句话是，社会的动乱带给我们的，带给真正有智慧的人大利益，没有智慧的人大灾难，这不清清楚吗？啊，真的搞明白的时候，我们所遇到这个环境不能说不好，很多人想遇遇不到啊，快速成就。由此可知，净缘没有好丑，好丑在于心，在于我们念头。我们一念善，好啊，一念不善，麻烦就来了。

啊，经文于此修善，是日是夜，甚于他方诸佛各种，为善千岁。念拉的注解：是日是夜，甚于他方诸佛国土中，为善千岁。我们愿不愿意干？真正认识之后，娑婆世界不错，娑婆世界能叫我们快速大成就啊，又何况我们生到哪里？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极乐世界一切诸佛刹土里头无与伦比啊，无比的殊胜啊。再看底下这段经文，真实所以给我们解释为什么啊？为什么原因？请看经文，所以在乎，所以在乎可以用为什么打个问号？他方佛国，佛得自然，无造物之地。这把原因说出来，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往昔无量寿经钞注解里头问，秽土修行若殊胜者，在此可修，何愿净土？这问得好啊，这个世界不错，好啊，修一天等于极乐世界一百年，我在此地修多好，我又何必到极乐世界？这个问题问得好啊！下面望西大师的解答如要机缘，此经虽显修行难易，非显善根深力。譬如贫贱失一分钱，虽可称美，而不能办众事，太少了，办不成事。富贵舍千金，虽不可称美，他有的是钱，千金在他不在乎，哎，他能办事啊。二界修行也佛如是，在净土，在娑婆修行的状况就跟这个比喻相似啊。如果俗伴成佛利他重视专心净土，何留秽土不办佛道啊？这个里头最重要的就是俗伴成佛利他重视，帮助变法界虚空界一切苦难众生离苦得乐。如果你有这一愿的话，你往生的愿就非常恳切。往生不是为我，是为众生。往生到极乐世界，你就有能力办成佛利他的事业。为什么？到极乐世界得阿弥陀佛威神加持。

什么时候能办度众生死行？到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就行了。虽然你自己没有能力，佛力加持你。你看看四十八愿，四十八愿说的是四十八种加持，我们没有啊，到极乐世界就有了。啊，我们跟阿弥陀佛一样，具足四十八愿。阿弥陀佛领队啊，我们在后面跟上了。成佛为什么？不是自己享福啊，自己没事啊，真没事。为什么？他没放在心上，他用真心，他不用妄心。真心就是发心，发心现大千世界，现无量无边诸佛刹土。啊，这些是插头里面确确实实有很多还是迷惑颠倒的众生在那受苦受难，菩萨不忍心啊，到极乐世界去。我常说阿弥陀佛分无量无边身干什么？戒严众生到十方世界见，每一个往生人到达极乐世界之后见到阿弥陀佛也化无量无边身干什么？到十方世界度有缘人，这一点要记住，佛不度无缘人，没有人他不接受，有缘就是他接受啊，他跟你过去生中有缘，你很容易度他，是为这个事情发心的，没有自私自利，自私自利的人这个念头不能往生，这是诸位要特别记住的。多少人念得不错，念到最后自私自利没放下，还是不能往生，真可惜。下面我们看念那注解，又据景心大师的意思，此间一日甚西方百年之善，此修难成果，为此徒进修甚难，难能故可贵，这难能可贵。至于生彼国俗得无上菩提者，彼无时不修。极乐世界修行没有中断，但是在我们这个世界修行有中断，这个要知道啊，这个难能可贵，但是生彼土速成无上菩提，无时不修，极乐世界修行不中断，年终受罚念老给我们说的好，不相违背啊，谨心说的比往昔的殊胜啊，这个地方修难成，极乐世界修容易。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佛

受法劝行，唯此世界，善少恶多，盈苦实度，未尝灵犀。这个世界苦毒啊，这个苦毒我们今天在承受，是我们亲身所受，太苦啊！毒就是贪嗔痴，三毒啊，哪个人没有贪嗔痴？连小孩，不满3岁的小孩，他都有贪心。我们亲眼看到的，快要走的老人还有放不下，他不肯放下。难在这个地方，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说到此地啊。前两天有同学告诉我，说在大陆有人说我们基金会，就是支持英国汉学院的这个基金会账号是假的啊。我今天借用这个时间，把我们的账号在此地让大家看到，

希望大家看到之后不会发生误会。这个账户头里面的存款完全支持英国汉学院，不做其他用途，受香港政府的监督，不做其他用途，专供给汉学院，希望汉学院圆满成功，谢谢大家。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牟尼佛。

皈依僧伽，注重众生。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

处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注众众尊。请看《大经科注》第982页，982页啊，第五行看起啊，第五行课题毁誉劝行。请看经文：无爱如等，苦心毁誉，受于经法，习持思之，习奉行之。我们今天读这个经文，就能想象到世尊当年在世，他在说经教学，慈悲到极处啊。佛已经证得究竟圆满了，为什么还要教化众生？而众生又不听话，让我们深深感触到古时候老师喜欢教学生，为什么？学生好学，学生肯学，学生知道感恩。现在不然了，我学佛那一年，我26岁，啊，接受方东美先生的教诲，我跟他的缘也非常特殊。啊，我是从小，可以说，长大了都在实学当中，没有正式经过学校。啊，这一般学校只念到初中毕业，高中念半年，因为战争又实学，以后再也没有读书的机会了，苦不堪言。啊，年轻喜欢哲学，啊，认识了方老师，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啊，知道是家乡一位大德，啊，他是桐城人。我的老家在渝江，我们相聚很近，不远。啊，我的老家跟桐城是邻县。啊，我写一封信，写了一篇文章，向他请教，缘就是这么接上的。啊，方老师
召见我，

在他家里前面，我是想到学校去旁听的这个过程。他告诉我，现在的学校，现在66年前先生不像先生，学生不像学生。你要到学校去听课，你会大失所望。我听了这个话，一位老师完全拒绝我了，心里当然很难过。啊，老师也看到了。啊，最后老师告诉我，这样好了，你真想学，你到我家里来，每个星期天上午9:30到11:30，我给你上2个小时课，我的哲学是在他家学的。学生只有我一个，老师家只有一个，我这一生第一个就是感恩他啊，没有遇到他，可能我早就不在世间。啊，为什么？我自己晓得自己短命啊。啊，很多人给我看相算命都告诉我我的寿命只有45岁。我很相信，我不迷信。那个时候我年轻，我认为是遗传。啊，最近的三代，我的祖父45岁过世，伯父，我父亲的大哥，也是45岁过世，我父亲45岁过世，这三代寿命都短。我相信，我一点不怀疑，我也不害怕。啊，能有机会学到一点，是好事。啊，老师给我讲了一部《哲学概论》，最后一个单元讲佛经哲学。那个时候，我很怀疑。我们概念当中认为佛教是宗教，宗教等于是迷信，迷信怎么会有哲学啊？老师告诉我，你很年轻，你不知道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这个话我从来没听说过。啊，他告诉我，我不怀疑，我相信。啊，老师不会欺骗我，告诉我，大乘经典是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就这样跟他学佛了。他是我学佛第一个老师。啊，把我们以前错误的观念、想法、看法洗刷清楚了。啊，建立一个新的观念，

向佛学习，因为佛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啊，我们这部《哲学概论》讲圆满了，我非常感谢老师接受老师的教诲。我认识了张家大师，离开方老师大概两个月，时间不长，紧接着认识张家大师。所以我佛学的根底，张家大师奠定的，我跟他三年。啊，我跟方老师大概是四五个月，时间不长。啊，跟张家大师三年，基础他老人家给奠定。学习的理念方法都接受老师的指示，老师圆寂了，我跟他三年，三年之后他老人家68岁，我跟他的时候他65岁，68岁，他老人家圆寂。我一年之后辞掉了工作，勤俭台中李炳南老居士。啊，这是个在家的佛弟子，同宗同教。贤密圆融，稀有难逢的大善知识，我们有缘亲近。我跟他10年，啊，经教是在他的麾下成就的。啊，所以在台中第二年我就出家了，33岁，32岁亲近李老师，33岁出家，35岁受戒。啊，受戒之后我还住在台中，一直跟到李老师满10年，我才离开。啊，讲经，我出家的那一天，就等于开始讲经。白山老法师要我到三藏学院给学生们上课。啊，这是剃度的第二天，可以说我的一生从事于佛陀教育工作。

以后，遇到韩馆长这一家人的护持，照顾我30年，根深蒂固，他往生了。我离开，我们这样子离开，分手，我走向了过去。在过去上

那是给大家广结善缘，提升自己啊，终于明白了。啊，明白之后发愿学释迦牟尼佛。这也是张家大师的教诲。啊，我的寿命也只45岁，所以我相信啊，在人王护国法会上，我见到了甘珠和佛，也是老朋友，但是很久没见面啊。承蒙他告诉我，跟我讲，你的命运转变了。不是怎么转变的，他说你这些年讲经，那个时候我讲经12年，也就是出家12年啊。张家大师教给我走释迦牟尼佛的道路，现在没人讲经，要发心讲经，因为发心讲经寿命延长啊，延长多久我不知道。甘珠大师告诉我，很长，人家寿命很长，福报也很大。啊，那个时候谈不上福报。啊，只可以说是免于饥寒，能吃得饱，穿得暖。啊，也没冻着。我们这才想通了因果的教育，这个事情重要。没人做，我发心来做，可是没有寿命，佛菩萨把寿命延长了，延长了1倍，45加45就是，我今年91了，啊，应该走了。啊，今天第二个任务来了，也是大事，不是小事。啊，大家都不学文言文了，实际上我也没学过。啊，只是有老师上课，我听过几堂啊，真正听课是在台中，李老师一个星期讲一篇古文，我在台中住了10年，古文观止从头到尾听了一遍，没下功夫，没有认真学习，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经典上啊，只是上网上过文课去听听，对于这方面的知识有一点啊，功夫完全没有啊，一篇古文也没背过。

有讲过，自己没有背过。所以读到这个经文，我的感触很深了。佛菩萨太慈悲了，模范老师，老师对学生苦心慧语，啊，教给我们什么？给我们讲经说法，经法是教材，是教科书啊。啊，经是智慧的沉船，法是修行的门径，让我们真正得到佛法的利益。只要肯依教奉行，啊，思之是经教，奉行是佛教给我们的方法，这方法就是戒定慧三学，因戒得定，因定改慧。啊，这个经文对我来说我很感兴趣，不知不觉也做了66年了，啊，这66年真的是经上所说的如贫得宝，啊，那么现在又有一桩事情该我错的，培养集成人为往生积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我哪有这种能力？我有这个心愿，所以多少年来看看有没有缘分呢？啊，前年到英国访问，遇到威尔斯大学校长，缘遇到了，我们两个谈得很投缘，第一次见面就谈了3个半小时。啊，第二次他到他香港来看我，在我这住了5天。啊，第三次我到学校去访问，我们认识1年3个月，啊，就真正签署了合办汉学院的合同。汉学院这个月正式开课了，啊，这一次的开课是对老师的师资培训班，对学生开课，招生对学生开课，预定在今年9月。这是一个使命。

那还走不了，寿命还得延长。我想至少5年到10年，这一批学生才能培养出来。我的目标不大，只希望培养30到50位汉学的老师啊，沉传中国5000年文化，不能让它断层啊，把中国儒释道三教都恢复起来。我的愿望就做了啊，一心一意归心净土啊，归心净土过去李老师劝过我，灿云法师劝过我，我都没有接受。那什么时候真正发心修净土呢？讲华严经，讲40华严，讲善财童子53参，读到文殊普贤，10大愿王导归极乐，我这才受很深的感动，把经教放下了。啊，一生最喜欢的华严经、楞严经放下了，来学无量寿经。啊，真的讲无量寿经。读无量寿经，依照无量寿经所说的修行，信愿持名，求生净土，这就是我的一生啊。这一生当中诚如张家大师所说，方东梅先生所说，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得到了。张家大师教给我最高享受的入门，你怎么样才能得到最高享受？放下看破妙啊，放下你就入门了，看破你就享受了，看破是智慧啊，放下是戒定啊，戒定后面就是有戒有定，后面智慧就现前了。佛没欺骗我，老师没欺骗我，我真干了，真得到了啊！所以现在展开经院看经文，有很深的感触，就像佛在我面前讲经说法，有这样的感受啊，字字句句都有不可思议的能量啊，帮助我提升。我们看念老的

诸贤世尊重重会面，唯愿大众奉持警戒。经文上讲的经法，你看那个法就是怎么落实，怎么得到真正的受用。念老好啊，念老把法字换了一个字，换了个戒。原来戒方法就是持戒，持什么戒？戒律太多了。我在30年前讲经劝勉大家持戒，净宗学人无论在家出家认真受持五科就够了啊。这五个科目，第一个敬业三福，第二个六合敬，第三个戒定慧三学，第四个菩萨六波罗蜜，第五个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够了。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不离开这五课，你的戒就圆满了。从哪里做起？从敬业三福做起。那三福第一福，孝亲尊师，从这下手啊！没有一尊佛是不孝父母的，没有一尊佛是不敬老师的。所以孝养父母，奉师师长，重要要从这里开始啊！父母老师不在了，念念不忘。现在科学技术发达，在时候有录像，常常回味看看。没有录像，供养照片。每一天能够跟他见面，每一天见面都想起他的教诲。好学生呐！让我们深深感触到方老师为什么说先生不像先生，学生不像学生。学生没有把老师看作是老师，老师也没有把学生看作是自己传人传法的人啊。老师学了，他要没有传人，他对不起他的老师。那为什么传到这一代就完了，下一代就没有了？这是对不起父母，对不起老师。老师传给我的，我至少要有起一两个传人呢。在一生当中修学跟我差不多的，最希望的是比我更好的，所以亲出于蓝而胜于蓝，对学生的爱护啊。把学分学生拉扬起来，让学生比我更好，我才对得

对得起学生。啊，如果另法教学生，我所知道的东西，我教他一半，不完全教给他。为什么？怕他将来超过我。这是莫大的悲哀啊，他不知道啊。他懂得因果，他不敢做啊。为什么？这个因果是无间地狱。令财贫穷，令法愚痴，怎么可以这么做法？啊，真正的好老师，好的父母，希望子孙一代比一代强，家庭兴旺。好的老师希望自己的学生一个一个都超过自己，自己的荣耀啊，不能不知道。啊，所以念老注解第二段里头，无碍入等，无释迦牟尼佛。佛看到我们六道凡夫，可怜悯者，没有智慧，造作恶业，在三途受苦啊，他也没办法，也无可奈何啊，讲经教学，天天给大家回向，希望大家有一天能回头，能接受大法。能遇到佛缘。啊，佛菩萨保佑你，让你有机会接触真善知识。啊，因为你能奉持境界，如贫得宝，是对于境界比宝还要贵重。啊，宝只是财富，经教是给我们智慧的能。我们有智慧，有的能，就能帮助苦难众生。这个功德多大，真的是宝啊。啊，注解第二段的念老引慧疏上说，无碍如来大慈贤，这个意思，汝等所爱之己，这就是六道轮回里面的一切苦难众生，五十条起，半满垂教啊，调教就是教导，基就是六道众生啊。佛讲经分五个阶层，看学生程度有浅深不同，有立顿差别，所以他叫用五十条。

阿含师、方等师、般若师、华严师、最后法华师啊，也就像我们分等级，办小学、中学、大学、研究所啊，研究院，办满追究，办凡是没有到大彻大悟、明心见性，都叫办。你学到佛的一半，没有圆满。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叫圆满。这两句话都是讲释迦牟尼佛49年的教学。啊，49年有5个阶段，叫50。啊，50所讲的不一样。前面讲的浅，后面讲的深。啊，阿含好比小学，方等好比中学，般若好比大学，法华涅槃好比是研究所。这是佛的恩德，故云苦心慧愿。佛用的这方法，佛过世了，不在世间，我们要先把佛教先忘起来，都要懂得这些道理，懂得这些方法，也要办学啊，要跟这个时代配合。我们要办小学，要办中学，要办大学，要办研究所。帮助这些众生觉悟，觉悟就离苦了。离苦不是发财，离苦不是升官，升官发财那是两把事情。啊，孔子没有做过大官，也没有财富，但是他最快乐。啊，颜回呢，连每天3餐饭都有问题，贫穷啊，没有地位，都说孔颜之路。用佛法来讲呢，佛菩萨之路。成佛了，证得菩萨果位了。啊，不必到化身，化身菩萨。就能享受到快乐。快乐是心里头没有牵挂，没有忧虑，没有烦恼。处事待人接物没有对立，快乐啊！别人跟我对立，我不跟他对立；别人回报我，我赞叹他。啊，不但没有报复，有感恩的心。啊，他回报我的，指责我的，我要反省，我有没有？做这些事情，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好啊！啊，没有做，时时刻刻在提醒我，不敢做恶。真有这些恶的时候，要改过自新。他是好人，他提醒我。

我怎么能够对跟他对立？你这个念头一转，孔颜之路、佛菩萨之路，你就得到了。所以，一个人成功、失败，成功是讲德行、道德、学问。啊，佛法里面讲正果，全在自己，不在外缘呢。外缘帮助你提升呢，无论是善缘、恶缘，通通帮助你提升，你得大自在。啊，只有感恩。没有回报，没有报复，你多快乐。苦心毁誉，这前面说的底下念老说，盖为如来大慈爱悯群机不同根性的人，苦口婆心开始教导，无时说法，以调音助起，啊，教分半满，半满是比喻，啊，半就是没有完全教给你，你程度还不到啊，满是圆满的，你肯学，喜欢学，佛不离开你。啊，随缘度脱，故曰苦心毁誉受于经法。下面佛又说了，如是所闻经法，应悉持思奉行。这句话非常重要，你能不能得佛法，你能不能享受佛法，佛法快乐，大慈大悲，救苦救难。首先救自己，自己的灾难没有救到，你怎么能帮助别人？诸佛菩萨大阿罗汉都是成就这样啊，密宗所谓大成就这样，落在其中啊，是真的不是假的。如果我们学了不能落实，没有把它变成我生活，没有把它变成我的思想，你怎么能有佛菩萨的快乐？啊，怎么样才能得到做到就快乐？不要说太深啊，极其浅显佛教初学的经典，不到，不偷盗有没有做到？不邪淫有没有做到？深三业，你真能做到清凉自在。

一尘不染了，尘什么？烦恼。明文利养，无欲六尘。六尘之体，色身香味触法，法里头还包括佛法。佛法变成我的生活了。经典变成我的思想了。你多快乐。你对于宇宙人生跟佛菩萨一样的看法。

是在日常生活过的什么日子？佛菩萨的日子。永远离开烦恼了，离苦得乐。幕后佛又说，持思是思维，向佛的教诲啊，这就是听经。经一遍不够，我们现在更新不行，听了会忘记。年岁大了，记忆力衰退，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我在中年的时候记忆力都不错啊，跟李老师那个十年记忆力非常好啊，听老师讲解听他一个小时，我要把他所讲的重复讲一遍可以达到95%，有这样的能力。现在不行了，现在记忆力衰退了，好在现在专心念佛，这个不会忘记。啊，经典常常温习，跟大家同学们分享。啊，你们要学我的东西，我在以前所讲的这些经论要重视啊，现在听我讲经的我们多半注重在怎么样落实，怎么样得到真正的效果，注重在这方面啊，也就是持是保持，不能失掉，思是思想，想想佛教给我的我要怎么落实，怎么样帮助别人啊，奉献，把佛所讲的变成我的生活，变成我的思想，变成我的工作，变成我处事待人接物的标准，这就对了啊。所以思持受持，思思维，奉信奉，行修行，修修正，行行为啊。我们举大的来说，身杀盗淫决定不能做，那是不善的心，那是造作无间地狱的心。

啊，这个生的三业，杀生、偷盗、淫欲、杀盗淫，果报在无间地狱，决定不能做，不能不知道。那口妄语、两舌绮语、恶口、意贪嗔痴，统统要断了，要断干净了，把它转变成智慧就对了。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休息到此地。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啊，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983页，啊，983页，第三行。转向教化，啊，经文呢，接着前面来的，请看经文。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见，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我们在这一品经如品得宝，内容非常丰富。师尊教导我们告诉我们无痛无烧，前面所说的，这是业因果报，不能不知道。啊，佛非常慈悲，

到轮回，我们无法想象啊，造无这个无就是无界，杀生、偷盗、邪淫、妄语、饮酒、这个五条，佛告诉我们，前面四种属于性罪啊，你要是犯了，本身就是罪，罪恶。九这一条呢，叫遮罪。遮罪啊，是防御。前面四种恶，九获罪了，自己做不了主宰，很容易就侵犯了。所以佛把饮酒也定列为众戒之一。啊，这个无花报是痛，果报是烧，无痛无烧。世尊一生讲经教学，每一次讲演都提到这个问题，可见的它很严重，造成巨大的灾难。从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到今天，愈演愈烈。西方人的记载，释迦佛距离我们现在是2500多年。可是中国人的记载3000多年，哪一种可靠呢？黄念祖老居士告诉我们，古人的比较可靠啊，因为从汉朝佛教传到中国来，那个时候去佛还不远，传过来是正确的啊。外国人所说的2500多年，是古印度佛去世之后每一年点一点，数了这个点2500多点，众生的古来这是世世代代相传，所以这个不可靠，因为印度曾经被外国占领过啊，是不是每一年都点不可靠啊，所以中国古大德，包括前一代的老和尚，啊，像虚云老和尚、地贤老法师，他们都用中国历代传下来的3000多年。

3000多少年我记不清楚了，好像是3040多年。世仙在世间呢，为什么？为帮助一切苦难众生，利一切苦，得一切乐。苦乐从哪里来的？我们迷了，就是苦的来源。觉悟了，就离开苦了，就脱苦了。所以佛教的教育始终都是帮助我们觉悟。会觉悟吗？肯定会。为什么？因为你本来觉悟。一切众生本来成佛，这是佛说的。本来是佛，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迷了，一念不觉而有无明。这是佛在经上讲，众生怎么迷的？迷在一念不觉。这一念不觉是什么时候？很难说。每个人不一样，有些人可以说在无量劫前就迷了，一直到今天都还没有醒过来。迷的时候用的心妄心，妄心是什么？贪嗔痴。觉悟了用真心，不贪不嗔不痴。到哪里去找？古时候有，现在找不到了，也许还有。这些人住在深山里面，人迹不到的地方，他在那儿修行。我们可以相信，不但有人真修啊，深山里面还有菩萨、罗汉，五台山文殊菩萨，确实有证据。华严祖老居士在《进修捷要报恩坛》里面说了一段故事，佛家叫公案。有一个出家人在五台山遇到文殊菩萨，但是他不知道。他登山的时候，在半路上看到旁边有个洞，上面写了金刚洞，他就走进去了，看到里面是很大规模的寺庙，里面还有好几百人。

跟文殊菩萨见了面，不知道啊。到他晚上离开的时候，走到一个居士家里头，天黑了，居士留他住一晚，他就住在那边。他就问这个居士，五台山有多少出家人？这位居士就告诉他，五台山住的人不多，常常有人打千僧斋，就是供斋，一千个人供一千，都凑不起，全山各处凑都凑不起。他说不对呀，我刚才上山看到一个金刚洞，我到里面去，那里面就有七八百人了，怎么会凑不起？他说哪来的金刚洞啊？我在这住了十几年了，没听说过。那他说真的，我不是假的，我刚刚从离开的那走到这儿，争论不休，一个说有，一个说没有。啊，最后一个也是一个挂单的一个出家人，听到这个事情，他说：“你是不是遇到文殊菩萨了？”啊，这个人听到这一句话，这才醒悟过来的时候，痛哭流涕。啊，再去找去，找不到了。啊，像乌达过死，害得人面疮。啊，也是遇到一位阿罗汉，帮他与人面疮解治好。啊，回头再看看地方没有了。所以，圣贤住的地方啊，我们这个世界还有啊。我相信中国不少啊。啊，为什么？这一代的中国人是特殊的缘分。不正常。啊，所以真正诸佛如来大修行的阿罗汉，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在这个世界。为什么？只要有他们住在这个世界，我们这边纵然有灾难，不会很严重。他们的威神福德保佑这些方啊，道理在此地。啊，现在有没有？我相信有。九华地藏菩萨、五台文殊菩萨、峨眉普贤菩萨。啊，还有一位南海观世音菩萨在舟山。

们对佛菩萨不尊敬，为佛在地球上见不到，这就是所谓的业障啊。我们的业是不善业、罪业，所以虽有圣贤佛菩萨在这个世间，我们见不到，他们明白。

当中加持我们。啊，一定要知道，佛门常说，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到这个世间来，业力来的，啊，总算还不错。得到人生呢，啊，虽然这个时代灾难很多，社会动荡不安，可是我们还是遇到善知识，遇到正法，尤其难得的。我们遇到净宗，遇到这一部《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这话怎么说？无量寿经有五种原译本，大藏经目录上是十二种。其他的七种失传了，现在还剩下五种。啊，十二种，七种失传了，剩下五种。这个五种本子，版本不相同，内容差别很大，所以宋朝王龙书发心做汇集本，称为《大阿弥陀经》。这一部经，《大藏经》里都有。啊，清朝晚年，魏默生居士也做了一部，啊，非常可惜，这个汇集啊。被后人批评的很多，啊，汇集跟翻译不一样，翻译可以用自己的意思，汇集不可以，啊，那么这个弊病，王龙书的本子上有，魏默生的本子也有。用自己的意思把经的原文给上改了，这是很大的忌讳啊！所以民国初年，好像是抗战时期，夏连区老居士法院重新汇集，先后用了十年时间完成这部经，我们今天所读的用的他这个本子啊，这个本子的汇集状况没关系，大师有一篇序文，序文写得很长，介绍得很详细，学无量寿经这篇序文总要读几遍啊，了解这个法脉的红传，我们今天遇到了，遇到就要像今天经文上所说的，要转向教化，也就是庄子所说的为往生即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人要有智，这是大智。

今天人把圣贤教诲忘掉了，有许许多多人一生当面错过，遇到了不相信，缘错过了，善知识少啊！我要是不遇到李老师，可以说这一生什么成就都没有。善知识真的难遇，不是假的。啊，所以转向教化了，这就非常重要。我们学了，要教别人。佛法讲缘分，有缘来集成，就要认真去教导。功德无量无边的，啊，在我这一生学佛过程当中，方东梅教授把佛法介绍给我，我跟他学哲学，他给我讲一部哲学概论，最后一个单元佛经哲学，我从这儿入门。他告诉我，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我们那是学哲学，不是学佛。啊，他加上这么一个单元。大乘经典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特别是这一句话很中听的，这到哪里去找啊？人生最高的享受怎么这么轻易就得到？自己给自己庆幸啊，这样入了佛门。学佛真的要看机会，机会就是缘分，你有没有机会遇到真正善知识，真正的老师。老师真肯传给你，真肯教你，啊，我离开方老师之后就认识了张家大师，啊，张家大师也非常慈悲，给我约的，那时候我有工作，要养活自己，生活非常辛苦。啊，星期天有时间，只有每个星期天，去亲近老师。啊，我跟张家大师三年。每个星期见一次面，啊，至少有一个小时留给我的时间，我这一个星期当中

所读的经书有疑问的，向他请教。啊，学习状况要向他报告。三年，张家大师圆寂了。我跟他的时候，我26岁，他老人家

是70，哦，不是，65岁。他走的那一年68岁，不到70岁。以后，我亲近李老师，跟李老师10年。啊，李老师给我约法三章，专门对我的。他的学生很多，我都问问大家，老师有没有给你约法三章？没有。到后来我才晓得，只有我这么一个。啊，真有效果，遵守老师的教诫，这条路走出来了。今年66年，啊，净土法门叫难行之法，真的，我就是个明显的例子。我跟李老师前后大概学了有20多部经了，真的是法喜充满。也应了方老师所说的人生最高的享受。这个享受不是地位高，不是有财富，与这个不相干。法喜充满，佛法里说的法喜充满，越学越欢喜。那净宗，我对他没什么兴趣，所以没选择这个。最欢喜的是华严，是楞严。啊，这两部大经我确实下了功夫。楞严经李老师在台中讲一遍，1年的时间。啊，整整1年。我一堂课没去。啊，最后老师楞严讲完了，我们请他讲华严。华严经长，我们的希望让老师常住世间，这经不讲完总不能走嘛。啊，他也有这个意思，没想到经没有讲完他走了。啊，以后我离开台中，周家邻居是接着讲，也讲了几年。啊，周居士也走了，是我们的好同学。我们两个人跟老师学经教，啊，徐显明居士学古文，江义慈居士学唐诗，
研究，老师多才多艺，我们没有能力学他，那样的才华学不到啊，我们只能学一样，还算不错，一样很难交卷，这缘分呢、啊？现在到哪里去找李老师？找不到了。啊，你来找我，我跟李老师比，有很大的差距，比不上啊。啊，在华严我是下了功夫讲华严，80华严、40华严同时讲，一个星期讲3天，那个时候我记得一天是1.5小时，没有录像，有录音，讲到40华严，善财53忏，我在40华严最后看到文殊普贤求生净土，这两位菩萨是我们心目当中最仰慕的人，看到这两个人发愿求生净土，我就很认真地重新考虑，把净土的五经一论找出来，用心去阅读，最后下定决心，华严放弃了，专修净土。那一年，我85岁。时间不长啊，发了这个心啊，所以佛在经上常说，净土法门易行难信，我就是一个好的例子，这法门容易，跟其他的法门，就像84000法门做个比较，84000法门，任何一个法门，我都没有把握。但是，这个法门有把握。它的条件很简单，真心，真正相信西方有极乐世界，真正相信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真正相信阿弥陀佛有发48愿度众生，这个度众生当然包括我们都在内，只要我们能信，发愿往生，我愿意到极乐世界，你看就这两个条件，信愿，再加上一个念佛，念佛不拘多少，偶业大师说得好，净宗这个法门能不能往生全在信愿之有物，你真心真愿，你决定往生，没有丝毫怀疑，啊，念佛多少
那是讲功夫。往生到极乐世界，品位不一样。啊，如果你不计较品位，只有信愿，一生发号、十生发号都能往生。这一部经可以给我们作证的。我们今天采用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注得好，都是再来人，都不简单。啊，老居士，我跟他很熟，我们曾经多次见面。啊，多次我在大北京就向他请教。他老人家也走了，所以今天我们展开经卷，看到阔主，就想到这个老人。这个老人通宗通教，贤密圆融，啊，跟李老师一样。李老师也是宗教都通，啊，那么今天我们回到课题，转向教化，请看经文：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乐见，和声一礼，欢乐此消。注解是黄念老居士的。转向教育，与诸亲友转向教育，则为利他。我们除了自利之外，要记住，佛度有缘人。我们把这个法门，把这个经，这部经，介绍给别人，他要修成了，要接受了，幸运持名，往生到极乐世界，往生到极乐世界就决定成佛。谁度他的？你度了他了。度一个人成佛，这个功德太大太大了。你还能不往生吗？啊，肯定往生。为什么？他报恩呢、啊、到你临命终时，他跟着佛一道来接引你，他会告诉佛，我能到极乐世界全靠他。啊，他把这个法门介绍给我，我才能到极乐世界。这就知道转向教化是无量无边的功德啊，决定不能够另法，自己修这个法门不肯告诉别人啊，把最殊胜的法门介绍给别人，他成功，我有保障啊，帮助人念佛往生，人越多越好。啊，这里他下面这一句也是经文：若不说法度众生，
世界无能报方啊。这个我们要记住。欢喜说法，你说一定要修，你自己通达经教，不能够依教奉献，那就难了。啊，玄重这个法门经要常常念。古大德教导我们读书千遍，我们能不能把无量寿经从头到尾念一千遍？啊，我知道同学当中有一位，他念了20000遍。我问他，你用多少时间？10年。难得。他如果是不退初心，就是愿意往生极乐世界，必定得生。啊，所以读诵非常重要，演说非常重要。读诵是自利，为人演说是利他，自他两利也，跟佛同心同愿，哪有不成就的道理？下面接触自相悦切，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有这三句。悦切又言熟练，就是前面讲的当自端心，当自端身，就这个意思。佛的教诫不要忘记，时时刻刻记在心上，时时刻刻表现在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这叫端。啊，端心，敬宗这个法门，端心就是心上有阿弥陀佛，

口念佛，心想佛，三业精进呢，这就是端心端身的意思。和顺义理，为言行举止悉皆合于义而顺于理。合于义，动之先矣；顺于理，自然终结。这两句话，你老在此地

特别提出来啊，何于义，义就是义理，常常我们连起来讲，这个地方把义跟理展开啊，我们言语，我们的动作与义，义是应当做的，啊，应当做的，这叫义。啊，离自然终结，义理是有节度的，不能过之，也不能不及。啊，不及是失礼，超过了也是失礼。啊，比如现在礼节里面最近礼是三鞠躬，你要四鞠躬就过了，不合理。啊，你我只两鞠躬，两个鞠躬没到，不够，也不合理。啊，所以这个顺于理，自然中起。啊，理叫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啊，礼佛三拜，佛在经上告诉我们，我们见佛恭恭敬敬的拜三拜，不是拜给佛看的，是自己对佛的尊重恭敬。啊，佛不在了，塑的佛像都这么恭敬，如果佛在世当然没问题。啊，欢欢喜，诸经之末多缘，皆大欢喜。这一句话很重要。你为什么学佛？佛叫人欢喜啊。每一部经最后一句话都是皆大欢喜，作礼而去，不是普通的欢喜，大欢喜啊。跟论语第一句话一个味道。为什么要学孔孟？为什么要去学颜回？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不亦说乎，就是皆大欢喜。我们如果希望我们这一生活得很幸福，活得很快乐，你说这个日子好不好过？这个与地位不相干，与财富也不相干。财富地位是命里有，命里没有不能强求。啊，你看孔子跟孔子的弟子们，他们都懂这个道理，他们不强求，啊，有也不拒绝，呼呼，礼义也。啊，皆大欢喜，最高享受，幸福快乐，圣贤人给我们，佛菩萨给我们，你只要肯学，你肯定得到。啊，欢喜乐安乐，慈孝所缘，上慈下孝，父慈子孝，

一家都名利，一家都是佛弟子啊。底下举经的例子说，如经云，我爱汝等胜于父母念子，这大慈。佛对于众生，对于我们爱护真的超过父母，一点都不假。啊，幕后我们来看念老这几句话。六道众生见过父母，誓愿救度，是为大孝。我们要不要学？我们有没有看六道众生像看父母一样誓愿救度？这话是比喻，不是比喻，是真的，一点都没错。你慢慢去想，你越深入，你越感到是真，句句话字字句句都是真的。一大慈故，悉念得乐，是乃菩萨之大行，一切欢乐慈孝，这真实意。再者，未能转向教育，这是佛对我们的教诲。

先以四摄，摄受众生。四摄法这挂壶里都有，不是。对于物质生活要常常照顾，照顾到要关心到，才布施。最重要的是法布施，财法都要布施，常常布施。好啊，四摄摄受众生。第二个爱语，爱语是真正关心，帮助他离苦得乐。力行，行是我们自己心行，决定对他有好处，对他有利益，叫力行。同时我们共同干的事业，哪一桩事？传佛的教法，教化众生，同归净土，到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老师，在老师会下肯定成佛，我们的功德大圆满了。大圆满不在这个地方，娑婆苦遭难多不容易，到极乐世界无量寿早持都是圆满成就，这就对了。希望同学们决定不能放弃啊，这才真正叫离苦得乐。今天我们在此地，使命是续佛慧命，是为往生积绝学，不能把中国传统文化丢掉丢失，要丢失

起我们的发心。啊，对不起，这么多人护持我们。啊，我们今天同学里面有很多全给奖学金，奖学金从哪里来的？全世界的佛弟子捐献出来的，这个恩德多大！啊，他们捐出来欢喜，希望我们成就。啊，希望我们能承传佛法，他们就功德无量了。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课注》第984页，第三行看起。这心事第四段，改故所愿者得，分两大段，第一个大段，如教悔改，请看经文，所作如犯。这次悔过，去恶就善，朝闻夕改。这个四句经文，我们看念老的注解：所作如犯，道习心易心，都是劝导我们要奉持戒戒，落实戒戒。念老在这里告诉我们，都是劝导我们，释迦牟尼佛劝导我们要奉持戒戒，要去恶修善，去恶修善，改往修来，学习非之我行，修今世之善业。过去错误的

啊，今之善业现前，我们学习经典，把善恶了搞清楚，经教里面为我们所说的，就是一个善，一个恶，恶必须要舍掉，要放下，善要认真的学习啊，不仅是要念善，口要善，行要善，善业都善，这是佛门弟子

念老幕后这八个字说得好，从善如流，知过俗改，底下这一段习心一心啊，经文六句，奉持精戒，如贫得宝，该往修来，习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之德。这一品，品名叫如品得宝，这是从比喻上说的。故知奉持精戒，要用如品得宝这样的一个心态啊，这是这一品经里面的核心。师尊慈悲到基础，应化到这个世间来，教导我们啊，所教的49年讲经教学，目的是什么？怜悯众生，众生可怜，特别是六道轮回里面的众生，肯定是恶多善少，迷惑颠倒，对于眼前的一切迷而不觉，不知道眼前一切是假的，不是真的，认假作真，在这个虚幻不实的境界里头，

惑颠倒，造作一切恶业，感得轮回的苦报，全是自作自受。如果不是遇到佛陀的教诲，我们对这个轮回只有忍受，生生世世没完没了啊！过去修的善业，今生得的人天福报，得到人天福报，没有人教诲，转眼又迷了。罪孽不但没有止住，还要升起，来生三恶道去了。佛告诉我们，三途一度五千劫，你要了解事实真相，你会感到恐怖。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诸佛菩萨大慈大悲，出现在世间只有一个。愿望，希望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啊，眼前的苦，真正明白人、觉悟了，不会感觉到苦啊。迷惑的人，不了解事实真相，他苦，还不断的造业，啊，造的是贪嗔痴慢疑，贪嗔痴慢疑，造什么样的果报？就是六道轮回。就是十法界，没有出头的日子，累积的恶业，一天比一天多，一年比一年多。如果佛门弟子对于修行中断，修是修正，行是行为，行为再多，不外乎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起心动念是意业行为，就是念头。善念少，恶念多，念念都离不开六道轮回。啊，所以佛法讲苦乐有究竟苦，不能脱离轮回，这是究竟苦。

苦不堪言的。啊，能够真正往生到极乐世界，才可以说脱究竟苦，得究竟乐，离苦得乐啊。但是这个法门，诸佛都说，这个法门易行难行。佛说的，那在我们自己学习过程当中，有很深的体会。佛说的对，一点都不假。

佛、学经教，目的是什么？帮助我们觉悟，帮助我们真正发心，希望在这一生当中永远离开娑婆世界。我们现在居住这个世界啊，求生极乐世界，离开这个世界，永远不再搞轮回了。离开到极乐世界，可以是这么说法，就得到究竟圆满的果报了。为什么？第一个，往生到极乐世界，寿命无量啊，叫无量寿啊。阿弥陀佛无量寿，每一个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都得无量寿，这是阿弥陀佛的本愿。四十八愿是本愿啊，四十八年八愿要记住啊，不能忘掉啊。你才会向往极乐世界，真正发愿求生极乐世界啊，往生极乐世界。为什么是意？叫意行道，很容易去的。欧耶大师在弥陀经要解里面告诉我们，能不能往生全在信愿之有。你只要有信有愿，你就决定得生。有同学问，我这个愿发不起来啊，对这个世界贪念，无世界到今天根深蒂固啊，不容易啊，生生世世染的这些恶习气，没人告诉我们，只有佛告诉我们。佛说得清楚，说得透彻，这个世界假的。

我们不知道，这叫迷惑，这叫愚痴。认假不认真，啊，这个世界为什么是假的？一切法都是生灭法，有生有灭，这就不是真的。真的不生不灭，是真的。在我们身上能找到吗？能找到。原本就是不生不灭。我们把不生不灭真的迷惑了，变成假的，变成生灭法。所以经上告诉我们，一切法从心想生，连六祖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最后一句话他说的是：“何其自信，能生万法。”这个宇宙，这个世界，距离近的太阳系，距离远的那只能说不可说不可说。没有边际呀。中国古人所说的大而无外，小而无内，这两句话是什么？这两句话是量子。今天被科学家发现那量子的确大而无外，小而无内。啊，大小的相有没有呢？没有。为什么没有？相是假的，大的是假的，小的也是假的。大其小的都不能够执着，都不能够放在心上。执着放在心上就迷了。那我们要问，几个人放下了不放在心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大慈大悲，没有一个不教化众生，劝导众生破迷开悟。破迷开悟是看破，真正了解事实真相，然后自自然然把这虚妄不实的事情放下了，放下求生净土就没障碍了。一般人往生净土的障碍从哪来的？贪念这个事情，不肯放下，在这个事情
争名夺利，到最后一场空。啊，唐太宗，大家都知道，中国历史上好皇帝，死了以后到哪里去了？无间地狱。你说有什么意思？跟前一篇所讲的，造的恶业，恶业是指什么？战争。啊，唐朝的政权是靠武力取得的，战争的，死多少人？啊，掌握到政权，虽然是 好皇帝，勤政爱民，啊，最大的好事不是贞观之治，啊，是什么？汇集老祖宗

齐家治国的宝典，他编这么一本书，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群书治要》。啊，这本书现在印出来了，在全世界流通，这是他的功德。凭这个功德，地藏王菩萨把他从地狱救出来，这一桩事情给我们什么样的教训？我们要知道，啊，知道之后才晓得汉学院的意义。前年，我跟校长认识，谈到这个问题，现在地球社会动乱了，生在这个时代人可怜了，富而不乐，贵而不安，今天这个时代多苦啊！啊，老祖宗教我们，我们为什么要学传统文化？为什么不去学科学哲学？科学哲学不能解决我们问题，我们老祖宗有智慧，我们要承认，要肯定，就事实来说，老祖宗那个时代，富快乐，贵平安，所以没有人不羡慕富贵啊，平安快乐从哪里来的？从自信来的。换一句话说，一切众生，人人皆有，个个不无我。非常可惜的是我们把它丢掉了，不是真丢掉了，迷失了，不认识。啊，真正认识的，我相信你会死心塌地追求这一样东西，跟古圣先贤一样的智慧，一样的德能，把我们的本有的智慧德能找回来啊。怎么找回来？觉悟就是啊。我们今天这个社叫迷失，不是真正失掉，
真正实在你就再找不到了。迷没识等于失掉，所以只要破迷开悟，自然就现前了，智慧现前了，道德现前了，万德万能全现前了，跟诸佛菩萨没有两样。这个东西中国老祖宗有，印度人也有，佛陀出现在印度，孔孟老庄出现在中国，佛教里面称他为佛菩萨，释迦是佛，他的弟子菩萨，在中国孔子、老子、圣人呢，跟印度的佛陀平等的，他们是同一个境界。啊，孔子一生没有很高的地位，没有财富，有什么？快乐、

觉悟的人，圣贤人追求的是这桩事情，他不求名闻利养，啊，不求世间这些财宝，他不要。他要什么？他要健康，他要快乐，他要幸福。这三样东西谁有？菩萨有，觉悟的人有，迷惑的人没有。迷惑的人实在是有，不知道，忘掉了，找不回来了，越迷越深。啊，觉悟的人把它找出来了，原来在自己心里头啊，这个心真心。不是妄心，凡是起心动念的这个心，妄心，真心不生不灭，真心永远没有染污。啊，慧能大师开悟，悟什么？真心找到了。妄心搞清楚了，用真心不用妄心。佛菩萨真心什么样子？第一个清净，何其自信，本自清净，他本来是清净，永远清净，决定没有染污，是真的，不是假的。啊，第二个现象呢，不生不灭，他没有生灭，妄心有生有灭，妄心一念头，前念灭，后念生，一个接着一个。频率多高，速度多快，佛在经上给我们说，一弹指32亿8000年，这一弹指，所以它是假的，就在面前，我们就是看不出它是假的。

他从哪里来？迷了真心产生的幻想。越迷越深，麻烦来了。迷得最深的是地狱、魔鬼、畜生。啊，再往上面去，是人道，人道上面天道，天还是迷呀、啊。没出轮回啊！啊，纵然道飞翔飞飞翔出天，依然是迷而不觉，真麻烦。谁知道？觉悟的人知道。觉悟的人，我们讲明心见性，自信里头第一德，无量的德能，

无量德能里面第一个是什么？慈悲。所以佛家有所谓 有说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啊，慈悲是什么？爱呀。这个爱是真的爱呀。永远不会变质的爱呀。啊，世间人讲这个爱，他从妄心出来的。妄心千变万化。今天爱你，明天就不爱了。不但不爱，还产生怨恨了。我们举现实的例子，大家看到，你看看父子之爱啊，小孩出生还不会说话，你看父母多么爱他。他睁开眼睛看到父母，你看他的表情，他爱父母。父子有亲，在这个时候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长大了，老了，父子的亲爱见不到了，那个亲爱是真心，决定不掺杂丝毫杂念在里头，也就是他没有分别，他没有执着，啊，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要细心去观察，佛菩萨所说的东西都在眼前。只要你细心观察，六根在六尘境界，你都会发现。然后你再佩服，佛陀真有智慧，啊，真了不起，全看到了。看透了，啊，看透之后什么样的心态呢？没有起心，没有动念，眼见、色、耳闻声、鼻嗅香、舌尝味，六根在六尘上不起心，不动念，六根六尘寥寥分明。不起心不动念就是真，起心动念就是妄的。不起心不动念，真心用事起用，起心动念妄心用事，用妄心反佛，用真心佛菩萨。佛所讲的这些道理珍宝啊，我们要接受啊，接受，我们要学习，我们要正看。他不能把他所缺的给我，他做不到。如果能做到，我们就不要修了，也不要学了。佛菩萨慈悲，他的慈悲全给我们，他做不到。迷是你自己迷的，悟还要你自己悟，天经地义。

我们看念老的注解，这幕后这一句啊，世尊，慈心至极，至垂世也。奉持精戒，如贫得宝。念老的话说得好，这是这一品经里面的核心。这一品经里面的宗旨是释迦牟尼佛慈心至极的垂示，贫者得珍宝，贫穷的人得到珍宝，则助苦顿息，他就离苦得乐了。这个苦是什么？物质上的苦。缺乏物质生活，得珍宝，物质生活解决了。不再去愁衣食住行。欢乐无休啊！这一桩事情浅显的，在这个社会到处你都能看得到。注解里说：“此乃以宝喻金阶之妙相。”用这个来做比喻啊，如果你真正得到佛的经，不是说你得到这个经本，得到经本不起作用，这个经的通达了，帮助你开悟了，明白了啊，让你了解宇宙人生事实真相啊，包括过去未来此界他方，你明白了，搞清楚了，这得得宝啊。贫者即得珍宝，命根所系，自当全力护持，不可更失，得到怕丢掉啊！要好好的把它藏起来，怕丢掉。这是世间人

那么这是劝人得受境界啊，受真正接受了，依教奉行佛的经，跟你讲理讲道理，佛的戒教你受法啊，一个是觉悟，经是帮助你觉悟，戒是帮助你修行，断恶修善是戒。下面是比喻，如护头目，如有缺犯，应速忏悔，誓不更作。啊，这是真正得到了，自自然然，丝毫勉强都没有，那就是读经，依照经典教训去修行，把自己错误完全纠正过来，啊，修行解除，修正错误的行为。杀盗淫是身错误的行为，妄语、念识、恶口绮语是言语错误的行为，贪嗔痴是起心动念的错误行为，都把它改正过来。改正过来是什么？摄善，摄善同是一切行法啊，也就修行具体的方法啊。经教是帮助我们明了事出世间一切法相，一切法的真相。对这桩事情，应善自奉持，这一句话重要。能够善自奉持，如获头目，你真的认识清楚了，你会保护他。今天怎么保护他？明了佛所说的意思，依教奉行，要把它做到啊！啊，随下面举的比喻，如护头目啊，急难当中头一个你会保护头，保护眼睛，这两个摆在第一优先啊。如有缺犯，应速忏悔，誓不更作啊。下面教导我们习心一心。很多同学来问怎么修行，这四个字是佛教导我们修行的方法。下面注解里头习啊，这三点水有个习，东北习啊，习阴习跟习它
完全相同，有个意思。习心，习出行垢。啊，我常常劝勉同学，眼见色，耳闻声，鼻嗅香，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六根所接触的六尘，六根是眼、耳、鼻、舌、身，加个意。啊，六尘是色、身、香、味、触、法，法是一根对的，就是起心动念。应该怎样看得清楚，听得清楚，样样都清楚，都明了，不放在心上，先清清楚楚啊，不住在心上，这个要紧。你把它放在心上，错了。为什么？真心里头什么都没有，善恶都没有。妄心有善有恶，所以我们用真心，学用真心，真心没有善恶，平等。啊，不放在心上，你的心就自在了，心就快乐了；放在心上，心就有负担了。有负担的心是妄心呢，不是真心。啊，怎么样慢慢的把这妄心呢摆脱掉，让真心现前，就是六根在六尘境界。样样清楚，绝不放在心上。啊，心，慧能大师说的，很好懂。心是清净，放在心上就被染污了。它本来没东西，你放上个善，被善染污了。甚至，你放上个佛，你被佛染污了，佛也不能有。啊，净土宗例外，禅宗不能有，哪个宗派都不能有。净土宗为什么？净土宗念阿弥陀佛是真正确，因为我们想到极乐世界去，是这么回事情。到极乐世界的条件。信愿持名，持名就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就行了。啊，所以这是净宗的方便法。到西方极乐世界了再放下，没到西方极乐世界绝对不能把阿弥陀佛放下。所以只允许你二六时钟，就是24个小时念念都是阿弥陀佛。就对了，啊，你就没错了。习心，习出行垢，记住，何其自性，本自清净，清净没有行垢啊，心上放了东西就是行垢啊。啊，放佛只能放阿弥陀佛，不能放释迦牟尼佛。放释迦牟尼佛去不了极乐世界，这个要知道。啊，我喜欢释迦牟尼佛也不行啊，也不可以。啊，意行亦是变异，为植物向善，去邪从正。回小相大，舍为存真，为什么都是为，都是假的。佛法也是假的。
必须要懂功夫，你要不懂这些，不认识它，你就没办法好好去运用它，用得正，帮助我们破迷开悟，帮助我们离苦得乐。啊，说如是，这自然感将所愿者得。这是说自得感应，佛离名家，凡所愿求皆得圆满。啊，这几句的意思常讲，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它。

0: 师的。
1: 啊，最重要的一句话，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清楚明了，不放在心上，心上只放阿弥陀佛就对了。啊，这比什么都重要。好，今天时间到了，好，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啊，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985页倒数第六行看起。啊，倒数第六行，佛化殊胜善利。啊，课题，请看经文，佛所行处，各以求具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一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兴仁，务修礼让，国无盗贼，无有冤枉， 强不

弱，各得其所。这一段经文很重要。

儒家理想的大同世界。这一段经文可以说是佛法里面理想的大同世界啊。为什么要佛陀教育？我们对这个四行经文都明白了，都体会到了，就晓得佛陀教育对于社会、对于国家、对于世界安全有多么大的好处，不能不学。啊，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又问右面这一段经文，表佛慈德无量啊，显示出诸佛如来大慈大悲，无量的恩德加持给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佛陀教育所体现的太平盛世、大同之治啊，儒家所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啊，都在这一段经文显示出来了。我们看念老的注解，佛所行处指的是佛教教育推行的处所，念老的注解上跟我说，指佛所行旅之处，佛走到哪里就教到哪里。他没有讲堂，他没有道场。当年佛陀在世的时候，跟他这些学生出家有1000多人，在家的我相信也不少于这个数字。他们日中一时，树下一宿，晚上在树底下都是打坐啊。佛出现的地方是地球上热带地区，所以三衣一钵就够了。啊，他们确确实实为我们世界万缘放下。我这一生羡慕，不管人，不管事，不管钱，你说多自在。啊，佛比我放下的更多，只有三衣一钵，不见道场，人家送道场给他，他也不要。

啊，但是请他国王大臣大夫长者啊，请他到花园别墅去住几天，讲讲经他也接受。像七叔接孤独园啊，这样的例子也很多。佛给我们表演的真正是大自在，所以这个地方兼指后世佛法流行之处啊，这句就包括的意思，佛陀灭度之后传到现在2500多年啊，我们中国古人的住宅是3000多年。国家当时的国家都是小部落，没有统一。佛法传到中国，是中国政治大一统的开始啊，汉朝。汉明帝永平十年，摩腾诸法兰来到中国，带着佛像，带着经书啊，是皇上请他们到中国来的啊。来了之后跟中国的朝野相处得非常好，非常和谐啊，就留在中国，不再回去了。我们知道唐朝玄奘大师到印度取经的故事，殊不知印度的高僧大德到中国来传教的，参加译经工作的比我们到印度去取经的人还要多。佛教在中国兴旺起来了啊，为什么兴旺？这段经文就讲得很清楚很明白。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国家以指的乡里，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乡镇，啊，国家就是城市，啊，丘有两个意思，第一个，会所里的说叫山丘。第二个意思，周礼里面讲四叶为丘，那么这个丘是人口比较密集这个地区称为丘陋。啊，一是乡里四个乡镇称为丘，这都是当时佛陀在世的时候教化的状况啊，居落村落，我们中国人叫村落。望西法师说小乡越居啊，过夜求居，这四个字是表佛所行之处，也就是他们
讲学教学的处所，教化众生的处所。所以说，无不蒙受佛之教化。啊，故云，弥不蒙化，承蒙佛陀的教诲。既然受到教化，则必感降吉祥，故得天下和顺，乃至于各得其所。啊，天下和顺，世界和平，万邦和睦，啊，邦都是一些小国。这是说佛陀教化的功德，教化的真实利益。要教啊，什么人教？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佛来担任教学，菩萨是佛的学生。啊，也开悟了，开悟还没有见性，或者是见性还不圆满，未感老师的恩德，不愿意离开老师，给老师所影响中。啊，其实这些菩萨阿罗汉也都是在方便教化众生，使群众认识佛法，尊重佛法，欢喜学习。啊，这一些阿罗汉菩萨托钵的时候，到处都给人说法，这个影响就是社会安定和谐，善根深厚的，比较有清闲点时间的人，都愿意到佛陀讲经的所在去听经闻法。地方上有身份、有财富的这些贵族，也是乐意不绝的参与佛陀讲经的场所，做影响众。啊，于是我们晓得佛在经上讲的，我们能体会到一佛出世，千佛拥护，是真的。一个学校只能有一个校长，那其他的校长到这个学校来呢，都担任教员。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实现成佛了，在地球上设方诸佛看到了欢喜，不但欢喜，还很多随喜。随喜怎么样呢？也
应化身到实现。

做佛的学生，帮助佛教化众生，就像唱一台戏一样。释迦牟尼佛唱主角，他们出来唱配角，这一台戏才能唱得好，才能感动人。佛灭度之后，有祖师大德，来做主角，同学们，甚至还有正果的人，也来参与道场，做影响众。什么叫影响众？他有成就，德高望重，得到社会大众人的尊敬。他也来参加，来听课。一般人看到了，增长信心。你看，某某大德都到这来听经，大概讲得不错，讲得好，激发他们善心、愿心。听久了，自自然然就真正做佛弟子。也就是我们讲出家众。出家众从哪里来的？听经听久了，感佛的恩，希望一生在佛法里有所成就。像现在读书，把学位拿到佛陀最高的学位，像我们今天讲博士，菩萨第二个学位硕士，阿罗汉第三个学位本科毕业，所以佛教里头没有迷信的，佛菩萨阿罗汉不是神仙。与神仙不相干，我们一定要把它搞清楚、搞明白，不至于走错路啊！走错了人可多了。有跟我十几年、二十几年。有人告诉我，他现在改信道教了。改信其他宗教了。这什么原因？在佛法家讲，叫没有善根。所以善根要珍惜。善要有根。他就不会动摇，没有善根，虽然学了十几二十年，不是真学，没有悟处，名闻利养既然没放下，经不起环境的诱惑，财色名食睡。佛教的地狱五条根呢，不是假的。什么叫修行？修行就是叫你把环境认识清楚，

我们六根所接触的境界，眼见色，耳闻声，鼻嗅香，舌尝味，六根对六尘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叫慧。那佛告诉我们，不单六尘是假的，六根也不是真的。教给我们要放下，彻底放下，放下真心就现前啊，忘的断干净的，真的就现前。佛教我们用真心，儒教我们人生在世，从少小到老死，不能违背，无能，不能违背无常，无能是道。不能走错路，无常就是仁义礼智信，五德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要遵守这五个字，基本的德行，自信具足的人是爱人呐。怎么爱人？真正开悟的人，明心见性的人，他知道啊。我们不知道啊。他知道什么？人跟我是一体，是一不是二。这我们难懂啊。现在物理学家，特别是量子力学，已经肯定物质的世界不止千万种啊，种类无量无边的。从哪里来的？我们自信变现出来的。我们的身体从哪里来的？也是自信变现出来的。换句话说，自信，佛家也叫做法身。这两个字用得好，身是身体，法是万法。整个宇宙同一个法身，成佛之后就明白了，就开悟了，证得什么？原来十方三世佛跟我共同一法身，是一不是二啊。所以慈悲心流露出来了，慈悲心是仁，是义，啊，自自然然把妄想分别执着卸掉了，啊，我给一切万物，上跟诸佛菩萨，下跟天地万物一体啊，一体哪能不爱呢？

有这个道理。世界上其他宗教啊，拜神、拜上帝，为什么爱拜他？上帝爱世人，神爱世人，是真的，不是假的。他知道是一体。我们今天分自分他，无量无边的分别之处，是不了解事实真相，迷了，才产生这些现象。啊，觉悟了就没有了，哪有这些现象？啊，觉悟就是看破，真的搞清楚、搞明白了，我们原来是一体。众生有难就是我遭难，众生快乐就是我享受。诸佛菩萨如是，声闻缘觉也如是。从小悟到大悟，到大彻大悟，无不如是啊。慧能大师，诸位都知道，唐朝的时候，禅宗第六代的祖师，不认识字，没念过书，乡下人，砍柴，卖劳力，养家的，生活非常清苦。这个行业，抗战时候还有，抗战之后没有了，现在看不到了。现在连农村都用电了，再没有人到山上砍柴了。啊，他听清安静。偶然的机会，挑一担柴在山，在街上卖掉了，拿着钱想买一点粮食回家去。啊，无意当中听到有人在念经，他越听越有味道。等他念完了，他就问。向他请教，你念的是什么？啊，这个人一看的是，这是个卖柴的樵夫。啊，跟他一谈的时候，他对大乘佛法一听就懂，你说他就明了，他感到非常惊讶。啊，这是佛门的人才啊。全心全力成就他，啊，劝他到黄梅五祖门下去参学。他家里和母亲靠他生活，啊，这个人给了他十两银子，那些很多钱了，给他做安家费。啊，替他照顾他母亲，老母亲有人照顾，他放心。他到黄梅，在黄梅住八个月，那是五祖的道场，讲堂他没去过，禅堂也没去过。五祖看到他，啊，问他，不长，坛经上都有记载，
几句话的问答，就把他放在对方里冲米破柴，干他的老本行。住多久呢？八个月。他是八个月跟吴祖只见过三次面。吴祖把衣钵就传给他了，跟他多少年的不服啊，在一般人眼光看他算什么啊？怎么轻而易举老和尚衣钵给他了？是不是老和尚糊涂了？老和尚被他迷了？天下哪有这种事情啊！所以第二天到处去找，想把衣钵抢回来。啊，他是真的第六祖、第六代祖啊！啊，真的开悟啊，开悟了，在无祖麾下八个月，还有烦恼习气没断干净。烦恼没有了，还有烦恼习气，所以让他在那里练，练八个月，成就了。啊，这才邀集大众，宣布要传位，让每一个人写一首偈来给他看。啊，神秀大师写了一首偈，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神秀是大弟子，大家心目当中五祖走来，神秀是第六祖啊，没有想到衣钵给一个不相干的人拿去了。神秀福啊，神秀知道不如他啊，知道他真正开悟了，真正有德行啊。悟了之后，世出世间一切法通达无碍啊。你向他去请教，他讲给你听啊！啊，猎人队里走了15年，大众把这个事情淡忘了，他才出来。出来之后，大家真知道，真悟了。啊！这是个例子。唯有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才能传法。释迦牟尼佛在世，第一个大彻大悟，无师自通。释迦牟尼佛没有人给他印证，但是他一生的教训我们明了了，我们看到了啊。他30岁开悟，开悟之后就在乐业园教训从小学办起，不是像六祖，六祖是办研究院，达不到那个标准进不去。释迦牟尼佛办小学，好办了，只要有缘你肯学，他就肯教你。啊，教了多久？12年。12年之后向上提升，

讲方等，等于中学八年，再往上提升等于大学讲般若22年，最后八年讲法华涅槃等于是研究所，释迦牟尼佛讲经教学49年。30岁开始他老人家走，80岁，中国人讲80岁，外国人讲79岁。佛的道路禅宗是戒引上上根人，不是六祖那样的人没有分的。一般人要从小学、中学、大学、研究所，这是通途大道。佛教是教育，一点都不假。以后学生，释迦牟尼佛多才多艺啊，一个老师，学生当中成就的有成就的，自己立宗派，在中国就有10个宗。10个宗的祖师都是释迦牟尼佛。啊，从印度传过来的禅宗禅师宗居士宗是从印度传过来的啊，还有戒律律宗。禅宗也是的，中国自己成立的天台宗、贤首宗，贤首是以华严为主，天台是以法华为主。那中国祖师自己所成、所建立的。到隋唐盛极一时，为当代造成和谐的社会，大同的世界，这历史上有记载的。这个教育好，读了这段文我们就知道了，佛常常教的地方人心转了，人心转了境界就转了，这个理很深。大乘经上说的很多，境随心转，见第一个是我们的身心，你的心好，你的身体就好，你居住的环境就好啊。一个善人是大善之士，住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一般讲风水很不好啊，这个善人善心他住在住上3年，自自然然这个山河大地都变好了，都变成最好的风水啊。所以古人有一个说法，说天下最好的风水都是被这些和尚道士被他们占据，好像他们对风水很懂得，都是风水家一样，其实不是的。
心善、言善、行善，没有一样不善。他住在那三年，风水当然转过来。境随心转，啊，社会如是，国家如是，世界如是。今天社会这么乱，原因是什么？你要是读圣贤书，你要是修福，你很容易达到。原因是什么？心坏了。什么心？贪嗔痴慢疑。现在人是这个心，贪心。傲慢心，怀疑的心，愚痴的心，所以这些心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是他们在指挥啊。他们在发号施令呢，言不善，行不善，环境就不善了。我们讲天然灾难就多了，再加上人与人之间斗争坚固，这就爆发战争，人祸。天灾人祸，现在地球上没有一天停止，你说多么可怕？啊，怎么样对治？有什么方法能解决？佛陀教育就能，真能。为什么？佛陀教育里面包含着四种教育。第一个，伦理教育。第二个，道德教育。第三个，因果教育。第四个，圣贤教育。啊，这个圣贤教育是大神大贤出世间法，前面三个世间法，后面这个一个教我们好好学习，在这一生当中如果有成就，你就超越六道轮回，往后生生世世再不到这个时间来受苦了。我们看其他宗教，好像除了儒、佛之外，我们所看到的一般宗教最高的成就，天道、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没有出离六道轮回。啊，佛出离六道轮回非常明显，儒跟道少数不多，大多数都在天道。啊，这就是佛陀教育，我们把它认清楚之后，就会很认真学习。
我们有学习的方式。

向，有学习的目标。我们希望自己了生死出三界啊，在现前这个时代，我们要成就自己，还要帮助别人。为什么？帮助别人报父恩，报老师的恩，我怎么知道的？佛说的经我读到了，我从经书上知道的啊，经书有老师教导我们啊，所以从释迦牟尼佛到今天，就算是2500年，世世代代有老师传，才传到我这里啊，我才接受到。我要再不传，我对不起老师。所以，弘法利生是报父恩，报老师恩。是这个道理啊。啊，报恩要尽心尽力。要做到究竟圆满，这就对了。所以真正发心，这个大心一发，功德就无量。但是要有见心，要真干，不干心退了，功德也就消除了，就不见了啊。只要我们不退心，认真努力干，就有感应，就有三宝加持啊！生活再苦能过得去就很好啊！啊，日子苦一点好啊，警觉性高啊，没有警觉性容易忘掉，容易懈怠懒惰，这一生没成就了，那么遇到大乘佛法多可惜啊！大乘法84000法门都是释迦牟尼佛说的，展开无量法门，法门如果不应机不能成就。所以接触法门，我自己认真想一想，我修哪个法门合适，我有把握成就，哪些法门我没有把握，要先有把握了生死出三界啊。我给同学们报告过，讲过多少次，净土法门难行的我讲经讲了30年，讲过几十部经啊，我才相信净土。讲40华严53参，看到文殊普贤求生净土，我这一看都呆了。文殊普贤是我们最尊敬的老师，文殊代表智慧，普贤代表实践真修，啊，真实智慧是阿弥陀佛，真修也是信愿持名这句佛号。想一想，这个倒有把握，所以把年轻啊尊重爱好的那些法门都丢掉了，都放下了，专修净土。

专修这一部无量寿经，这部无量寿经我讲了十几遍，这一遍讲完了从头再讲，讲到我往生不换题目。那是什么？有把握，奇迹。他的条件简单，我可以具备，可以做得到啊！真心我能做到，切愿恳切的愿望求生极乐世界，我能做得到，念阿弥陀佛就能成就。啊，这一部书讲的是大乘经的理论、方法、果报。啊，你把这部经真搞懂了、搞明白了，八万四千法门你也能通达。何乐而不为之呢？所以这个感应就是天下和顺，世界和平，万邦和睦啊，日月清明，风雨一时，这是指风调雨顺居住的这个地区，没有自然灾害，没有战争、人祸，好地方啊！啊，也就是这个地方，注解上大家看得很清楚。没有山崩地震海啸落成，落成过去我们很少听见，这些年来一年比一年多，就是这个地突然陷下去，这些年来越来越多。那么这些啊，再加上瘟疫，风水改变了，人心改了啊。风水有没有？有。风水从哪来的？人心所感应。所以关键在自己，不在外，在内。啊，兵国这是讲战争。啊，社会上没有盗贼，没有叛逆，外面没有别人侵犯我们啊，所以在这个环境里头，有德行的帝王都厌恶修文，治国无用啊，就是放弃战争了，从德行仁啊，遵从道德，推动仁政，务修礼让，尊卑有序是礼，先仁后吉是让，这个要学。现在的人是先自己，后头不留给别人，颠倒了。

啊，让还有退让的意思，退善于人，自不受也。啊，过无盗贼，人民奉公守法，无有冤枉。啊，主政的人都是廉明公正，啊，廉洁，没有贪污的现象。廉明公正，为差求好，所以没有办错案的，没有冤枉人的，啊，强不凌弱，各得其所。恃强凌弱，实在是世间灾祸之源。霸国仗着他的武力欺负弱小，富国仗着他的财富榨取贫穷，当权的以权势鱼肉人民，为非借臣借邦，迫害善良，啊，仗势欺人，这些都是祸国殃民，莫此为甚。所以经文上讲，强不凌弱，人人各得其所，彼此相安，有无相通，和平相处，厚往薄来。愿世界真与大同，佛所行处，性蒙上也，佛教流行的地方，兴旺的地方，上面讲的利益统统能得到。显佛慈力难思难以，佛的慈悲不可思议，这一段念了住得很详细，我们就不再多说了。啊，主要是对于佛法在今天的社会我们需不需要，确实有一些国家领导人遇到我的时候问过我这么一句话，这个世界还会有和平吗？不敢讲甚是。啊，我肯定的答复，有。有什么？教育。什么教育？宗教教育。宗教教育是一切众生根本的教育，人类的历史，汤恩比说的，先有宗教，后有文明，文明是从宗教延伸的，没有宗教，宗教主要的教育，没有主要教育，其他教育都不能得力。所以宗教教育是主要的教育，重要的教学，遵从的教化，我们要重新去认识它，要把它发扬光大。从哪里做起？从我自己做起就对了。啊，我能做出像个模样，就能影响别人，

影响人多了，社会就安定了，世界就和平。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诸位法师，诸位同学。

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立于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立于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立于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987页，987页，从第四行看起，佛教拔苦祸安，请看经文：我爱汝等，甚许父母念此。我于此世作福，以善供物，拔生死之苦，令获五德，身无为之安。这个一段经文一共七句，字字是真实，没有丝毫虚妄，我们看念老的注解，甚许父母念此，为什么？只有佛陀对于宇宙人生一切万物完全明白了，看清楚了，原本是一体，现在还是一体，往后永远是一体，菩萨虽然知道没有佛陀那么彻底，所以佛菩萨的爱是真爱，父母之爱，这里都有情，不一样，这个爱不平等。你是他的儿子，他念你，爱你；不是他的儿子，他就不念你，也不爱你了。佛知道，不但整个宇宙万事万物是一不是二，一是说什么？一体，都是真心变现的。佛家讲三身，法身、应身、报身，

人人都去做，只是不能现前。六道凡夫化身完全迷了，不知道自己有化身，不知道自己有报身啊，只知道现在这个身，现在身是应化身、应身的。六道凡夫啊，我们并没有舍弃佛陀的教育，终极的目标就是叫我们回归法身。佛陀的教育就圆满了啊！回归法身就是真的究竟圆满的佛果。菩萨真的发生不圆满啊，一定到成佛才究竟圆满。佛家常讲的三身，三身是一体，都是法身变现出来啊。随从法身讲平等的法身是真心，法身是真爱，真爱里头没有情，凡夫爱里头有情，于是这个爱就变质了啊！这是我们要知道才晓得经文里头这个身，身子多么重要啊！胜于父母念子，我们几个人能听懂啊？真听懂了，我们就会像佛一样的爱一切众生，啊，这个爱超过六道十法界里面的爱啊，里面的慈悲照顾。为什么用真心？六道完全用妄心，四圣法界的人用真心不纯。还有妄念夹杂在身体里面啊！我一读到证得究竟圆满报身，跟佛就一样了。念老的注解里头告诉我们，胜于父母念子，慧书说父母现一世，父母爱你这一世啊，一口气不来了，又到六道搞轮回了，这一世就忘掉了啊。佛无量寿，佛对众生的爱无量劫，父母不平等，佛常平等，平等的爱。父母勿不孝，

佛名我念，佛不会啊。为什么？还有好恶之心，有情执，佛的情执断掉了啊，所以佛的爱是平等的，是没有掺杂妄想杂念，没有分别执着，这就平等啊。父母的爱不平等，就是为什么佛超过父母啊？佛对于造作罪业的众生怜悯他，为什么？佛知道这个造作罪业的众生，甚至堕落到三途地狱，跟佛是同一个法身。十方三世佛，佛如是，一切万物无不如是，共同一法身。我们不知道啊，这就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众生的根性千差万别，有立根，可以从这里就入门，豁然大悟，他就证果。那我们为什么这么了苦？习气太重了，无量劫在六道轮回里头轮转流转了，染上严重的习气。佛告诉我们，我们看明白了，听明白了，就是改不过来，原因在此地。改过来了，那就转凡成圣。阿罗汉转过来，功恨不够深，所以转过来了还带着严重的习气，这严重的习气对他有没有造成障碍？有，所以他还要修行。修什么？把这些严重的习气看破放下，他才能提升啊，阿罗汉提升就是辟支佛，辟支佛再提升就是菩萨啊，菩萨证的圆满叫成佛。父母养色身，我们从小长大，在十几岁之前，父母养我们了。佛养我们的心，这个心是真心，不是妄心。妄心是有思想，有分别，有执着。真心

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真心就现起。因为真实心中没有妄想分别之处，所以我们修行八万四千法门没有例外的，六根在六尘境界接触的时候，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修行。无论用什么手段啊，通常讲直观，这是一般大乘里面对于用功的一个说法啊，实在讲就是断卧修善，修善不住修善的相，不能把修善放在心上，放在心上就错了，迷了。为什么？自信清净心中一法不离，因为法身不是物质，不但不是物质，也没有我们平常讲的起心动念，没有起心动念，更没有分别之处啊，对外面境界看得清楚，听得清楚，这是自信的本能，就是六祖所说的本自具足。他开悟的时候第三句说，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具足什么？第一个无量智慧，无量善能，无量相好啊！我们从哪个地方去看它？从无量寿经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所讲的依报十七种庄严，啊，再加上正报，总共二十九种庄严，啊，这些是本自具足，不是从外来的。只要见心，它就会现前。啊，在什么时候条件之下现前？现前要有缘，所以佛家讲因缘生法，啊，因是自性本有，是性德，缘就现现象，现什么相？现十法界一真庄严之相，虽现不能说它有，不现不能说它无。为什么？有无是执着，执着是迷，啊，所以妄想
分别执着通通放下，这就是用真心啊。我们用真心怎么用法？这用真心，真心充满了智慧，真心里面没有染污，没有造作，一切随顺自然。所以佛菩萨的爱是真爱，胜于父母啊。这底下讲的意味，佛以平等大慈与无量劫扬我慧命，原非父母所能惜，故人胜于父母也。这真的，这不是假的。此事释迦牟尼佛成佛的那一个时代啊，距离我们2500年，中国人是3000年，这个世界已经是无主我师了。

这个社会不安定、动荡的社会，人心不正常。正常的标准，古圣先贤给我们说的，无能、无常、四维八德，这正常的。那是自信里头本来有的，我们有没有？当然有。有为什么造这个难？虽有不起作用，起作用的是什么？起作用的是妄心，杀盗淫妄。愚痴，善恶没有能力辨别，叫痴啊，愚痴。怀疑，对圣贤的教诲存疑，不相信。当然，他更不会去学习。世间讲教育，究竟圆满的教育，无比殊胜的教育，无过于佛陀。佛陀的教育，点点滴滴，你只要抓到一点一滴，都能帮助你了生死、出三界，这是真的。哪一点？哪一点？这就是经教里常讲的八万四千法门。任何一点一滴，只要掌握着一，一就不夹杂，不夹杂，功夫就得力。所以，为什么讲一门深入？我们从房子外面要进入到里面来，只能从一门进去，从两个门你就进不来了。门再多也只有一门就入了，两门三门入不进去。这个道理浅显，我们能够理解，那就是一门是真的，门多了，我们的心就乱了。一门心是定的，两门以上就怀疑了，去产生障碍了。道理在此地，啊，诸无诸我是。我们初学佛的时候，读到这个经文，会感觉的。释迦牟尼佛经上说的这些话了，好像太过分了一点。这
实际还不错嘛。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学佛66年，60年前那个时候，社会比现在好，在中国讲一家子，一家子是60年，上面60年比这个60年好，社会风气好，人与人当中相处的好，现在跟60年前比不上了。现在相信佛的无主无事，好像佛说这个经是在现在人说的啊，是对我们今天人说的。那我们要问佛怎么知道的？我们60年前、60年后不知道。释迦牟尼佛有本事知道3000年前以后的社会，2500年前以后的社会，好像他看到了，让我们不能不佩服。

一善共恶。佛说的都是善法啊，佛法里头总的来说简单明了，是善是恶。啊，我们学佛的同学常常

看到佛像，特别是画的佛像啊，画的佛像，佛头上有个大圆光啊，通常在圆光的上面顶上写了三个字啊，这三个字多半是梵文写的，也有藏文写的，中文写的有不多啊，这三个字念叫嗡阿吽，这三个字代表什么呢？就是十善业啊，身口意也，身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口不妄语，不两舌，两舌是挑拨是非，不绮语，绮是花言巧语，假话，不是真的，骗人的啊，不恶口啊，恶口说话很难听，所以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口四善啊，口业，造口业，六道众生天天在造，无法避免，说了四条，意说了三条，意是起心动念，不贪不嗔不痴，世上同是一切戒律，戒律是帮助人断恶修善的啊，最简单就是十善十恶，十善的反面是十恶，十恶的反面是十善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身善啊，不妄语，不两舌，不绮语，不恶口，言善，口善啊，不贪不嗔不痴，意善，你的心善，十善到圆满就成佛了。所以佛顶上这三个字意思很深啊，什么是佛法了？嗡阿吽就是佛法。啊，所以佛说善法，目的呢，降伏，化解众生的恶念、恶口、恶行，使恶是善，是信的，自信本具的啊，是恶，是烦恼，是迷惑，从无明里头，无明就是愚痴，这里面变现出来的。那我们对初学的人，老师教初学的人从哪里教起？就从断食物

啊，那么佛说善法，降化众生之恶，以消无痛，无痛，无烧，前面说的，啊，一灭无烧。我就是指无我，啊，无德呢，指无善，令行无善，去无我。这把因果都说出来了。无我是什么？杀生、偷盗、邪淫、妄语、饮酒，不杀不盗不淫不妄语不饮酒，叫无戒，叫无戒。入佛门必须要遵守的啊，这五桩事情，前面四桩叫性罪。它本身就是罪恶，啊，酒本身不是罪恶，所以它叫遮罪，性质不相同。啊，酒为什么列在这里？酒醉乱性，就是这么个道理。所以佛禁止学生饮酒啊，不要被酒迷了。我们看到许许多多犯罪的案例都是酒后造出的恶业啊。他不饮酒的时候他头脑清醒，有时候他能够把烦恼扶住，可是酒醉了扶不住了。有些很小的事情微不足道的，酒至最后之后变成大事啊，演变成杀人放火。所以佛把酒列入众戒啊，那么酒的开源很多，特别是中药里头，不少的中药是以酒做药引，可不可以用？可以用啊，用作药引治病行，这个不叫犯戒，这叫开戒啊。在特殊的状况之下要用智慧来决断，我怎么做法。所以每一条戒都是活的，都不是死板的啊，不同的状况之下有不同的解释。持犯，什么叫持戒，什么叫犯戒，要搞清楚搞明白啊。条条戒都有开源，开戒不叫犯戒，对自己有利益，对众生有利益。例子很多，经典里头有说啊，祖师大德

在著述里面引用的也很多啊，这些对我们初学要有正确的认识，才不至于犯过失啊。比如说经典告诉我们，佛经上有的这个例子，一个猎人追一个猎物啊，小动物跑了，追到三岔路口，不知道他跑哪去了，正好这一个人，他就会问他，我刚才追的小动物看到没有？看到了，跑到哪边去了？持戒的人就随便指一下，他跑那边去了，指这个相反的方向，这不是打妄语骗他吗？是的，这叫开源，这是你要硬开。如果你讲实话，他把这个小动物捕获了，小动物被杀了，他造了杀业，小动物丢了命啊，结了冤仇啊，因为你没有妄语，你说真话，这个时候就要骗他。骗他什么？救了小动物的命，也救了这个猎人不杀生，今天不杀生，这要智慧啊！不能说这个地方我要持戒不妄语，那你不妄语的时候，你就害了众生的命了啊！所以这个是每一条戒都是活的啊，持戒也不容易，但是一般同修无戒十善决定要遵守啊，无戒跟十善，就十善里头没有求，无戒里头有求，十善加上无戒就圆满了啊，这是戒律的总纲领，我们要遵守。学佛从持戒入门，戒定慧三学。为什么要持戒？目的是得定。为什么要得定？定开智慧。学佛是求开智慧，不求其他。啊，智慧开了，事出世间一切法，通达明了，是这么回事情。那戒律非常重要。我年轻的时候，闻佛法进入佛门，是方东美先生教我的。他不是居士，他不是出家人，他是一位哲学家。我认识他那个时候，他是台湾大学哲学系的系主任，我跟他学哲学，他在哲学概论最后一个单元讲佛经哲学，所以他就没有给我讲戒定慧，没有给我讲六波罗蜜。戒定慧三学

六度十波罗蜜，张家大师告诉我的。啊，这是个佛门大德。啊，是过去元明清三代藏传的大德四大喇嘛啊，大家都晓得达赖班禅，西藏的，还有蒙古的，外蒙古这不尊丹巴，内蒙古张家。四大活佛啊，他教我入门，戒律很重要。我们年轻的时候，重视在学术，在经教，对于戒律，往往就疏忽了。他说法有善巧，我跟他三年，他老人家过世往生了，我们有一些人甘珠和佛带头在荷花场搭了两个帐篷，我在帐篷守了三天三夜，甘珠他们是一个星期，我认真的反省，我跟老师三年，老师教我些什么，我学到些什么，但印象最深的就这句话，戒律很重要，这句话张家大师大概给我说了几十遍，啊，他说话非常有善巧。什么时候说？我每个星期就见他一次，我离开的时候，他老人家会送我到门口，送到门口的时候给我告诉我一句话，戒律很重要，轻描淡写。我们也没把它当这回事情。这一反省，这句话的印象最深。所以我对戒律上下一点功夫是大师过世之后，啊，戒律是什么？戒律是把经典落实啊，经教学了，学了没去做，这不行，没用处，一定要做到。那从哪里做起？刚才讲，无戒是什么？对自己要非常严格，才能产生效果。啊，所以以后我在美国有一段时间，啊，那个时候是到处流浪，啊，每年就是美国、加拿大要转两圈。十几个城市啊，都有同学同修跟他们见见面，学习经教。成立净宗学会，

我在的时候有30多个学会，现在可能只剩下10个。我提出戒律五苦，我们修净土的人必须要学。第一课，敬业三福啊，这都不能太多，太多太杂了，记不住，那就用不上。要好好记住，时时刻刻起心动念，对照一下有没有违背。敬业三福，第一福。第一句就是孝养父母，第二句奉师师长，他跟咱们中国传统文化完全相同啊。第一句孝亲呢，第二句尊师，尊师才重道，重道才尊师。那不能孝顺父母，不能够尊师重道，老师再高明，没有办法教你。为什么？你不能吸收老师跟你说的。右耳进去，左耳出去了，所以老师不教了。真正好老师叫什么？孝子，懂得尊重老师，尊师重道，老师就教你。啊，我遇到3个老师都是这个条件情景，那时候生活清苦，对老师一分钱的供养都没有啊！老师真正教我，我们感恩呢啊！老师不在了，我们上课，我们在一起学习，老师的照片都在上面，没有离开老师啊，就像老师看到我们一样，跟当年时候一样。啊，这也是告诉现代的年轻人，要懂得尊师重道，要懂得孝顺父母。孝敬是传统文化的大根大本，没有孝敬两个字，传统文化就灭亡了，就没有了。不能不知道，经的幕后讲着无德，令后无德，身无为之安，常乐国境，这无为之安有为，你就有顾虑，就有牵挂，为而无为，断恶，我做了，做完了不放在心上，若无其事，修善，行善，我做了，也若无其事，不放在心上，心永远保持清净平等，清净平等就不迷，啊，心只要有东西，

不管是善是恶，都扰乱你，都让你得不到清净，得不到平等，那你的智慧就透不出来。这一点比什么都重要。啊，所以我教同学的时候，从今夜三伏下手，啊，后面六合敬，我们大家共同在一起住在一起修修，家和万事兴。啊，学校也如此，学校老师、同学，所有的职工人员都能够和睦相处，这个学校决定兴旺。如果有怀疑、有意见、不同的意见，个个执着不放，啊，彼此互相批评，慢慢变成斗争，这个道场就完了。啊，这个学校不会长久。我们不能不知道啊，六合重要啊。啊，六合之后深入三学，戒定慧三学，菩萨的六波罗蜜，三学对自己，六度是对大众，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啊，最后普贤菩萨十大愿望，我们要把这个落实，这才能生无为之安呢。啊，不能落实这五科，你学的是佛学的知识，佛学的精华你没有得到，啊，佛法的受用，利苦得乐的受用你没有得到，真实的利益失掉了。要真实的利益，那戒定慧是给你真实利益啊。这五科重要啊，这五科都是释迦牟尼佛说的，我们是精华里头再提取精华，精华之精华，五课容易吗？不会忘掉，一切时一切处认真学习的佛法殊胜的利益啊，果然一生幸福快乐啊，就是大学里头讲的修身。用佛法帮助儒，用儒帮助佛啊，儒跟佛所说的同样的理论，同样的方法，佛法的效果无比殊胜，这是我为什么要学佛，道理就在此地。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112岁老

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

0: 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1: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工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实质，完成了住世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详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梵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2: 要检查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马上都干完了。
1: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2: 他是每天夜里1点多起来念佛，3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6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可惜，像脸也是红红的。
3: 到6天7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喝了一半，眉毛整个喝完，胡子。
1: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 老和尚拉着陪同他

0: 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1: 我来这一趟我都入不来了。我问他，我那这一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得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那个老护要不给你走路的，咱也在这再住二年了。这一站里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
2: 师
1: 呀，两天都
2: 就
1: 找着我，说我这个
2: 马上就
1: 院里
2: 走了。我一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出见。天天老往上给我说呀，叫人出见，但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会不出见，我自个都走了。他会有百分之百把握。
3: 师父与之甚至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个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4: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实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5: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6: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贤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0: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五婶时，把五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4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里。后来师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 真的卧床不起了。沈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得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师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感谢师父答应愿成后，就是到这就是传讲师父提的主。
7: 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人也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搁了个荒草扎着，有病要了他都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白了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年他们在这讲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招头骨灰没招中，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1: 下城南的也都没换去。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 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1: 都是瓦房瓦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五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1: 不留白虎白天露，你别头晕花呀，还得挖药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7: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哭求，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8: 是这样的，菜园里有三姐夫，我疼啊他，我回家里吃这只锅。
9: 啊，拎着锅回去。
8: 在那吃的饭，回去开这破店，和那儿房子吃的这些。
9: 哦，这样嘛。
8: 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9: 从小都吃的。
8: 我说他回头办了，还包面食。
9: 包饺子。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士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8: 也不是他的意思，
9: 太
8: 容易说的真是难听啊，再也不敢吭气儿。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10: 电工二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了吧子，师傅把电费子掏出来都给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的，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从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11: 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行了，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能行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洋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3间 和西厢房的罗汉

0: 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阳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性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1: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使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使谈笑世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使坐纲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

0: 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物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旗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1: 祝福是的，
2: 是的。
3: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生病常常才是这样。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空。
4: 那哥有钱下猛雨，人们都往那大门上跑，他大老远到往地里跑，讲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也不下雨了，呀，到那哥，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们干算了，你光念佛就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中，就是有禅定，有神通，人家不嫌早。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0: 当海贤师傅

知，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再念着佛来。”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

0: 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荣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针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啥？你掰吧，你掰上害怕，你掰上谁不好意思，你掰吧，你见他大的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儿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这是供养你没戒指，还想老和尚来高兴的，当着咱们这些庙的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他交给我们，
3: 然后家人当中戴的上。当时我跟净空法师讲经摘句，化缘起场，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
2: 心。任何名门人
3: 呐，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以前活着几十年呢，那到现在都是3年前，我讲我做了家父，我做了这人父的家父，这人客气是你我这我这还是家父，会心和相识的我。那不是一会儿都幸福，
5: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了，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5: 一句行都多万年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菩萨也不是，人家这主动的，就是做这个榜样，叫你后学，我们就是护佛了，
7: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鸿菜杆子做的拐杖，这掌柄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5: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过40斤芋头种，那种上芋头了以后，我才安的。
8: 哦，在常州是。
5: 哎，对对。
9: 89年红了灾害时期，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金工作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加收的八块，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爱教，为国分多化众生。
7: 我问贤师，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贤师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黑贤师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黑贤师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护法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

0: 定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三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引擎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或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1: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僧团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团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0: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京下昆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2: 他的心不懂不分别不知足，这就是。
0: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活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活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海贤师的照片，并得知海贤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贤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不惊，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扶持首页就刊登了海贤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做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1: 现在工作室啊，都人真是表法表圆满的很。
3: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食，一句佛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4: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5: 我听说我后人家的言语听了是念佛成佛了，世界上都知道。
6: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代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明长老，
2: 阿弥陀佛。
1: 佛在身，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何立士佛教协会会长吴贵峰，
4: 我代表河南省佛教第四宗弟子向贤公致以深切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圣贤，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必定曾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不断。老僧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但不平定，缘困待人。以高手之岁月，养戒之身，思维敏捷，身如月球，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波门生法，人间奇迹。前头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头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5: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3: 阿弥陀佛。
1: 佛法时代最殊胜的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明行典型。我自己经常的这种啊，老和尚在20年前免去了这一场大灾。
6: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自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局是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先是亲自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到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5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掂着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0: 当代敬宗。

0: 领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1: 这位老112岁往生，一生听得很好，执政执政见，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9000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那我劝大家一天看3遍，看1年，1年就1000遍，一天能念10000声佛号，这1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0: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利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经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智法师。印智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客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人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100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10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

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已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七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摩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书，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借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信会菩萨、愿会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率，降王宫，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示现，顺世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亲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着苟物，先民清白，调众生，宣妙理，出功德，是福田，一柱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咸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现中异象，于彼相中受苦得。

大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住禅父，元朝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显示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卧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整寂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群贤寺七千人，群贤女五百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威光赫异，如融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思维，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微微，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展量，深悉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拜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地，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要，光瑞殊妙乃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今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有昙华，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助无量意界，
生机助根

增减，所以这后如来定慧久长不极，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42劫，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名迹，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往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皆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严，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沃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或尽过往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忍，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唯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之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设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许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

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摩列誓愿，度甚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敌。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怨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果，如因自摄。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真便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210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说是法时，经千亿岁。而是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请求所，恭慎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210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魔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紫摩真金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

境界习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真修。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见能动识，彻听知设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是愿不去真修。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同。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真修。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利供养诸佛者，不去真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去真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甚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过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习成圆觉，与百千劫习功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去真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是愿，不去真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重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罗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
发菩提心。

厌患女生，怨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住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事，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记深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生我国者，善根无量，借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至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各种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过庄严，谢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读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所具佛刹广播严净，光影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十方佛刹

菩萨众，闻我名已，戒习待德，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获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去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以偈颂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列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悦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力，尽会修梵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泯，明济众恶难，悉摄三途苦，灭诸烦恼暗，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显，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华。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使菩提六种震动，天欲妙化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彼成无上正觉。即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世自在王如来前，即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已，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欲无量劫即知得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真谛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白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于诸有情常怀此人，何言爱人。

劝谕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涉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著。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信，教化安利众生，著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说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居住庄严，为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至，那由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过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愿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与前世诸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是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

第十一，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过去磨恼之民，又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苇须弥，土石登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地，宽广平等，不可限期，微妙奇丽，清净庄严，超越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问矣，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依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依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也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也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古法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唯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苦。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

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诸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度诸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构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胜视，清风释法，出五音声，微妙共赏，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遍其国，菩提道场第首，右其道场，有菩提树，高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由旬，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常其果位，促其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化果。

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国，明了坚固究竟愿国。唐氏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经舍，楼观兰存，一阶七宝自然化成，佛有白珠摩尼，以为角落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一佛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去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惊心思道即所产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故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过一等。或十有旬，二十有旬，乃至百千有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华，波檀摩华，居木头花，分陀利华，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身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微澜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止息极尽声，无生无灭声，摄猎无畏声。或闻无心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慰声，得闻如是种种声音，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直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速

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临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神王，则为毕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神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帝师比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有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室、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世时，确保不弃，自然在前；不为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似已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称其形色，宝王米夫，玄珠宝莲，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村，唐于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其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流布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切宝灵树，飘花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光洁，如多罗绵，坐立于其上，莫生四肢，随足举矣，还复如初。故摄时后，其化自末，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时界，还复周边。